0: 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1: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0: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2: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0: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2: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0: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

0: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1: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0: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2: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世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乘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全急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竟是那不听话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2: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1: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齐吉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8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

0: 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1: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2: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那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像要扣押毛泽东，像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不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啊，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0: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3: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2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的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 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0: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4: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5: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中共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6: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7: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 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我们来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3: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2: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 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3: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2: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4: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哦，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2: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3: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2: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 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3: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2: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原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5: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哎，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还写诗来反驳。
2: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6: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吧。
3: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2: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7: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2: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6: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2: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

0: 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

0: 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1: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在节目的上半时啊，10点到10点半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经济新鲜报会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热点全接触我们会关注最新的经济热点话题。那今天呀，和大家将会关注到的话题是呵护专精特新种子成长如何变成产业的升级栋梁。好，那么在10点半以后啊，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将会关注投资市场。那关于当前的股市的盘面，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同时也会为您带来理财生活方面的内容，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金广生活家。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新闻，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经济新鲜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昨天表示，在这个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的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同样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熊猫债的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的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贸易金融专业委员会不完全统计，2025年我国银行业国际结算量达到13.1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24%，国内的信用证结算量4.39万亿元，同比增长22%。国家外汇局的消息，来华投资整体呈现了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的存量已接近8万亿美元。海关总署在日前发布了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的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这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关注一下，证监会的负责人在昨天表示，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证监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98.4亿元，通过各类方式也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1.51亿元。日前，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的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到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和农业等领域。来自中国促贸会的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呢，将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将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政商界代表大约1000人。好，再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的消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8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新车汽车总销量的60.6%。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昨天在北京发布。那么这一产品呢，是聚焦了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合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省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是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那么其中出口是增长40.5%，进口增长25.4%。从单月的数据来看呢，8月份全省的进出口是1155.8亿元，同比增长33.9%。自此，我省外贸的月度规模已连续6个月超了1000亿元。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会是在北京开幕。那么，我省是组织了11家企业参展，打造安徽综合馆和超级碗美食市集，以及硬核的科技矩阵加超级碗，赴了一场科技与人文交织的服贸之约。
近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公布了第五批安徽省传统村落的名单，黄山市一共有33个村落成功入选，占全省第五批64个的51.6%，数量居全省第一。好，以上是在今天。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走入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关注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共十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这一规划明确了在15/5期间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预计到2030年呢，我国中小企业整体的发展是量质提升，中小企业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我们具体来看啊，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人均的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小巨人企业呢将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数字化绿色化水平会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那专特新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的效率明显提升等等。那为了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还设置了七大专项工程行动啊。这些行动呢是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的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了配套的举措，也为各项任务的落地见效提供支撑。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有请啊南开大学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雪杰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呵护专精特新种子长成产业升级栋梁。好的，白院长您好啊，我们首先来整体的来看一下这份规划要让中小企业实现怎样的一个新的发展，您是比较关注哪些亮点，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一些利好呢，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说这个规划当中其实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从创新啊、数字化呀、这个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啊，很多方面都有这个非常新的一些提法和非常具体的举措。那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亮点还是说把中小企业作为了这个创新的主体的地位，就进一步的强化了中小企业它是我们国家的创新强国建设的重要的主体之一，中小企业也是创新的生力军是创新创业创造的这个活力和潜力所在。其实这个就把中小企业放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创新强国建设以及未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当中，中小企业给它放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和非常具有战略性的这样一个位置。特别是在这个当中的这个专精特新企业，因为专精特新企业它是我们中小企业当中的佼佼者，它也是我们的大企业和无数个中小企业的联系的这种纽带啊，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创新的这个专业化、特色化和一些独门诀窍的一些领域的创新，其实它的主体恰恰是这些专精特新企业。所以呢，整个规划当中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重视和强调，也在向我们。

0: 传递出一种信号，就是在我们的未来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当中，中小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创新的重要的主体。
1: 嗯，好，那规划还明确了到2030年专精特新小巨人的数量目标啊，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是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的二级占比是要达到95%以上，这样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哈。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是基于怎样的发展基础设定的？而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是需要优化哪些支撑条件来应对好哪些挑战呢？
0: 好，我们首先说这些目标啊，其中比如说这个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它给的目标是一个支出年均增长率啊，就增长率的一个目标。那其实我们如果看现在我们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的水平的话，实事求是的讲，并不是很高，应该说不足2%啊。其实我们全社会大概总体平均下来啊，规模以上企业的这个平均的这个研发费用的占比也不到2%啊，但是这个中小企业它的可能就要更低一点，可能就甚至是0.几%的啊，1%左右啊。所以呢，我们是从一个年均增长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年均增长率的指标就是比较高的啊。这但是其实到2015末的时候，如果这个平均水平能够突破2%到3%之间的话，就已经是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了。那数字化水平的这个二级占比啊，这个指标是因为它是指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所以这个指标总体来看是比较高的啊。但其实呢，数字化水平它分为4级，那么2级呢，它只是处在一个初级向中级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其实真正到3级甚至更高水平的4级的话，那这个比例数也会低很多。但是即便说它总体上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不那么良好的一个基础之上啊，或者说这个基础其实因为它相对比较低一点，所以我们给它设定的这个增长率指标都会比较高，和达到的指标也会比较高。那还是有很重要的支撑条件，其实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应该讲就是我们企业自主的意识，就是企业已经认识到了创新和数字化对企业自身发展而言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良好的一个有力支撑条件。它在结合着我们外部的政府的、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建设所赋予的这种外部力量，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条件。那当然也有挑战，那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我们讲到的创新它所面临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其实对很多的中小企业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应对的这样的一个难题啊。所以这样的话，它其实是需要不能够仅仅依赖于企业自身，它还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加全面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网络来支撑我们中小企业来迎难而上。
1: 嗯，好，跨这个专门还设计了这个优质企业梯度的培育工程哈，提出了要覆盖选种育苗培优全生命周期，推动优质企业主动发现与企业申报前结合。那么像这套梯度的培育体系和以往的扶持政策相比，您认为最核心的突破是在哪儿？还有就是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呵护好早期的创业种子，能够让他们顺利的跨过成长的这个关呢？
0: 我觉得最核心的突破其实是把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链条给建立起来了，就是它拉长了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它从选种开始，那其实这个选种本身就已经就是深入到了我们讲到的这个企业，就是在选种的阶段它有可能成功，其实它也有可能面临更大的这种不确定性和失败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策也要在选种层面就要介入啊，就要去，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讲在扶持政策层面，我们是承担了一定的，就是不能只让企业自身来面对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到最后的培优阶段，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其实无论如何，它本身的面对这种市场的这个激烈的这种竞争的挑战啊、压力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有时候也是相对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也需要把它就是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所以整体上就是它是把整个生命周期拉长了。那在这个生命周期的这个拉长的过程当中，最需要去呵护的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种子，最早期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种子。但是怎么去呵护它？其实这个呵护的话，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让企业有一个更加公平、公开、法治、透明这样的一个市场竞争环境，就是让他能够真正的以他自身的技术这种产品的能力来参与，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然后我们政府对企业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做到的是无事不扰，有事必到，就是我们不是说要把它时时刻刻的都就是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去关注它的每一个举动，其实这个对企业而言并不是更好的呵护，其实是要放开就是手脚，让企业去大有作为。当然当企业它面临到它自身的能力的一些天花板和它个人的企业自身能力难以突破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套这种支撑体系一套这种创新的这样的一种保护机制来保护他们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规划围绕了数字化和绿色化安排了专项行动，明确提到了人工智能赋能和普惠算力以及绿色金融这些具体的抓手。那么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具体都有哪些有创意有新意的这种政策措施呢？怎么才能让转型真正的转化为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啊？您在这方面有着怎样的观察呢？
0: 我那个认真的看了一下这个规划，我觉得在关于数字化转型方面，其实规划的这个措施举措是非常实在的。那我个人认为至少有这么几点就是非常有新意的。首先就是他强调了这种对中小企业而言的分级分梯次的这种数字化改造，也就是说对中小企业，他既要迎头赶上数字化发展的浪潮，但是他也不能盲目的冒进，他也需要量力而行。所以这样的话就需要对企业进行分级分梯次把它有一个根据企业能力啊，根据行业的特点呀根据这种社会的这社会化的这种服务的程度的高低呀我们把它分级分梯次的来进行改造。第二点的话就是它强调了标准化服务和个性化解决方案的这种结合，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在普惠性的上云运输复制这样的这种服务体系方面，我们强调它的标准化，但是同时呢也强调在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当中，我们要鼓励更多的数字化服务企业来开发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这个其实也是就是让不同的企业它能够找到适合它的低成本高效率来进行数字化改造的这样的一种服务。还有比如说推动龙头企业开放这种数字系统的接口让这个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这种数字化转型这些方面都是非常有新意的。包括在整个规划当中对中小企业特别的去强调了场景开放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也是中小企业它以企业自身的这种能力其实是很难去突破的这样的一些天花板，就是在场景开放方面。所以我们在政府的这种支持服务体系当中，我们强调场景开放的重要性和政府去尽可能的来提供和释放一些这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这种场景。所以这些方面的新意都是可以让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竞争力的。
1: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规划，同时还提出了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培育各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稳链强链的能力哈。那么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您觉得是在哪儿？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打破 大中小企业之间的这种协作壁垒，形成互依存、协同创新的这样一个产业业态呢？
0: 好，规划当中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措施举措啊，也是非常明确和非常清晰的那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大概有两点吧。第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它强调了这个产业集群，加强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对接。其实我们通常讲大企业，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孤军作战的，它就是一个众星捧月的成果。所以在一个产业集群内，围绕着大企业，它是有很多无数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也好，一般性的中小企业也好，他们是形成了对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的这种产业链上下游的这样一种合作关系、服务关系，形成更好的这样一个融通的对接的体制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调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建设。那么通过产业集群的数字化建设，更加增强产业集群的这种共享能力在一些公共或者是准公共的这种服务领域包括一些即便是可以市场化的这个领域，但是它共享之后它所能产生的这种交易成本下降、集群这种规模经济效应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所以呢，对集群的共享能力的这个建设方面提的也是非常有新意的。那如果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壁垒的这种打破，真正的打破，其实应该讲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就是要更充分的提高我们的市场化水平通过市场化的力量，让大中小企业之间能够真正的发挥到优势互补，各取所需，各尽所能，那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这样一种协作的机制，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协同创新的生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白院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了您的观点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上述嘉宾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北京时间到了10:27，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在10:30以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么10:30以后呢，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股市市场啊，有关于股市的投资建议，也会邀请资深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好的，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伤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节目的后半段，为您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而京广生活家呢，将会为您带来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那么在走入我们的股市点评这样一个板块之前啊，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盘面的指数运行情况。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盘面呢，应该还是在一个调整当中哈，目前都是在绿盘运行当中。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指数，上证综指目前运行在 3861.97 点，下跌 72.43 点，跌幅 1.85%。 深成指目前运行在13328.31点，下跌289.36点，跌幅2.15%。关注一下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284.87点，下跌53.55点，跌幅1.60%。北证50运行在1016.69点，下跌34.79点，跌幅3.31%。关注一下今天整个板块哈，行业板块呢，目前没有上涨的，全部都是下跌。可以看到整个板块哈，涨幅如果说在下跌当中有略微就是跌的不是那么多的板块呢，可能像电力行业啊，这个家电行业、次新股、机械行业和公路桥梁，跌幅很明显的板块哈，有色金属、化工行业、房地产、农药化肥和纺织机械是跌幅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哈，这个概念方面今天也是整个概念都是走的不是特别好，除了央企50、超导概念和保险重仓这三个概念哈是上涨的，那其他呢都是下跌。好，那对于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可以说是一个深度调整的这样一个盘面啊，具体咱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走入京广股评，下面我们将会有请方正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黄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的走势啊。黄博您好啊，可以说这个量能是持续萎缩，指数也是全线调整哈。在这里想听一下您的观点，您觉得这个短线是否还会有进一步这样下探的一个空间呢？
2: 好的，今天两市大盘在隔夜欧美股市下挫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开盘出现了明显的低开和调整。那我们觉得如果从指数角度去看的话，其实近一段时间市场基本呈现一个窄幅震荡整理，然后成交不断缩量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从指数的形态上去看的话，其实大致也呈现了一个三角形整理末端的这种形态。所以我们觉得从成交的这种持续的缩量，包括指数短期的走势去看的话，其实是预示着指数阶段性面临方向选择的这个时间窗口。那如果从宏观角度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短期影响全球风险资产，包括我们 A 股市场最核心的一个宏观变量，那就是下周美联储要召开议息会议。那么短期的话，这个市场因为美联储加息的预期的波动和增加，那我们看到全球的包括大宗商品、美国股市以及 A 股市场都出现波动。那我们觉得在下周来讲的话，可能对于 A 股来讲的话，那我们觉得选择变盘的这种概率是在不断增加的。那从变盘的方向上去看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可能第一个就是观察这个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美国股市的这种表现。 从短期来看的话，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虽然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在升温，但是如果从过去一周美股的表现去看的话，其实表现是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这个科技股，其实这个不少这个海外的科技股在过去一周来讲实际上又出现了重新这个向上，甚至有一些公司这个临近前期高点的这种表现。那我觉得大概率可能在下周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无论加息与否，所以从短期来讲的话可能是靴子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更大一些。那如果从我们 A 股去看的话，从指数层面去看，其实市场近一段时间大致这种箱体震荡的区间实际上就是在3870到这个3970这个区间去震荡。那目前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回调来讲其实大概率是回踩箱体下沿。那我们觉得如果在这个近期在3870附近的话，如果获得支撑的话，指数的箱体震荡的这种格局的话其实没有发生改变。那我们要重点观察下周市场的变化。那如果说下周我们如果能看到几点变化，比如说第一点的话就是成交量这个持续的递量缩量之后，如果下周能够出现这个放量并且反弹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向上这个选择方向的概率就在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盘面上去看，那我们看在今天盘面开盘之后，其实很明显的话跌幅比较大的一个呢是受油价上涨，然后有色期货下跌，跌幅比较大跌还比较多的是在资源和有色方向。那么这个是由于短期的这种这个美国加息的这种短期的影响。第二个呢，回调幅度比较大的就是近期的一些强势股，那出现了这种获利回吐这个大幅波动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在今天开盘来讲的话，其实科技股包括 AI 硬件的一些品种还是出现了比较强的这种扛跌的表现。那昨天的话其实 AI 硬件表现也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短期包括下周来讲，第二个除了成交量以外，重点关注的就是科技股能不能够这个引领市场这个出现向上反弹，把市场的这种情绪和赚钱效应带动起来。好的，主持人。
0: 好，你也提到了整个外围市场的影响哈，那这段时间包括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以及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这种预期的升温，导致了外围市场出现了连续的调整哈。那您觉得随着下周这种利率靴子的落地啊，这种外围的扰动是否会出现一种明显的边界性的一个递减呢？
2: 我觉得在下周来讲的话，外围的这个扰动和影响可能会很明显的出现边际的递减和预期的变化。因为首先的话，那我觉得从下周来看，第一个就是其实全球的风险资产包括我们 A 股从四月份截止到当前其实一直都在受到美国加息预期的这种波动和扰动。那其实市场在很多资产里面已经定价了这种美国可能加息的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大概率在下周来讲的话，可能预期会议落地之后，市场会反映出一个靴子落地或者短期的这种影响这个终结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从这个市场本身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在近一段时间，其实品种已经出现了这种阶段性见底的这种迹象。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前期的话，其实这个黄金的价格虽然近期波动也比较大，但是在前期也出现见底的迹象。期货像铜的品种，除了这个库存的影响之外的话，其实铜近一段时间这个表现也比较强。那么在海外来讲的话，那我们看这个海外的一些科技股，包括像英伟达这些龙头公司，其实如果从近一段时间的表现，其实整体的这种股价是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这种大幅的回调。那我觉得全球的资本和资金来讲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定价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之后，至少这个离下一次的这种加息的时点实际上是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市场在下周变盘，外围的影响会逐渐的这个消散。
0: 好，那在整体的这个大盘调整的背景下哈，以银行为核心的这个大金融板块走出了一个独立的 逆势行情啊，因为昨天我们在盘中啊也看到了有一些城商行的股价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所以也是彰显了资金对于这种高确定性金融资产集中抱团的一个态势。那么接下来哈，想请您说一下，就是他们的这种持续性，您觉得会给大家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察和建议呢？
2: 好的，从七月以来，在科技股大幅回调。这个资金，那我们看到以银行为代表的这些高股息红利的这些稳健型的资产，其实一直是走出这个趋势性上涨的行情。那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这个银行股包括高股息的品种的这种波动可能会逐渐加大，一方面是因为短期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股价上的上涨，那么本身从股息角度去看，那短期持续上涨之后，那至少从短期来看，那股息率实际上这种吸引力是在逐渐降低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市场的风格上去看，那么当前阶段，那就是成长股与高股息的这种杠杆和这种跷跷板的效应还是这个很明显的。那如果说科技股在下周出现这种反弹或者修复的话，那可能短期像银行这些品种震荡的这种压力就会加大，波动率也会提升。所以我觉得从短期来讲的话，可能要注意短期的这个获利回吐。但是如果从中长期角度去看的话，那对于一些稳健型资金来讲的话，像银行包括高股息资产还是一个中长期配置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么杠杆策略的这个两头的话，一边成长一边高股息的这个整体的策略，其实还是符合当前 A 股市场的这个中长期的配置思路的。
0: 好的，我们再来谈一谈前期相对连续性比较好的农业板块啊，这两天呢也是遭遇了明显的盘中调整。从整个市场的走势来看呢，之前跟随着一些气候题材炒作的像厄尔尼诺概念的这个标的也都出现了同步的大跌。那么从这个过程来看呢，包括像资金介入的程度，那您觉得它后续是否还存在着一个反复的可能性呢？有关于这个农业板块。
2: 我觉得这个以农业为代表的，我们讲因为这个气候原因阶段性的催化，那么这些品种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话我们可以定性为这个短期板块进入了这个相对高位或者高波动的区域。那就这些品种经过大幅上涨之后，其实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获利回吐的压力。那无论是涨幅居前的这些龙头品种，那我们看在近几个交易出现了很明显的这种放量滞涨的这种表现，那我觉得从目前位置去看，那么最高的这种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从板块内部去看，那我看到这个从昨日盘面上去看，一些低位品种有了这种补涨的迹象，所以我觉得从操作上去看的话，那就是这个相关农业品种，那后续这种反复的这个交易性机会可能还会有，但是板块内部会呈现一个很明显的这种这个高低位切换或者说这个分化的这种格局。所以在交易层面，我们建议大家是应该这个首先是以短期的思路去应对和看待，因为毕竟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大幅上涨。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交易层面的话，那我们在目前时间点更多的还是要看一看基本面业绩支撑相对比较强的品种，因为当板块和情绪出现退潮的时候，可能很多处于高位或者基本面没有那么扎实的品种，可能回调的风险是相对更大的。
0: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科技的赛道哈，在科技的赛道方向上呢，因为市场上目前是缺乏足够的增量，那是不是也不太利于像算力硬件这些方向展开一个延续性的行情？特别是您前面也提到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这种再度升温，那也会对整个科技赛道的风险偏好，是不是您觉得会形成一种短期的压制？
2: 我觉得从短期来讲的话，确实科技品种其实从八月份以来反弹的这种节奏是不流畅的。那么原因就是在于第一个，就是整个从这个七月份回调，对于整体科技板块的这个分歧，市场本身是在加大或者有一定这种恐惧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扰动，对于利率高敏感的包括科技类品种短期受压制。但是我觉得如果从盘面上去看的话，那比方说我们讲 AI 的硬件或者是英伟达彩电的一些品种，那我们看到一些 有增量或者三四季度业绩增长确定性比较强的品种，那很明显是在近一段时间是表现相对比较更强的，比如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像 PCB 产业链的公司，那近期很明显是强于这个光模块和其他的一些品种。那还有的话我们看这个，比如说在去年到今年没有爆大幅炒作过的一些，然后在后面可能有增量的一些品种，我们看像这个前段时间的液冷，其实它的逻辑是来源于新的增量。那我觉得在科技内部的话，第一个呢就是在等，也是在等待美联储议息会议落地啊，等待这个压制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落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看市场对于科技的这种审美或者说选股的标准，其实与去年或者上半年在发生变化。那么第一个就是大家继续寻找业绩增长的确定性持续性更强的品种，那我们讲起这些基本面在后续能够继续延续增长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寻找一些新的逻辑和新的增量的品种，那我觉得市场主要的这个对于科技股的判断发生的变化是在这几个方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黄渤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哈。这里也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今年夏天，在这个暑期的时候特别火的中国游、中国购啊。今年暑期啊，入境消费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日前商务部介绍呢，今年1月到7月，境外人员

0: 元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倍以上，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咱们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和观展演，来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今年暑期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特别是欧洲等地的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比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门票订单增长超过20倍。业内人士指出，中国入境游的客源版图正在从周边国家向全球拓展，入境游的玩法也更加多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说，
2: 这个暑期呢就特别明显，欧洲的长线游市场呢迎来了一波爆发，像俄罗斯、西班牙、英国等国的游客增速呢都是位居前列的。那在游玩的选择上，像故宫、兵马俑、张家界、成都大熊猫基地，还有上海迪士尼，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 IP 依旧是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必打卡的地方。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的玩法也在不断的升级，比如说逛逛本地的菜市场，体验八段锦，亲手做非遗手作。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呢，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花看景点，而是更愿意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沉浸式的去感受中国的市井烟火。
1: 外国游客不止在中国看山水、逛城市、品美食，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也在进入他们的必买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介绍，
3: 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丰富高品质的消费供给，更便利的消费体验，助力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各地还在积极创新工作举措，例如北京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打造了一批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指出，
4: 免签扩容、支付打通啊，还有这种多语种的服务补强啊，包括离境退税 2.0 的落地，把过去想来但怕麻烦这种隐形的门槛呢，明显的消薄了。另外消费端呢，也从这种单纯的观光票根扩展到有好物、品美食啊、赏美景、观展演等等这种复合的买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国潮的定制啊、智能新品呢、城市漫步都进到了这种必买必体验的清单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组数据的背后呢，不只是短时的流量的脉冲，而是 China Travel 从话题热词呢开始沉淀为真实的消费流量，说明咱们中国的文旅呢正把这种资源禀赋、现代便利和东方美学呢打包成可以感知的购买理由。
1: 商务部表示，将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0: 我相信随着以后这个消费的体验感越来越好，来咱们中国购买的这个游客，外国游客也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强大的这个购买力来给我们的消费带来更好的这样一个数据。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正，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哮喘方面的相关话题了。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到的是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
5: 王文娟，安徽省循证医学学会循证护理分会会员，获得县第二届卫生应急知识竞赛三等奖，县第五届护理技能比赛三等奖，院内操作比赛多次获奖，典型案例分析比赛二等奖，获服务之星、优秀专科护士、十佳护士荣誉称号，主持院内三C项目三项，擅长极危重症病人的救治工作。
4: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有关哮喘。说到哮喘，不少患者啊都有这样的困惑，说明明每天都在按时用药了，可是病情还是反反复复，尤其啊是一到夜里啊，咳嗽啊，胸闷啊，喘不上气啊，觉都睡不踏实。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今天啊就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咱们肥东县人民医院王文娟护士，来和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吸入装置的正确用法。很多情况下不是药不管用，而是吸药的方法不对。欢迎王护士。
6: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聊一聊哮喘吸入剂使用的这个话题。我呢在呼吸科工作了十几年，每天都能见到很多的哮喘患者，有岁数大的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和小孩。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呢，很多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就会问我，王护士，我这哮喘吸入剂使用一天也没落下呀，为什么这哮喘症状就是控制不好呢？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会让他们演示一下这个哮喘吸入剂的使用操作，结果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人都吸得不对，有的是手和嘴配合不到一块去，按药罐的时候呢还没开始吸气，然后有的是吸得太猛，药全部撞在喉咙口，有的是吸完就完事了，从来不漱口，还有的连装置里有没有药都不清楚，拿着个空瓶子喷了好几天。这些问题看似不大，但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药吸不进去，炎症控制不住，哮喘呢就会反复发作，不光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在关键时候呢危及生命。今天我就把哮喘吸入剂使用的来龙去脉，从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维护到怎么判断有没有效果，来和大家清清楚楚地讲一讲。
4: 那太好了啊。那王护士啊，那吸入装置到底有哪几种呢？患者啊该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呢？
6: 吸入装置呢最常用的有两大类，一类是压力定量气雾剂，就是带金属罐的这一种，按一下就出雾，它不需要患者用力吸，但手口配合要求非常高，按药罐和吸气呢必须同步，早了晚了药呢都吸不到肺里。另一类呢叫干粉吸入剂，里面装的是药粉，它不含抛射剂，靠患者自己呢吸气产生的气流把药呢带出来，它不需要手口配合，但对吸气的流速是有要求的，你得吸得够快够用力，药粉才能充分的散开。那到底该选哪一种？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新的越好，关键是看它适不适合自己。我们在给患者选择装置之前呢，需要做三个评估。 第一个评估患者的吸气力量够不够。干粉吸入剂有最低吸气流速的要求，大概呢每分钟需要30到60升的流速。60岁以下的孩子、高龄老年人、长期卧床导致呼吸机萎缩的患者、慢阻肺合并哮喘的患者，往往吸不动干粉剂。他用尽全力吸了一口，药粉全卡在装置里，到了肺里的微乎其微，等于白花钱白用药。这类患者适合用压力气雾剂联合储物罐。储物罐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管，一头接气雾剂，一头接吸嘴，按一下药罐，患者呢不需要手口同步，只需要这个平静的呼吸就能把药吸进去，药物在肺部的沉降率呢反而更高。第二个评估患者当前的呼吸状态怎么样。如果正赶上哮喘急性发作，胸闷憋气严重，连完整吸一口气都费劲，那这时候是不适合用这个维持治疗的这吸入装置，因为你吸不进去，药物到不了作用的部位，应该先用急救药物或直接去医院就医，等病情平稳之后我们再重新启用日常的这个维持装置。我见过不少患者明明喘得不行了，还在拿使劲的吸干粉吸剂，结果越吸越憋闷，然后呢会导致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第三个评估患者过去使用吸入装置的情况如何，这一点非常关键。我们护士在宣教的时候呢会主动询问患者，您之前用这个药的时候哪个环节觉得最别扭，有没有吸完之后嗓子不舒服。通过问话重点，我们会筛查出两个常见的问题，手口配合不同步和用药后不漱口。发现操作不合格的，我们有护理人员呢一对一操作演示，拿着装置啊一步一步比划给患者看，然后让患者自己操作一遍，或是在旁边盯着，看到哪个环节是不正确的呢立即给予纠正，直到患者能够独立正确的完成操作。
7: 那选对这样的一个装置之后啊，那具体的操作第一步应该是什么呢？
6: 第一步呢，我们首先是呢压力电位尿气雾剂使用之前呢我们是需要摇匀的。这个摇不是随便晃两下，需要充分震荡10到15次，让罐子里面的药液和抛射剂啊混合均匀。因为气雾剂长时间静置后呢会出现这个分层的这个现象，不摇匀的话喷出来的可能主要是抛射剂，药量就达不到，疗效呢就大打折扣。很多人从抽屉里面拿出来药罐呢直接就对着嘴喷，觉得喷出气雾就算完事了，其实有效药量呢连正常剂量的一半都不到。如果气雾剂停用使用超过7天了，开盖后我们需要先向空气啊喷2次，把喷嘴里可能干结分层的药液给它喷出去，再正常的使用。第二步呢，干粉吸入剂严禁摇晃。很多患者手里既有气雾剂又有干粉剂，用习惯了气雾剂的摇一摇，拿到干粉剂他也下意识的摇一摇，这一摇药粉在装置内部

0: 整个呼气的过程要避免直流对这个那个吸嘴吹，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呼气时直接对着吸嘴哈的一下，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他习惯这样先对着吸嘴啊哈口气再吸，他觉得应该是先润一润这个吸嘴，其实恰恰做错了。根粉吸入剂啊里面的那个药粉呢是高度微细化的，一遇湿气呢它是会马上结块。堵住装置内的细小的这个气道，时间一长啊，装置里面结满这个干粉的块，后面的药呢就完全吸不进去了。所以呼气时嘴巴一定要避开这个吸嘴。那为什么要先把肺里的气呼干净呢？因为肺里有残气，胸腔处于半满状态，接下来的呼气幅度受限，吸得不够深，药粉就吸不到肺里。想把气呼干净，胸腔有了最大扩张空间，深吸一口气，药物才能随气流深入到这个肺远端。
1: 那呼气之后就是吸药的一个关键步骤了吧？
0: 对对对，是的，这是一个整套操作中最关键的一个步骤，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两种装置操作呢，完全是相反。我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
0: 先说这个压力定量起步剂。患者把吸嘴放入口中，双唇呢需要完整的密闭包裹这个吸嘴，不能留缝隙，否则药物啊会从这个嘴角啊漏出去。包好后呢，在启动吸气的这个瞬间啊，同步按压这个药罐，这个同步最考验手口配合。按早了，药喷出来还没开始吸，药物在口腔呢就沉降了；按晚了，吸了一半才按。药物呢会被浪费的，只有完全同步啊，药物威力啊才能被气流充分的打到这个肺部。吸气速度要求呢是缓慢、匀速、深长，持续3到5秒。判断速度合不合适啊，有个简单的标准，就是听不到这个气流哨声为准。如果吸气能听到嘶嘶声，说明吸太快了，气流速度超出药物最佳的分散范围。大量药物呢撞击在咽喉的后壁，到不了肺里。正确的声音应该是听不到声音的平稳气流。有些患者说，我吸得慢，感觉没吸进去多少。其实药物的威力啊，只有几微米，肉眼呢是看不见的，感觉不到，不代表没有吸进肺里。只要动作标准，操作正确，药物就吸到位了。再说这个干粉吸入剂。它正好反过来，要求快速用力，然后深吸气。因为干粉剂啊没有这个抛射剂，完全靠吸气产生的湍流，然后把这个药粉呢分散成为颗粒吸进去。吸得越猛，气流越强，药粉分散得越好，到达肺部呢比例就越高。吸得慢吞吞的话，药粉根本带不出来。所以用干粉剂的患者呢，吸气要像。猛地喝一大口热汤那样，短促有力，持续2到3秒钟。两种装置呢，操作是完全相反的，这是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每次用药前啊，先看一看自己手里面啊使用的是哪一种装置，脑子里面我们要过一下这个操作的这个步骤，然后领略这个操作的这个药理，再开始吸。
1: 是的啊，那药吸进去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啊，正常的呼吸了？
0: 这还是不行的。吸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不能省略的动作是什么？是屏气。就是正确做法是，药物吸入完成之后呢，我们从装置里面呢取出来，屏气5到10秒钟，再进鼻腔缓慢的呼出来。为什么要屏气啊？因为药物微粒刚进入气道，还没有沉降下来。如果马上呼出，悬浮的微粒呢会随着。呼出的气流呢，重新带出来，等于白吸了。有些研究会表明啊，屏气不足3秒啊，这个肺部药物留存率呢几乎是减半的。屏气5到10秒是为了给药物呢足够的时间停留在这个气道和肺泡的这个表面。大家呢可以这个心里面默默数到10秒再呼。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没掌握这个要领，就是呼的比较屏气的比较慢，那个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的适应，然后慢慢做到。 如果需要连续吸第二喷。

0: 两次给药的时间呢，我们至少需要间隔一分钟，因为第一盆吸入后呢，气道呢处于药物刚刚沉积的一个状态，马上吸啊，第二盆啊，那个药物还没有附着，然后呢就会被冲掉，间隔一分钟，让这个第一盆呢药物呢充分沉降，再吸第二盆，两次吸药呢都有保证。
1: 嗯，那吸完药之后是不是要漱口呢？
0: 是的，是的，漱口这个步骤呢，我们也不能省略，而且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凡是含有吸入糖皮质激素类的吸入剂啊，使用后我们是必须要立即漱口的，用清水仰头深度含漱30秒，让水在咽喉部啊充分的冲刷，然后把漱口水全部吐出来，千万不能把它咽下去。这个动作呢，我们至少要重复2到3次。为什么这么严格呀？因为激素虽然主要作用于肺部，但它总有一部分会沉积在口腔和这个咽喉黏膜上，不及时清除的话呢，时间长了会导致这个声音嘶哑，还会导致这个口腔啊白色念珠菌的感染。规范漱口呢，可以把这些这个不良反应啊降低到90%以上。有些患者啊，吸完药啊，直接就躺下睡觉，第二天嗓子哑了，然后嘴巴里面长白斑了。还以为是上火，其实就是没有漱口造成的。有一种情况啊，是不需要漱口，就是我们使用这个短效急救支气管扩张剂，它不含激素，吸完呢是不需要漱口的。但日常维持剂量的药物大部分是含有激素的，需要漱口。如果不确定啊，我们可以看说明书，也可以问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
1: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啊，那就是装置的日常维护有什么讲究吗？
0: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装置的清洁啊和存放呢，它同样也是影响药效的。清洁方面，我们每周呢要拆卸这个防尘盖和这个吸嘴，用牛顿的温水啊冲洗30到60秒左右。但是要注意几点，必须用温水，不能用热水，因为热水啊可能会使这个塑料部件呢它变形。还有就是冲洗后啊，我们要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呢，自然给它晾干，不能用吹风机的热风吹，也不能暴晒。金属药罐啊，绝对是不能碰水的，沾了水呢，要给它立即擦干。长期不清洁的装置啊，吸嘴和喷嘴呢，都会有这个药液残留或者药粉残留，越积越多啊，会堵住这个喷嘴，喷嘴一堵，喷出来的药量就不够了，这个疗效呢，就会大打折扣。存放方面呢，我们吸入装置要存放在这个阴凉的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高温和潮湿这样的环境。很多患者呢放在卫生间或厨房，但它的湿度呢、温度变化都很大，不利于这个药物的保存。干粉剂受潮呢，药粉结块失效，气雾剂在高温下可能罐体会变形，应该放在呢卧室的抽屉、床头柜，或者是随身的包里面，避免的这个光照啊，还有潮湿。
1: 是的，所以装置的日常维护啊也是很有讲究，需要大家注意啊。那还有啊，就是日常生活中大家怎样判断装置里面还有没有药呢？
0: 是的，我们这个判断这个药物的剩余剂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次用药之前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检查剩余剂量的这个习惯。最准确的方法呢，我们就是观察装置上面的一个剂量的一个计数器，每喷一次啊，这个数次就减少一个，还剩多少，那就看着就一目了然了。剩余不足10喷，我们就要及时的准备新药，千万别等用完了再想办法。因为这个等用完了再想办法呢，有的时候还是对这个病情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呢，判断的时候呢，不能靠这个摇晃这个听声音来判断它的这个剩余剂量。很多的老年患者呢，喜欢把这个药罐呢放在耳边摇一摇，觉得还能听到声音，里面还有药，这个判断呢是不准确的。因为有些药液啊，它这个液量少，本来就没多大的声音。还有就是有些药呢用完了，但是它的抛射剂里面还有残存，所以照样能摇出来声音。不少患者就靠这个判断摇晃来判断，结果呢药物用尽了，然后还在继续用， 急性发作的时候手边没有药，急诊的风险率呢就会显著的提高了。装置用完后呢，也不能千万不能这个随意丢弃，我们要看说明书上面的一个处置要求，不要焚烧，尤其别把这个气雾剂啊扔在这个火里面，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它是会引发爆炸的，所以千万别这样干。
1: 嗯，对对对，也是提醒大家了。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操作对了，药物起效呢？
0: 我们一般呢规范用药之后呢，十分钟左右啊，患者就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有效的一个评价。如果吸完药之后啊，胸闷的症状明显缓解了，喘息也好了，呼吸也顺畅了，咳嗽也减少了，说明我们这个操作是规范的，药物吸到位了，这个哮喘控制的是很良好的。反过来，那十分钟之后这个症状还没改善，还是很喘，甚至没什么变化，就要一个一个环节的来排查一下，我这用的药摇匀了吗？呼气时对着吸嘴吹了没？吸气的速度跟这个装置匹配吗？手口同步了没？我们屏气做到了吗？装置最近清洗了吗？计数器上还有这个药吗？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这些清单啊给它大概的捋一遍，就能找到问题出在哪了，然后下一喷的时候，就喷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纠正过来。
1: 嗯，
0: 纠正过来之后反复向那纠正之后，如果效果还是不佳的话呢，我们就去及时的去医院就医。
1: 嗯，是的是的，就是这些也是提醒大家。还有最后啊，我们就是有什么要嘱咐大家啊，叮嘱大家需要格外注意的。
0: 最后大家那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就是呢我们用药前呢先搞清楚自己是用的是哪一种的装置，然后这个压力气雾剂呢使用前我们需要摇一摇，吸的时候呢要慢还有深，干粉吸入剂呢是严禁摇晃的，吸的时候呢是快而猛，这两种操作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要看看自己手上的是哪一种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呼气的时候啊别对着吸嘴吹，干粉剂呢它是怕潮的，一受潮就会结块堵死这个吸嘴。第三呢就是吸完呢一定要屏气5到10秒，让这个药效呀效果翻倍。第四呢就是含激素的药物呢吸完呢我们必须漱口，仰头含漱30秒，漱口水呢千万不要咽下去。第五呢我们就是每周呢清洗一下这个装置，每天看一次这个计数器，上十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准备新药了。最后呢我们就是吸完十分钟后啊自己品一品，看看症状有没有改善，有没有做对了，没有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排查一下以上的操作环节。最后呢我想跟所有的患者还有家属说，吸入装置的操作呢其实并不复杂，但需要认真的学习，反复的练，长期的坚持，如果掌握的不太好啊，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们当面请教，或者是去医院找医生或者护士请教一下，他们呢会手把手的教你，比看说明书呢要管用的多。家属呢平时也要多注意一下这个老年人和孩子的这个操作情况，帮着看一眼，提醒一句，关键时候呢是能帮上大忙的。其实哮喘呢是一个可以控制的疾病，只要用对药吸对药，绝大多数患者呢都能够过上这个正常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呢把今天我讲的一些哮喘吸入剂使用的一些知识呢真正的用起来，让每一次吸入啊都有效，让每一天呢呼吸都顺畅。
1: 嗯，是的，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王护士今天的详细的讲解啊。那听众朋友，吸入装置的正确使用直接关系到哮喘控制效果甚至是生命安全了，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回去啊能够对照今天内容检查自己的操作方法，有不对的地方呢及时纠正，也分享给身边有哮喘的朋友们了。好的，那我们啊这一段的这个科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王护士的介绍，非常感谢啊。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宫外孕这个话题了。我们今天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副主任医师。
5: 刘耀芳，副主任医师，妇产科主任，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20年，曾于省级医院进修高危妊娠救治与妇科微创技术，擅长危重孕产妇抢救、各类妇科微创手术，牵头参与高危孕产妇救治工作，积极推广妇产科微创新技术，开展妇幼科普。
4: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有关宫外孕的话题啊。其实它不是一种并不罕见的那个妇科疾症了，一旦发生破裂啊，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会引起腹腔内的大出血，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啊，认识它的早期信号，关键时刻真的啊能救命。所以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副主任。刘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长丰县人民医院刘耀芳，很高兴来到名医大问诊，和大家来聊一聊宫外孕这个话题。
4: 那刘医生啊，宫外孕它到底有多常见呢？为什么说它是每一位育龄女性都应该了解的必修课呢？
6: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先给大家一个数字，宫外孕在医学上叫做异位妊娠，它在所有妊娠中的发生率大概是在2%到3%，粗略的说，就是100位怀孕的女性里，就有可能有2到3位会遇上这种情况。而且，宫外孕破裂引起的腹腔内大出血，曾经是早孕期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它不是罕见病，而是每一位育龄女性都值得了解的安全话题。今天我就把最核心最要紧的内容尽量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讲清楚。
4: 那太好了，那咱们就先从最基础的讲起啊。到底什么是宫外孕？很多听众啊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词，但可能并不是真正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好的，我先打个比方，正常怀孕的过程是这样的，卵巢排出卵子，在输卵管里和精子相遇，形成受精卵。受精卵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顺着输卵管慢慢游回子宫，在子宫腔里生长发育。但有时候这条路会走得不太顺利，受精卵没能顺利回到子宫，而是在子宫腔以外的地方生长发育，这就叫做异位妊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宫外孕。
4: 那它最长的安家是在什么地方呢？
6: 90%以上是在输卵管，也就是输卵管妊娠，另外还有很少见的卵巢妊娠、腹腔妊娠、宫颈妊娠等等。原本只是为什么说宫外孕危险？输卵管是一条又细又薄的管道，原本只是受精卵经过的一条路，根本不适合胚胎的生长发育，可胚胎在里面一天天长大，管壁撑不住的那一天就会破裂出血，而且这个出血是在腹腔里面，外面是看不见的。等到人头晕、眼前发黑、快要休克的时候，往往出血量已经很大了，这就是宫外孕最凶险的地方。
4: 那听您这样一说啊，确实非常非常危险啊！大家需要记住的是，是不是您刚刚反复强调的早期的信号了？
6: 对，这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早发现可能只需要打一针，或者微创做个小手术就可以了。 拖到破裂就可能有大出血，需要抢救，甚至危及生命。所以认清早期信号是守护健康的第一步。
4: 哎，那说到这儿，就是要请刘医生讲讲这个重点。那宫外孕早期，那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我觉得和大家详细一点，这样大家也方便对照自查。
6: 好的，宫外孕早期最典型的表现，我们医学上叫做三联症，就是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三个信号大家一定要牢记。先说第一个，停经。大多数宫外孕都会有6到8周的停经史，也就是说该来的月经没有来。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句，有大约20%到30%的患者并没有明显的停经史，月经可能只是推迟了2-3天。还有人因为出现了不规则的阴道出血，把出血当成了来月经，所以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怀孕了。换句话说，没有停经不代表就一定不是宫外孕，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要牢记在心里。
4: 那这一点真的是很重要，很多女性可能就是栽在这个没想到上。那第二个信号，腹痛呢？
6: 腹痛是宫外孕最主要的症状，大约95%的患者都会出现。早期的腹痛往往是一侧下腹的隐痛或者酸胀感，很多人会当成胃肠不舒服或者岔气了，就没放在心上。但是随着胚胎的慢慢长大，腹痛会越来越明显。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果突然出现一侧下腹部撕裂样的疼痛，同时伴有肛门坠胀感，就是想解大便却又解不出来，再往后还会出现头晕、眼前发黑、面色苍白、出冷汗，甚至晕过去。这说明输卵管已经破裂，腹腔内正在大出血，必须立刻到医院，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4: 那这第三个信号，阴道出血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大约60%到80%的宫外孕患者会出现阴道的不规则流血，它的特点是出血量比一般的月经量要少，颜色是偏暗红色或深褐色，往往是断断续续、淋淋不尽，多数发生在停经后6到8周。很多人一看出血了，就以为是月经紊乱或者是先兆流产，自己去药店买点药调理，结果把最佳的治疗时机给耽误了。这里我要再次提醒大家，停经以后只要出现任何形式的阴道出血，都不要自己扛，不要自己猜，应该尽快到医院查清楚。
4: 是的，一定要注意了。除了这三大典型的信号，宫外孕早期还有没有其他容易被忽视的身体提示呢？
6: 有，我再补充几个。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肛门坠胀感，就是想解大便却又解不出来。第二个是比较特殊，就是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妇科的毛病怎么会有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呢？原理是这样的，如果腹腔内出血比较多，血液由下腹部流向上腹部，刺激到膈肌，就会让人感觉到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所以一位早孕的女性如果同时有腹痛、出血，又莫名的奇妙的出现了肩胛部和胸部的疼痛，一定要高度警惕。这第三个是有些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乏力，这些表现没有特异性，容易被当成早孕反应或者累着了。所以我把这些信号总结成一句话，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三样只要出现一样就应该到医院去就诊。
4: 所以说女性朋友在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停经啊、腹痛啊、阴道出血，这三样只要出现一样都应该要提高自己的警惕啊，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了。那刘医生啊，听您讲了这么多的信号，其实也不少，可是为什么啊临床上还经常有被耽误的病例呢？
6: 问好，这也是我做这个科普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总结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信号太会伪装，宫外孕早期的腹痛、阴道出血往往很轻微，断断续续，很容易和月经不调、胃肠炎、先兆流产这些常见的问题混在一起，很多人习惯性的想再等2天看看。第二个原因是有一部分患者根本没有停经史，加上阴道出血又被当成了月经，连怀孕这件事本身都没有被发现。第三个原因是健康意识的问题， 很多女性觉得宫外孕离自己很远，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所以我们做这期节目就是想把这个认知缺口给补上，早一点警惕就早一点安全。
4: 嗯，那说到这儿呢，到底哪些人更容易得宫外孕呢？那刘医生帮助大家捋一捋。
6: 好的，我把常见的危险因素一条一条说清楚，大家可以对照看看。第一类是既往有过宫外孕病史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有研究显示，有过一次宫外孕，再次发生宫外孕的概率大概是10%。如果有过两次或者更多，风险会增加到25%以上。第二类是输卵管有损伤或做过手术的人，比如输卵管结扎、腹通及其他盆腔手术，输卵管的形态和功能就会受到影响。第三类是有盆腔炎性疾病病史的人，盆腔炎、附件炎，尤其是衣原体淋菌引起的感染，最容易损伤输卵管，使它变窄、粘连、蠕动异常。第四类是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女性，比如做试管婴儿的人群，异位妊娠的风险也会相应增加。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增加风险，比如长期吸烟，因为尼古丁会影响输卵管的纤毛运动，让受精卵走不动，比如年龄超过35岁，比如带环妊娠，也就是在宫内有节育器的情况下怀孕，还有多次人工流产史等。要说明的是，有这些高危因素不一定一定会得宫外孕，但确实要比普通人群多一分警惕，怀孕后也要更早更勤地做检查。
4: 也就是说这些高危因素呢，不是说就一定是会得宫外孕了，但是呢可能就会比普通人群呢要多一些警惕，所以呢大家在怀孕的时候呢就要更早的去检查呀，这样会更好一点了。好的，那我们刚刚如果出现了疑似的信号或者是属于高危人群啊，那去医院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呢？
6: 确诊宫外孕，医生主要依靠两样武器，抽血查血 HCG和做 B 超，尤其是经阴道 B 超，这两项检查一结合，绝大多数情况都能够判断出来。
4: 抽血查、HCG 还有 B 超，还有阴道的这个 B 超，其实这样的检查都能够很好的去判断出来了。好的，那这两项检查分别它能够看出什么样的门道呢？我觉得刘医生可以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
6: 好，先说血 HCG。HCG 是怀孕以后身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正常的宫内妊娠早期的血 HCG 大约每隔48小时会增长66%以上，可以说是在翻着倍往上走。而宫外孕呢，因为胚胎着床的部位血供不好，发育不良，血 HCG 往往上涨得很慢，甚至不升反降，所以医生会隔天复查血 HCG，看它的动态变化趋势。再说 B 超，经阴道超声是诊断宫外孕的首选方法，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正常宫内妊娠应该在超声下看到宫内孕囊了。如果血 HCG 已经超过3500单位每毫升，而宫腔内仍然看不到孕囊，就要高度警惕宫外孕的可能了。另外，医生还会结合妇科检查等综合判断，少数疑难情况还需通过腹腔镜或在手术过程中取组织做病理检查才能最终判断。
4: 听刘医生这样一介绍我就听明白了，就是血 HCG 看的是一个变化的趋势，而 B 超看的就是孕囊的它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两样是缺一不可，你既要查 HCG 同样 B 超也是不可少的，对不对？
6: 主持人概括得非常准确，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备孕和早孕的女性朋友，停经以后不能光靠验孕棒测一下两道杠就放心了，要尽早到医院做一次正规的早孕检查，确认孕囊到底在不在宫内，尤其是刚才说的几类高危人群，更不要等到肚子疼得受不了了才去医院就诊。
4: 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时间了啊。好的，那如果确诊了宫外孕，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都得做手术呢？
6: 不一定啊，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我们的治疗原则是在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的。

0: 前提下尽可能的保护生育功能。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是脐带治疗，这种治疗范围适用很窄，只有极少数血 HCG 很低还在持续下降，包块小又没有破裂的迹象的患者才能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等待它慢慢吸收。第二种是药物治疗，最常用的是甲恩蝶呤，是通过打针来破坏绒毛，使胚胎组织坏死、脱落、吸收。它适用于没有破裂、生命体征平稳、包块比较小、血 HCG 值不是特别高的患者，治疗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用药有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而且用药前后要反复的抽血查血 HCG 和 B 超的检查，患者要有良好的依从性，必须能配合严密的随访，不是随便什么情况都能使用的。第三种就是手术治疗，目前首选的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根据患者的生育要求和输卵管破坏的程度，医生会选择切除患侧输卵管，或者行开窗取胚等保守手术保留输卵管。一旦出现破裂大出血，那就要争分夺秒的手术，以保住生命为首要任务。
1: 刚刚听您这样说，有三种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啊。好的，听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是宫外孕，那早发现处理方式会更加温和一点，创伤也会更小一些了。那如果拖到破裂的话，那只能是紧急抢救了，是这样吗？
0: 完全正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早期信号这四个字，它不仅关乎安全，也关乎每一位女性未来的生育机会。
1: 是的，就是早期的这种治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了。那刘医生，那我们节目开播前呢，我们也在后台收到听众朋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位朋友就说，那以前呢得过宫外孕，那手术以后她还能正常怀孕吗？我相信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对不对？
0: 对，这是的。答案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有机会正常怀孕的。如果是做腹腔镜开窗取胚保留了输卵管，或者切除了一侧输卵管，另一侧输卵管是好的，那么通过另一侧是可以自然受孕的。不过要特别提醒的是，得过宫外孕的人再次发生宫外孕的风险确实比普通人要高，所以这类女性怀孕后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做早孕检查，尽早确认孕囊位置，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医生还会建议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来降低风险。总之，有宫外孕病史并不等于不能再怀孕，关键是科学备孕、规范随访、早期检查。
1: 是的，刚刚刘医生也说了，就是有过宫外孕的这个史的朋友啊，也不用太担心，其实呢还是能够怀孕的，但是前提要一定要科学的备孕，要规范的随访，早期检查，其实这些也是能够圆他的心愿，对不对？还有听众就问啊，就是宫外孕它能够就是提前预防吗？就是如果你看这样凶险，那我是不是可以提前预防它呢？
0: 严格讲，宫外孕很难做到100%预防，但很多风险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和医疗行为来降低的。比如注意性卫生和经期卫生，积极防治盆腔炎，有计划的备孕，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产。有妇科炎症、输卵管疾病的，要先把病治好再怀孕。不吸烟，高危人群怀孕后尽早做检查，这些都能实实在在的降低风险，或者让我们在第一时间发现它。预防宫外孕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早检查这件事情做在前面。
1: 对，是，就是早检查这件事一定要放在前面。在这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宫外孕呢是很难做到100%预防，但是呢很多风险啊它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医疗行为来降低的。比如刚刚刘医生也说了注意性生活和经期的卫生啊，积极的防治盆腔炎啊，有计划的备孕，避免不必要的人工流产。另外呢，像有妇科炎症、输卵管疾病呢，您如果有的话，就是先要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然后再怀孕啊。还有不吸烟，高危人群怀孕的时候呢，尽早的做这样的超声检查，这些啊，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帮助 大家降低风险了。所以我们刚刚也是提醒大家，就第一时间发现它，预防宫外孕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早检查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最前面了。好了，我们的节目啊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在最后啊，我们也请刘医生用几句话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再给大家提炼一下，特别是啊我们啊收音机前和我们屏幕前广大育龄女性朋友送几条最实用的建议，您看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下面给大家总结成五句话。第一，要牢记信号，停经、腹痛、阴道流血，这是宫外孕的三连针，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猜，不要拖延。第二是早做检查，停经以后尽早到医院做早孕检查，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做 B 超，确认孕囊在不在宫内，高危人群尤其要早。第三是管好基础问题，有盆腔炎、输卵管问题，先规范治疗之后再怀孕，避免反复人工流产，注意性卫生。第四是警惕急症，一旦出现剧烈腹痛、肛门坠胀、头晕、出冷汗、面色苍白甚至晕厥，很可能是宫外孕破裂，要立刻拨打120或者由家人紧急送医，千万不要自己开车，不要硬扛。第五是别被侥幸害了，即使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女性也可能遇到宫外孕，健康面前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全。
1: 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五句话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今天精彩的分享，收获满满啊。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宫外孕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拖延了，牢记早期的信号，科学检查，及时就医，就是对自己最健康最好的负责。非常感谢刘医生。非常感谢。好的，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宫外孕的一些话题了。刚刚刘医生也是和大家说到几点建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实用的，所以呢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首先第一呢，要牢记信号，像停经啊、腹痛啊、阴道出血，其实啊这些都是宫外孕的三连针啊，出现任何一个都要及时就医，不要自己猜，不要拖延。这第二呢，要早期检查，停经以后呢尽早到医院做早孕的检查，一般停经35到40天左右又呢做 B 超，确认孕囊啊在不在宫内，那高危人群呢尤其是要早的。第三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您一定要管好基础的问题啊，有盆腔炎啊、输卵管的问题啊，先规范治疗再怀孕，避免反复人流，注意性卫生。第四呢，警惕急症，一旦出现剧烈的腹痛啊、肛门的坠胀、头晕、出冷汗、面色苍白甚至昏厥，很有可能那就是宫外孕的破裂了，一定要啊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或者是家人紧急送医，千万不可以自己开车，不要硬扛。这第五点呢，不要被侥幸害了，即使是第一次怀孕的年轻女性朋友也有可能会遇到宫外孕，所以在健康面前呢多一分小心，那就多一分安全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伙食，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6: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7: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餐。
5: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 这是李叔叔。
7: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5: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7: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5: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6: 他
5: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6: 啊，
5: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6: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5: 博学，
6: 不够老实。
5: 满腹经纶。
6: 谁呀？
5: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6: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5: 这话您认可吗？
6: 我达不到这个。
5: 见多识广。
6: 没有没有。
5: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
6: 啊，
5: 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6: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5: 啥意思？
6: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5: 啊，
6: 就是有事说吧。
5: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6: 什么文化呀？这是。啊，你说什么事儿？
5: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6: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5: 有什么规律？
6: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5: 白问了。
6: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5: 点，太广泛了，
6: 定一点范围，
5: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6: 这个卓比说磊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5: 你猜。
6: 我猜什么呀？
5: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6: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5: 不理会呀。这你就不如我了。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6: 你研究过？
5: 相当研究过。
6: 你说说
5: 说说
6: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5: 饭馆里头。
6: 餐厅。
5: 饭馆里头。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6: 是这样的吗？
5: 哟，
6: 嗯，
5: 王先生，来了，
6: 来了。
5: 今儿吃点什么呀？
6: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5: 还有别的吗？
6: 不要了。
5: 啊，
6: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5: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保证快。
6: 好。
5: 汽水。
6: 我喝三瓶汽水。
5: 汽水上的比较快。
6: 不用那么快。
5: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6: 还真是喊上去的。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5: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6: 您说，
5: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6: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
5: 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6: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5: 偶尔发现，知道吗？
6: 偶尔
5: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6: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5: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没关系，表演表演，
6: 这还能表演表演？
5: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6: 这怎么表演？
5: 区分一下角色，
6: 俩人，
5: 我来这个大姑娘，
6: 你等一下，你来什么？
5: 大姑娘。
6: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5: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6: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5: 怎么说话呢？
6: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5: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6: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5: 什么叫盲人呢？
6: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人给我当女朋友，
5: 我怎么了？
6: 您各位看着脑袋，
5: 我脑袋，
6: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5: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6: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5: 你这样我怎么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6: 下台谁也别理谁，
5: 谁都不认识谁。
6: 那也行，
5: 这是吗？
6: 好，
5: 就台上一会儿。
6: 怎么个情境？
5: 你到这边，我这边，
6: 都就互相遇见了。
5: 来来，
6: 定约会，
5: 大伙儿瞧一瞧。
6: 好的。北在这边，
5: 哥，你猜我疼不？
6: 你干嘛呢？你那玩意儿，这什么？
5: 你有病啊！
6: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5: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知道吗？
6: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5: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6: 我先开口，
5: 主动一点
6: 啊！行，明白。二兔子，
5: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6: 二兔子，
5: 二兔子，有姑娘叫二兔子吗？
6: 不是，你就叫二兔子，
5: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6: 好，来，车座子，这
5: 什么玩意儿？
6: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5: 我现场起一个。
6: 哦，现场取一个。
5: 起一个。
6: 哪位？
5: 哪位现场？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想起名字了。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6: 啊？我叫你什么？
5: 小骨头。
6: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5: 那我像？
6: 你像酱骨头。
5: 什么叫酱骨头啊？
6: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5: 你就叫我小骨头。
6: 小骨头。
5: 还挑剔得很。
6: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5: 票。
6: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5: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6: 那你喜欢我吗？
5: 讨厌。
6: 哎，咱赶紧登记去吧。
5: 都听你的，肉肉。
6: 啊？
5: 你要干嘛？
6: 我这靠什么呀？
5: 一惊一乍的。
6: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5: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6: 哎，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5: 听的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6: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5: 那么依着你呢？
6: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5: 声音高亢一些。
6: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5: 这儿合适吗？
7: 我觉得很合适。
5: 哦，你的主意
7: 符合现代的。
5: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7: 还是这个情景。
5: 再表演表演。
7: 可以。
5: 大伙儿再瞧瞧。
7: 好。这不能不是。骨头。肉。骨头。
5: 肉。
7: 骨头。
5: 肉。
7: 骨头。
5: 肉。
7: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5: 怎么意思你？
7: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5: 我瞧着你吧，
7: 哎，
5: 还凑合。
7: 那你喜欢我吗？
5: 讨厌。
7: 咱俩明儿登记去。
5: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7: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5: 怪谁？怪你？
7: 怪你？
5: 怪你？
7: 怪你？
5: 怎么着？怎么着？
7: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5: 谁嫌你没房了？
7: 明天嫌我没车了？
5: 谁嫌你没车了？
7: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这人顾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5: 咱俩甭过了，
7: 甭过，甭过，甭过，
5: 甭过了。
7: 哎呀呀呀呀！咱俩是。

0: 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
1: 好，
0: 王老师，
1: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唱。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哎，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谢谢。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茫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我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

0: 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
0: 啊！
1: 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
0: 嗯，
1: 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
1: 啊，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
1: 伴。
0: 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
1: 啊、
0: 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你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2: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
0: 啊，
1: 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2: 啊，
0: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哪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
0: 啊，
1: 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的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跟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
1: 啊？
0: 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
0: 啊，
1: 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的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天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

0: 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1: 嗯，
0: 这名字起的就非常好。
1: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0: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
1: 哦哦
0: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1: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0: 对，
1: 哎，那刘备呢？
0: 刘备就差点了。
1: 怎么着？
0: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1: 哦，
0: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1: 连条褥子都没留。
0: 对了，
1: 哎，那刘禅呢？
0: 刘禅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1: 是
0: 就流产了。
1: 哦，流产了。
0: 对了，流产了。
1: 您这是胡批。
0: 我还有一个朋友
1: 啊，
0: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1: 叫什么名字？
0: 这人姓尚，叫凤同。
1: 尚凤同。
0: 哎，尚凤同。
1: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0: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1: 哦哦。
0: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1: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0: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1: 啊，
0: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1: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个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0: 了。对了，
1: 就叫尚凤同。
0: 哎，
1: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0: 那就叫上茅房了。
1: 哎，
0: 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多好啊。
0: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1: 这名字得好好起。
0: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1: 哦，
0: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1: 志在千里。
0: 是啊，这名字好吧。
1: 好，
0: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1: 嚯，
0: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1: 啊，
0: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1: 至于吗？
0: 啊，
1: 不这么费劲。
0: 费劲呢
1: 啊，
0: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1: 啊，
0: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1: 嚯，哦，是啊
0: 是啊
1: 啊，
0: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1: 他怎么说？
0: 我给您学学。
1: 您来了。
0: 各位列位在其位，
2: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0: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2: 哎，
0: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2: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0: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1: 哦，
0: 猪烂打水全白搭，
1: 哦，
0: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1: 哎，哦，马上发财，
0: 马上就发财，
1: 那可不如当官。
0: 哎，对，不如当官。
1: 哎，
0: 叫马大官。
1: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0: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1: 那是。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哎，
0: 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1: 就是
0: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1: 那这样说叫什么？
0: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1: 哎，马地雷
0: 啊，烫着死，挨着汪。
1: 好，这谁敢惹呀？
0: 行吗？
1: 这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啊？
1: 不是人名。
0: 没关系
1: 啊，
0: 还有呢。
1: 叫什么？
0: 叫马凤。
1: 马凤
0: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1: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0: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1: 哎呦，
0: 我说二丫
1: 啊，
0: 你起的叫啥名字？
1: 就是
0: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王，最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啊。咱这霸道呢？
1: 霸道，
0: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1: 我看也差不多。
0: 哼，
1: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0: 要说起名字
1: 啊，
0: 我是农村人。
1: 哦，
0: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1: 有什么讲究？
0: 孩子这名字，
1: 嗯，
0: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1: 这有什么根据啊？
0: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1: 您说说，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1: 为什么？
0: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1: 哦，那大舅叫
0: 老冬瓜。
1: 哎，老冬瓜。二舅
0: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1: 东南西北。
0: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1: 哦，老爷叫什么？
0: 老倭瓜。
1: 好，到菜地了。
0: 嗯，
1: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0: 你说这不对呀。
1: 啊
0: 啊，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1: 叫什么？
0: 你想过没有啊？
1: 姓马吧。
0: 姓马。
1: 叫什么？
0: 都叫马屁吧。
1: 马屁。
0: 嗯，
1: 从小拍马屁。
0: 嗯，这名字可好啊。
1: 还好呢。
0: 好啊。我问问你
1: 啊，
0: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0: 阎王爷？
1: 啊，
0: 不知道。
1: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到厨房溜达呀。
0: 溜达？
1: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0: 是啊，
1: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0: 这就没了。
1: 李伯祥，
0: 嗯，
1: 把他搞了去。
0: 又一个，
1: 马云禄，
0: 嗯，
1: 搞了去。
0: 对，
1: 马屁
0: 搞了去，
1: 别搞了。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人命的，
0: 哦，
1: 这不是人呐。
0: 嗯，
1: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倒成了人了。
0: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给起一名，
1: 起一个好听的。
0: 不能叫这
1: 洋气的，
0: 洋气的，
1: 现成都有。
0: 叫什么呀？
1: 叫马拉多纳。
0: 哎，球星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
3: 哦，
4: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3: 嗯，
4: 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3: 嗯，
4: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嗨，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
3: 嗯，
4: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旁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
3: 啊，
4: 别提他行不行？
3: 怎么着？
4: 他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他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4: 嗯，
3: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
3: 嗯，
4: 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4: 嗯，
3: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4: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3: 嗯，
4: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3: 好，
4: 我先谢谢你。
3: 好，甭客气。
4: 不过有个要求。
3: 怎么着？
4: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3: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4: 漂亮。
3: 嗯，
4: 柳叶眉，丹凤眼，
3: 嚯，
4: 特别是她那鼻子
3: 怎么样，
4: 让人百看不厌。
3: 好看
4: 啊。太好看了。
3: 嗯，
4: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3: 是啊，
4: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3: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4: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3: 嗯，
4: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4: 你从左边看
3: 啊，
4: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3: 哦，
4: 你从右边看
3: 啊，
4: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3: 嚯，
4: 你从前面看，
3: 嗯，
4: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3: 瞧瞧，
4: 你从后边看，
3: 怎么样？
4: 没长鼻子。
3: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4: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3: 啊，
4: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4: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3: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4: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3: 嗯，
4: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3: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4: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说什么？
4: 诗
3: 诗
4: 诗
3: 诗
4: 诗
3: 诗诗诗诗诗诗。
4: 怎么这轰击呢你？
3: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叫我呢。
3: 叫你？
4: 我不叫诗圣杰吗？
3: 啊，
4: 就叫一个字儿。
3: 哦，
4: 诗 这是对我的爱称。
3: 啊，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4: 对呀、
3: 啊。啊，不错。
4: 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3: 对呀、啊。
4: 繁星簇拥着圆月。啊。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3: 啊。
4: 是。
3: 啊。
4: 你怎么不说话？
3: 嗯、
4: 啊。你冷吗？
3: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4: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3: 嗯，
4: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啊、
3: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4: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3: 他干嘛了？
4: 他给我一个吻。
3: 还吻呢？
4: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3: 瞧他美的这样。
4: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很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2: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2: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2: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2: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2: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2: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2: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2: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嗯，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又翻译一遍。
2: 亲爱的干，嗯，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2: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嗯，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2: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2: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哎，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2: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2: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2: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2: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2: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2: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2: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嗯，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2: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2: 我也奇怪。
1: 你呀，啊，写信问问他。
2: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2: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2: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嗯，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哦，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2: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2: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2: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2: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2: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哦，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2: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甘，
0: 谢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0: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0: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嗯，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0: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1: 我往哪儿擦呀你？
0: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0: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0: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嗯，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2: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2: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2: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嗯，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2: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 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2: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2: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2: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1: 这都头回听说啊。
2: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2: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2: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2: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2: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2: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2: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2: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2: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2: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2: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该！
2: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2: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2: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2: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2: 让我说话啊。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2: 我说谁？
1: 谁呀？
2: 那个审判长。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2: 书记员。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1: 对，
2: 各位朋友。
1: 哎，
2: 娘家亲。
1: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2: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2: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2: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2: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
2: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2: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

0: 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鞋粉同志，在此我向白鞋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儿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
2: 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石班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鞋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啊、
1: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3: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4: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4: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4: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4: 施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0: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0: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0: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0: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0: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
0: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
0: 回就好了。
4: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蟹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4: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9: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间唱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幺二路元帅召集来了岳宪龙、岳霸，另外还有他两个侄子杨宪、杨焕，又把皇上康王也给请来了。干嘛呀？开个秘密会。今天晚上不算，明天晚上我要闯营报号，我要见岳雷，我要进去。大伙一听，什么元帅啊？闯营报号只有手下的将军，哪能你当元帅的亲自去闯营呢？不必多问，我自有安排。不过宪龙是老爷，你和罗江两个人到了时候必须要帮我闯营。是，我记住了。另外老爷告诉你两句话，退者胜，战者败，无论如何你牢记在心。是，我都记住了。杨宪、杨焕，是。我走之后，把我主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到了时候你们必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主少一根汗毛拿你们两个人项上人头治罪。得令。岳霸，九江王，你要如此这般方能大事成功。得令。主公，爱卿，您必须亲手给我刷一道圣旨，盖上您的印章，然后我再闯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进去之后全算上，包括军师在内肯定杀我，他们不能相信我。对，好，我马上给你刷旨意。把旨意完全刷完了，把玉玺帕盖上了，交给了杨妖。杨妖纸包纸裹的揣到自己的怀内，散去大家，竟当明天晚上闯营了。单表牛狗知道开秘密会儿干嘛呀？这是不行，我得找岳霸，我问问去。 到了月爸的帐篷，月爸坐在那儿连吃带喝呀，干嘛？好好多吃点多喝点，到时候闯营好有劲儿。老牛进来了，孙儿啊，杨妖召集你们开秘密会儿，怎么不找我呢？我是同台侯啊，一儿干殿下呀，而且我是四塞逍遥王，我有资格参加，为什么不找我？哎，甭说别的，我问你，他找你们竟说什么了？爷爷什么也没说，他说让我们吃好喝好，攒足精锐呢，等着合兵。什么？就这么吃好喝好，没事养着，城里都饿死了，城里现在可能连三天的粮都没有了，孩儿啊。月爸，孙儿哎，我看他们这老小子没安好心，当初我推荐他保举他，我拿他当英雄实际，老牛俺瞎脸了，他是反叛呢，他能甘心保皇上称臣吗？他想做皇上啊，现在肯定是稳兵不动，他要和大太子和铁木坤要联合起来捉拿皇上，然后消灭岳家军，捉拿你的二叔和军士，肯定是这么回事。孩儿，他到底和你说什么了？哎呀，我说爷爷，您怎么不相信我呢？说不相信别人可以，我还能跟您说假话吗？什么也没说，您就放心大胆去吧。行了，行了，我不问了。牛皋转身出来，心里在想：完了，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小子他们也变了，对，他妈是北国人呢，他能不变吗？一想，哎，问谁去？问岳献龙，刚刚认祖归宗，这小子现在真心实意的，他绝不能有什么变化。对，到了献龙的帐篷，一看里边坐那连吃带喝，孩儿啊，爷爷我来了。哟，爷爷您坐下。您喝酒？不，我来有一件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我要问问你，你可要实话实说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别忘了你是谁家的后代。爷爷，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不明白，我跟你说呀，杨妖召集你们开秘密会儿，他说什么了？小伙扑哧一笑，爷爷什么也没说，他让我们吃好喝好，好好的养足精锐，然后里外合兵，再捉拿金兀术。孩儿啊，就说这些了。
6: 是啊，
5: 没说别的。孩子，杨妖变了，刚才我去跟月爸说，那月爸没把我鼻子气歪了，许别人许他吗？孩子，你是个聪明人，他肯定是和铁木坤他们两个准备里应外合，捉拿皇上，然后捉拿元帅和军师，城里全迁，没好。老爷爷，您看您怎么这么想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九江王是您保举的，我他妈混蛋，我保举的，啪啪给自己两个大嘴巴。我眼睛啊，让燕给牵了。孩儿啊，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爷爷您别说了，现在杨妖已经封为了九江王二路元帅，上知下派，一切从令，他就是反我也得跟着反。嘿嘿嘿，行啊。老牛一转身出来了，完了完了，嗨，我找他那不更白搭吗？月爸都被拢过去了，何况杨妖是他老爷，这怎么办？哎，我他妈找皇上去，秘密会有他一个。找到了康王，皇兄你有事？有啊，大事儿啊。什么事儿？您说，你活不了了，你知道不？把康王吓一跳。 皇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杨妖妖造反，又把自己心里都啪啪啪都说了。皇兄啊，想当初是你推荐他，你让我封他大官，你说他够元帅之才，国家的栋梁，怎么现在你又说他造反？这不是出尔反尔？我说错了，我认为他能够如此，相当哥，我哥哥曾经多次收过他，没收了，为什么？他我也是，我合计他是不错，哪成想他现在变了。主公，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下圣旨，把杨妖逮住，咔啦嚓脑袋搬家，把他俩人都剁了，那四个王爷全宰，然后来我当元帅。你看我这一指挥怎么样？保证能够冲到城中，里外合兵捉拿大太子。皇上听到这儿笑了，皇兄啊，你多疑了吧？不可能啊！请您不要操心了，退出去吧。嘿，哎呀，这皇上他们也变成混蛋了啊！好坏人他都不分了。老牛出去了，干着急跺脚啊，憋气呀、啊。他又不敢如何，人家有军权呢。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半夜三更天，杨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几甲蓝裙，杀身使无泪侠佩剑，枪准备好了，马匹背过来，人还没马勒口，旁边有月线龙手拿盘龙银棍，在这边有罗江手拿铜棍，保着这三个人从旁边的侧门出了营盘，一直够奔敌营。往前走着走着，一看人家有巡逻的，现在大殿下早就闻报了，外头已经二路人马到了，姓牛的，你把我骗得够呛啊，结果你跑了，是搬兵去了，我要抓住你，我剥你皮，我把你千刀万剐。大太子都

方，严加谨守。口令是什么？得胜的口令。杨妖已经到了营门不远了，就听见一波一波的有人喊口令，口令，得胜，放过去。哦，得胜的口令，催马前进。眼前到营门前边，弓上弦，刀出鞘，大喊口令，口令，得胜。哦，自己人。等到跟前儿就不是自己人了，也看出来。再看僧人，兵刃摆开，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切咔，到营门这儿了。岳信龙的盘龙棍啊，当当三棍把营门给打趴下了，下边压住了仨金兵，这马匹从上头就窜进去了，哇！营盘大乱，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两条棍，一个人在先，一个人在后，杨妖在正当中间，手和金枪。杨妖是上了岁数了，这个人智勇双全，武功相当好，一直杀到中营。早有人禀报太子，太子吩咐挡住，挡住，挡住。三员将都被打死了，没挡住。太子出来，飞身也上了马，手里拿起槊来，报人已经到眼前了。好厉害，这什么人？这是。马上一声炮响，迎上前去，拦住了杨妖。这阵杨妖身上的血点子已经不少了，鱼马匹带住。大太子铁木坤一看哟，头上戴八宝荷叶板岩盔，十三曲三英棍顶，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甲红袍，手中金枪，花白胡须，五官端正。什么人？按他的功名制度，难道说他是二路元帅杨妖吗？还没等说话，杨妖大喊一声，前边来将，你是何人？大殿下通名报姓之后，请问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我乃大宋朝康王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征北二路元帅。嘿，你好不要脸呐！闹了半天，你就是洞庭湖的杨妖，我早然得报了。杨妖啊，大宋朝昏君无道，你是起义的英雄，我们北国六国三川九沟一十八寨都佩服你，你是好样的。怎么现在老了老了，你投降归顺，又在他驾下称臣，你不敢叫可耻吗？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不管办什么事情一定要成功啊。如果说你洞庭湖打不了大宋，你可以和北国联手伐了大宋之后，你平分疆土啊。而你现在俯首在人家的驾下，你不觉着可耻丢人吗？你杨妖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大殿下，我们都是中原人，我国的内政不要你干涉。说我现在保了大宋，自有我保的理由。我主现在已经是改邪归正，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把铁木坤气的，叭一举槊，刚要往上冲，岳献龙旁边大喊一声：“老爷，闪开，把他交我。”孩子，要记住我那两句话：战者败，退者胜。是，我记住了。上去之后，往上就这一村抡圆了盘龙棍。

0: 谁能接住这一棍呢？杂成是肉泥烂酱啊！大殿下用术仿生一大头，火花乱冒。再一看，献龙的马倒退八步，昏昏直叫。太子在这儿纹丝儿没动，就这力量。杨瑶暗挑大拇哥呀，要有这样的宝国，这还了得吗？杨瑶大喊一声：“罗江上！”罗江嗷一声上来了，两条棍大战太子。杨瑶马一旋，奔前营门跑下去了。谁能拦住他？那除了大太子，剩下其他的恐怕都不可以呀。这么大的岁数了，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走直线。这橡皮啦，地上这不行，好像咔咔咔咔咔咔。眼前到了前营门，就差这一道营盘没过去了。以为自己高枕无忧，肯定是过去了，这回没跑了，哈哈。做梦没有想到，西茶花跑来一匹弹劾驹，马正端坐，不是别人，正是铁木棍大太子，手中擎槊拦住去路。杨瑶老儿，站住！杨瑶一愣啊，明白了，这两个孩子肯定是按着我说的那两句话，以为我过去，他们两个撤了。可我没过去呀！今天把我拦住了，无论如何只差这一道营盘了，无论如何我得过去呀！想尽一切办法。对，对方的太子朔往下这一砸，杨瑶已经看见他的力量了，再加上他这个朔，这个重量我能接了吗？怎么办？一粒降石会必须用四两破千钧呐！啪，金枪往上一抖，扎对方的手腕，朔往回这一撤。杨瑶的意思，拨马要跑，跑得了吗？人家都做好准备了。又一回身，啪，就是一朔拦腰玉带。杨瑶来了个铁板桥，仙人睡觉往后一仰，朔走空了，马往回一旋，两个人又来个对面，朔往下这一砸呀，杨瑶没办法，躲躲不开了。这回你接也得接着，不接着也得接着，如果不用枪接，那就搁脑袋接了，我必死无疑啊！有误国家大事。想到这儿，双膀攒足了力量啊，咚，往上就这一接，金花乱冒，眼前唰，震的俩耳朵仁发明啊！可但是人家的朔可并没有拿起来，还在这压着。杨瑶，我往下一用力，我压死你，你信也不信？杨瑶心话我信，不过表面上能那么说吗？男儿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大殿下，来吧！哎，殿下一脚力往下就这一压，眼看着杨瑶的双臂啊，逐渐一点一点发颤弯了，枪杆已经来到自己头颅之上了，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西茶花跑来一匹马，在马上端坐一人，大喊一声：“铁木坤，住手！”这马像剑儿相似，双锤上下翻飞，噼啪噼啪噼啪，大 的人满天飞呀，谁呀？月霸。临来之前，杨瑶不吩咐了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看来杨瑶太高了，高啊！说俩人保着，自己外孙子和罗江保着，往里头来，万里有个一冲不出去怎么办？有安排，还真到了。双锤从打树底下往上一抡呐，流星赶月之势啊！树给架开了，羊腰马往旁边一学呀，大喘了一口粗气，这回我算得活了。单表铁木坤猛地抬头仔细看，呀，谁呀？月霸，手拿八楞八抹紫金锤。你说这个气呀、啊！俩人师兄弟儿啊，都是老喇嘛佛的徒弟，今天见到了月霸，用手点指月霸，月霸，你算个神马东西？想当初老师看中你，说你有出息，打大宋，你和金耳图两个人共同下山，伐宋的先锋官，一正一副。你当时下定决心，你当着老师是怎么表的态？你怎么说的？你说不灭大宋，不回来见老师，是不是你说的？那现在你反了，我来问你，将来你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授业的恩师吗？月霸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说的有理。不过铁木坤呢，事情怕掉个儿，比如说这件事情掉个放到你身上，你就是我月霸，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办？说想当初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大辽国国王的外孙孙，我叫麒麟子，我不知道我是月门之后，等以后我知道了，我的爷爷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我是他的孙子，我的爹是无敌将岳云，难道说我能伐大宋打岳家我不忠不孝吗？今天没别的说的，咱俩虽然说是师兄弟，但愿不打，如果不放过我家元帅，咱们两个分个胜败高低。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月霸拦住了大太子，弹开了他的槊，救了杨妖。大太子大骂月霸不孝，想当初在师父面前说的话你承诺了，难道说你说了不算吗？将来见师父你何言答对？月霸最后说明，当初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知道了我决然不能打大宋，上了岳家人我为不孝，我是中原人，我打康王打大宋我为不忠，上了其他的将军我为不仁不义。那个当时我不知道师父让我下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我才明白，师父老喇嘛佛何人不知哪人不孝啊，可是他太好战呢、啊、他教的有名的徒弟有多少，但是伐大宋死了多少，现在北国还有谁？只有你

金耳图剩这两个人了吧？说师傅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既然出了家为了佛了，就应该修真养性，不应该多管国家大事。现在他派下徒弟死，那还不说他徒弟伤损多少中原人呢？难道说这一份的劫难与师父一点相干没有吗？不算他出家人杀生过重，他没有下山，他徒弟代表的下山，这是师父的犯罪。月罢呀，哦，你违背了师命，相反你满身都是嘴，你都能说呀。行了，既如此的话，咱们两个大战一场。月罢说好，既这样，咱们两个决分胜负。两个人是打到一处啊。要说起月罢来，了不起呀、啊！这双锤，赶不上他爹也差不多少。可是金耳图的力量太大，而且这个人文武双全。我已经说了，这个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连岳雷、苗军师都上了他的当，被他的炮拍的困到城中。这个人说没脑瓜好使吗？两个人在这玩命不提，单说杨瑶，就此机会是杀出连营啊，出来了。回头看看敌营，汪汪汪汪，哎呀，这个乱呐、啊！出来了。枪尖往下一顺，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淌。抬头往城头上观瞧，现在天气东方拂晓，太阳滋嘴了，亮了。往城上一看，城上有四位将军正在手打凉棚往下看呢。谁呀？坏小子岳星，牛皋的儿子牛齐，另外还有岳文、岳武。怎么回事？原来营盘大乱里头就得了报了。得报之后，打发这两个人上城观瞧，仔细观察。当真要是我们的人来了，按现在日子一掐算，说牛皋如果没死，人马大队可能是搬来了。这要是搬来了，往里头杀，你们两个人守城，两个人要做接营，无论人如何让自己人不能遭到损失。这么着他上了城，到城上往下看，说不对，不是大队人马，虽然说敌营里头乱，好像是就几个人在打。杨瑶窜出来，来到了城底下，吁，马匹带住，也是累得盔未甲卸，带狼袍松啊，这胡子花白了，都染红了，这血把胡子都嘎巴到一块儿了，满脸的血点子，全身上下都是血呀。高声喊喝，城上哪位主将听事？牛齐赶紧过来，请问老将军，你是何人？一看这穿着打扮，中原人，我们自己人，肯定是闯营报号过来的。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康王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二路元帅，姓杨名妖。嗯，哎呀，仔细想一想，大宋朝的将军没有一个姓杨叫杨妖的。我知道洞庭湖有个杨妖，我跟他交过手，见过面啊，难道是他吗？老将军，你叫杨妖，不错，洞庭湖有一个杨妖，你可曾知道？哎呀，我就是那个杨妖。嘿，
坏小子岳仙一看，呀呀呀，行啊，这他妈天上掉下来的事儿，这不是吗？啊，我叔啊，这他来干什么来？好好问问呐啊，不然的话他要诈降可了不得。杨妖，你现在保送不成，不错，正是。我奉了主公的圣旨，闯营报号，要见苗军师和岳元帅，还有王佐元帅、余化龙、余元帅。哎呀，他都知道。怎么办？牛七可有点为难呢。让他进来不？让他要是进来，我知道他后头怎看着一个人没有，是否埋伏人马了？到这儿来诈降来了。好，北国联合起来打到宋，趁虚而入，倒是攻城来了。要如果不放，万一真是闯营报号的来了，后头的追兵后台乱着呢。要追来了，他这么大的岁数，又累得这个样，一旦间有个山高水低，我也承担不起呀。哎，有了，老将军。既然你说你已经保了大宋了，不过你有前科，你这个前科没法弥补，我们不能相信你，是不是？说怎么办呢？直接开城放你进来，这不行，你必须放下武器，跳下马来，你扶绑，把你绑上之后，然后来放你进城，行。从城上拿筐篮，系下两个兵来，拿着绳索，五花大绑，绑完之后，这才把城门开个小缝，把人放进来了。这一路之上不能多问呢，有军师元帅呢，直接押到铁瓦阴安殿，现在已经变成了帅虎大厅了，你在下头等着。牛七几个人来到上边，苗军师在上头坐着，元帅在上头坐着，现在时刻在盼望是自己人到啊。城里现在粮食已经早就没有了，吃什么呢？杀马，开始杀的都是滚蹄拉了胯的马，后来这好马也得逐渐着杀，一天每人半斤马肉，于是喝马汤，马肉汤随便喝，往里兑水吧，有没有滋味，有没有咸淡，有没有味儿，解饱就行了，能吃个水饱就不错了。这个时间牛七来到上边参见军师元帅，杨妖来了。嗯，大伙儿已经杨妖都特别震惊啊，这一阵越来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罢了罢了，牛奇，你再说一遍，洞庭湖杨妖已至。他说他现在已经保送，在我主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现在封他为二路大元帅。整个帅堂上所有的人现在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一片肃静，谁相信？突然间来这么个消息，谁不动脑啊？苗军师用眼睛看看岳雷，岳雷看看苗军师，岳雷又看看王佐，王佐稍一皱眉头，脸上微微带笑。苗军师，岳元帅，天降的喜事。余化龙旁边说话了：“王元帅啊，他可是大宋的死敌呀、啊！难道说他能真心实意的保大宋吗？您敢下保吗？”军师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如果此人真正保了大宋，北国马上就要灭了。
大宋就要西

望起来。但是过去他有前科，他反送，现在不能轻举就信任他所说。既然他来了，身上必定带着圣旨，如果没有圣旨，他来了谁能相信他呢？有一定的证明，大伙一听那是当然。可不过究竟是真是假，不得不防啊。岳雷当时接过来了，军师好办，羊腰是金子，咱们有试金石啊，咱可以试一试啊。对，怎么办？军师元帅互相瞅了一瞅，心有灵犀一点通，等于说话一样。岳雷一转身，王佐老前辈，叔叔，想当初你和杨妖共事多年，你是洞庭湖的大元帅，我爹呢把你给收服了，可是现在杨妖来了，从前他的脾气性格，他的一切一切你完全都了解，可是人能不能变？至于他今天就交给王元帅处理。王佐一听说好，放心吧，这件事情就交给我，错了我拿人头担保。来，有请。一会儿的功夫，从打下边两个人扶着杨妖来到上边，抬头观瞧，用眼睛一过一看，就知道军中的情况了。现在这伙人呢，就愁啊，也愁老了，也愁瘦了，那颜色能好看吗？到上边之后，王佐欠身礼座，站起身来，虽然说单背，亲自到我跟前把绑绳松开，可没让座，返回来自己也没有坐下，单掌按着桌案。大王，我们做梦没成想您能来，刚才闻报嘛，说大王已经保了大宋康王驾下，官拜千岁之职，外加二路元帅，以何为凭啊？大伙现在把耳朵都立起来听着呢，有一点漏洞立刻就得上来，不能留啊。绑绳已经松开，杨妖满面带笑，军师元帅，我早有准备，从怀里伸手，纸包纸裹的把圣旨拿出来了，打开，很恭敬的往上一交。王佐过来接过来，仔细观瞧，全看完了，交给了军师元帅，包括余化龙副元帅全都看完了，都没说话，把这旨意又交给了王佐。王佐明白了，接过来往桌案上一放，扑哧一笑，大王啊，咱们两个共事多年呢，原来我是你手下的元帅，现在我保了国了，至于你的脾气性格，你的一切我完全都知道，特别大王千岁双手会写梅花篆字，你的文才过人，模仿笔体过人，这一刀圣旨是假的。杨妖当时一愣神，昂了一声，两只眼死盯着王佐呀，心里的话，别人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吗？没等他说话，王佐一转身过来了，大王，想必是想当初
曾经岳飞保本让康王下诏安请你归降，你把那个旨意留着呢。你模仿的鼻涕，既然旨意是假的，那么玉玺更是假的喽。要说起来咱们两人的交情，这么说吧，差一点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大王，不过我现在已经保了宋，尽忠要在先，弟兄的义气要放在后，不能因为弟兄相好有误国家大事。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出去，立刻杀之。大王，你要记住，因为什么？咱们讲义气吗？你死了之后，你的全家一切一切，王佐我来负责。哇，人们往上一上，马金头龙儿被绑上。哎呀，杨友现在是须发结扎呀，气得牙根咬得咯嘣嘣直响，把杨友往外就推。杨耀的意思，大宋的江山休矣。算了吧，这是天意，这是。别人任何人认为我到这诈降，你王佐不能啊，你怎么能？既然你都这么认为，这就是天意，死了算了。可是走到了大厅的门口这个地方，突然站住，狂叫啊，大笑三声已毕，紧接着大哭三声。你好，率厅上所有的人，大伙一看，又哭又笑，这是怎么了？这是王佐立刻用手点指，停停停，让他回来，我跟他有话说。大王，说人要死了，蝼蚁虽小尚且贪生，我知道你不怕死。说你临死之前你哭呢，也可能。或者你笑，无所畏惧也可能。你怎么连哭带笑？这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人都在听着问呢。对，什么意思？杨腰扑哧一笑，王佐呀，我大哭三声，我哭的不是别的，哭的是大宋朝江山奄奄一息，风口之等马上要灭。啊！我大笑三声，我笑你王佐，与我共事多年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能不相信我？这不是天意吗？想当初我拿你当做知己的朋友，我让你做我的总元帅，我错了，你没有那份能力，我看错人了。另外，我笑岳雷枉为元帅呀，说你爹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我佩服他非止一天。别看我们两个人打仗开兵八年，我最佩服的天下一流英雄岳雷呀，你比你爹差得太远太远了，你不能够分辨是非。第三，苗军师，都说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我投没投降你早就应该知道，现在相反你一语不搭，坐到当中让王佐做这个前脸来杀我，杀我，我死这条命不如蒿草，好可惜呀。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断送你这三人的身上。说完话转身就走，
上边的月雷蹭

0: 愣愣站起身来，哎呀，老前辈，到我跟前，亲手把绑绳松开。前辈啊，也是我们年幼无知，我们用这种方法看看您胆量如何。苗军师站起身来，哈哈一笑，转过来来到杨妖的谢金，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真是有其名有其实，天下一流的汉子。来来来，请来上座。王佐这阵儿装不作相，他也不装了。大方千岁，您快坐下吧。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大家都不服我，大伙儿心里对你有看法，这下已经试验出来了。您是金子，不是废铁，大伙儿都能相信了。所有的人，大伙儿一看，这是真相了，这是。有圣旨还假得了吗？是不是？让坐在哪儿呢？王佐这个位置给让出来了，副元帅。苗军师当众声明，从此以后这是副元帅。二路元帅道：“哪一个如果要是不听他的指挥，不听他的将令，必然杀之。”这阵的杨耀呢？啊，也明白，大伙儿诚心试验我呢，有这么试验的吗？就在这个时候，还没等说别的话呢，就听东门外哇。回军师元帅，东门外敌营大乱，可能是有人闯营。哦，岳雷扭向回身，报问兵首：“前辈，九江王难道说你另有安排？”九江王一愣：“元帅，没有，我没有什么安排。”那为什么敌营大乱？这，哦，岳元帅，请你马上派人接营。牛皋来了，嗯，您安排他了吗？没有啊，没安排他怎么能来？杨妖一笑，如果要问，在营盘里头，牛二将军三次找我，让我出兵杀进城来，我没听。他肯定以为我要造反，所以说他闯营来给送信儿来了。如果不相信，您派人出去接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4: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3: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于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5: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3: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 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4: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3: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4: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

0: 代表团的口风。
1: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0: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1: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0: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乘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净是那不听话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0: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0: 们分别是疏光材、奇极树、七迹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鼠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1: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2: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啊，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像要扣羊毛的东西，要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

0: 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0: 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2: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的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队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0: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3: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 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4: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曾巩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5: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6: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3: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2: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

0: 十月十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二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1: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

0: 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1: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三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三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原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 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辞。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哎，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哎，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还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0: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4: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0: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2: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
5: 但是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胜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0: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5: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0: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2: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的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8: 他
7: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
8: 啊，
7: 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8: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7: 博学，
8: 不够老实。
7: 满腹经纶。
8: 谁呀？
7: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8: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7: 这话您认可吗？
8: 我达不到这个，不
7: 见多识广。
8: 没有没有。
7: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
8: 啊，
7: 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8: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7: 啥意思？
8: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7: 啊，
8: 就是有事说吧。
7: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8: 什么文化呀，这是？你说什么事儿？
7: 问问你啊，
8: 嗯，
7: 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
8: 啊，
7: 说话有规律吗？
8: 哎，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7: 有什么规律？
8: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7: 白问了。
8: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7: 点，太广泛了，
8: 定一点范围，
7: 缩小一点。
8: 嗯，
7: 那这么说吧，
8: 啊，
7: 你觉得这个说话，
8: 嗯，
7: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8: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7: 你猜？
8: 我猜什么呀？你
7: 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8: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7: 不理会呀。这你就不如我了。
8: 哦，
7: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8: 你研究过？
7: 相当研究过。
8: 你说说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7: 饭馆里头，
8: 餐厅。
7: 哎，饭馆里头，
8: 嗯，
7: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8: 是这样的吗？
7: 哟，
8: 嗯，
7: 王先生，哎，来了，
8: 来了，
7: 今儿吃点什么呀？
8: 老三样，
7: 嗯，
8: 汽水、凉皮、肉夹馍，
7: 还有别的吗？
8: 不要了
7: 啊！
8: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7: 您等着，
8: 嗯，
7: 我给你推荐，
8: 哎，
7: 保证快。
8: 好，
7: 汽水，汽水，汽水。
8: 我喝三瓶汽水，
7: 汽水上的比较快，
8: 不用那么快
7: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8: 还真是喊上去的，
7: 嘿。
8: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7: 这个，
8: 嗯，
7: 这个我最有研究。
8: 您说，
7: 公园里头，
8: 嗯，
7: 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8: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
7: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8: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7: 偶尔发现，嗯，知道吗？
8: 偶尔
7: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8: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7: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嗯，没关系。嗯，表演表演，
8: 这还能表演表演？
7: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8: 这怎么表演？
7: 区分一下角色。
8: 俩人。
7: 我来这个大姑娘。
8: 你等一下。嗯。你来什么？
7: 大姑娘。
8: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7: 嗯。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嗯。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8: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7: 怎么说话呢？
8: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7: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景熙，
8: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7: 什么叫盲人呢？
8: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人给我当女朋友。
7: 我怎么了？
8: 您各位看着脑袋，
7: 我脑袋，
8: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7: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啊，
8: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7: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8: 下台谁也别理谁，哎，
7: 谁都不认识谁，
8: 那也行，
7: 这是吗？
8: 好，
7: 就台上一会儿，
8: 怎么个情境？
7: 您到这边，我这边，
8: 都就互相遇见了，
7: 来来，
8: 定约会，
7: 大伙儿瞧一瞧。
8: 好的，好的，嗯。北在这边，哎，
7: 哥，你猜我疼不？
8: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7: 你有病啊！
8: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7: 你躲个什么劲？这台子滑着的吗？
8: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7: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嗯，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8: 我先开口，
7: 主动一点
8: 啊！行，明白。二秃子，
7: 你等会儿，嗯，你叫我什么？
8: 二秃子，
7: 二秃子，嗯，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8: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
7: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8: 好，来，车座子，这
7: 什么玩意儿？
8: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7: 我现场起一个。
8: 哦，现场取一个。
7: 起一个。
8: 哪位现场
7: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8: 啊？我叫你什么？
7: 小骨头。
8: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7: 那我像？
8: 你像酱骨头。
7: 什么叫酱骨头啊？
8: 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7: 你就叫我小骨头。
8: 小骨头
7: 还挑剔得很。嗯，
8: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嗯。小骨头，
7: 漂。嗯。
8: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7: 我觉得你这人吧，嗯，还凑合。
8: 那你喜欢我吗？
7: 讨厌。哎，
8: 咱赶紧登记去吧。
7: 都听你的，肉肉。嗯。
8: 啊？
7: 你要干嘛？
8: 我这靠什么呀？
7: 一惊一乍的。
8: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7: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8: 哎，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7: 听的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8: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嗯，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嗯，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7: 啊，那么依着你呢？
8: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7: 声音高亢一些。
8: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儿，
7: 这样合适吗？
8: 我觉得很合适。
7: 哦，你的主意
8: 符合现代的。
7: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8: 还是这个情景。
9: 再表演表演。
8: 可以。
9: 大伙儿再瞧瞧。
8: 好。这不能不是。骨头。
9: 肉。
8: 骨头。
9: 肉。
8: 骨头。
9: 肉。
8: 骨头。
9: 肉。
8: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9: 怎么意思你？
8: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9: 我瞧着你吧，
8: 哎，
9: 还凑合。
8: 那你喜欢我吗？
9: 讨厌。
8: 咱俩明儿登记去。
9: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8: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9: 怪谁？怪你？
8: 怪你？
9: 怪你？
8: 怪你？
9: 怎么着？怎么着？
8: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9: 谁嫌你没房了？
8: 明天嫌我没车
9: 了？谁嫌你没车了？
8: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这人顾不上他，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9: 咱俩甭过了，
8: 甭过，甭过了，甭过，
9: 甭过了。哎呀呀呀
8: 呀！咱俩是谈恋爱呢，
9: 这是打离婚呢，
8: 没听说。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啊。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啊，王老师，
11: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唱，您请，王老师唱。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茫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那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用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我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得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不是，给大伙儿唱一首。
1: 不是那个，
0: 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耶耶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对对对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不，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哼，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杀丸子。

0: 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1: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0: 钢琴。
1: 钢琴
0: 新产品，长江一号。
1: 还长江一号？
0: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1: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0: 啊。你说大个的啊？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1: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哎，
0: 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1: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0: 不要弹啊，吹。
1: 嗯，我知道你呀、是够能吹的。不，
0: 什么叫够能吹的？
1: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不，
1: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0: 你抓紧演唱吧你。
1: 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0: 哎，你怎么改了？
1: 我高兴。《梁祝》，
0: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1: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0: 钢琴好听。
1: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瞅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

0: 这叫豆泥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豆泥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
0: 嗯，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没看怎么办？你没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岗位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
1: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关老师，
5: 哎，
4: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5: 别客气。
4: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5: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4: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5: 啊，
4: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5: 是吗？
4: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5: 嗯，
4: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5: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4: 你想啊，这邦就是国呀。
5: 哦哦
4: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5: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4: 对，
5: 哎，那刘备呢？
4: 刘备就差点了。
5: 怎么着？
4: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5: 哦，
4: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5: 连条褥子都没留。
4: 对了，
5: 哎，那刘禅呢？
4: 刘禅就更不行了。
5: 怎么着？
4: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5: 是
4: 就流产了。
5: 哦，流产了。
4: 对了，流产了。
5: 您这是胡批。
4: 我还有一个朋友
5: 啊，
4: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5: 叫什么名字？
4: 这人姓尚，叫凤同。
5: 尚凤同。
4: 哎，尚凤同。
5: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4: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5: 哦哦，
4: 桐呢是梧桐树的桐。
5: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4: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5: 啊，
4: 他妈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桐。
5: 哦，他妈生他之前做了个梦，梦见这个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4: 了。对了，
5: 就叫尚凤桐。
4: 哎，
5: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这猫上他们家房呢？
4: 那就叫上茅房了。
5: 哎，
4: 有叫这名字的吗？
5: 这名字多好啊。
4: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5: 这名字得好好起。
4: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5: 嗯，
4: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5: 哦，
4: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5: 志在千里。
4: 是啊，这名字好吧。
5: 好，
4: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5: 嚯，
4: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5: 至于吗？
4: 啊，
5: 不这么费劲。
4: 费劲呢
5: 啊，
4: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5: 啊，
4: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5: 嚯，哦，是啊
4: 是啊
5: 啊，
4: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5: 他怎么说？
4: 我给您学学。
5: 您来了。
4: 各位列位在其位，
5: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4: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5: 哎，
4: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5: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4: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5: 哦，
4: 竹篮打水全白搭，
5: 哦，
4: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5: 哎，哦，马上发财，
4: 马上就发财，
5: 那可不如当官。
4: 哎，对，不如当官。
5: 哎，
4: 叫马大官。
5: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4: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5: 那是。
4: 行了行了，别说了。
5: 哎，
4: 你起的都骂名字，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5: 就是
4: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5: 那这样说叫什么？
4: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5: 叫什么名字？
4: 叫嘛好呢？哎，叫马地雷。
5: 哎，马地雷
4: 啊，烫着死，挨着亡。
5: 好，这谁敢惹呀？
4: 行吗？
5: 这不是人名。
4: 不是人名啊？
5: 不是人名。
4: 没关系
5: 啊，
4: 还有呢。
5: 叫什么？
4: 叫马凤。
5: 马凤
4: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5: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4: 这孩子奶奶噌就站起来了。
5: 哎呦，
4: 我说二丫
5: 啊，
4: 你起这叫啥名字？
5: 就是
4: 啊，马地雷，躺着死挨着亡，所以可气还马凤，还逮谁蛰谁。 咱那霸道呢？
5: 霸道
4: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5: 我看也差不多。
4: 哼，
5: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4: 要说起名字
5: 啊，
4: 我是农村人。
5: 哦，
4: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5: 有什么讲究？
4: 孩子这名字，
5: 嗯，
4: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5: 这有什么根据啊？
4: 那当真是有根据了。
5: 您说说，
4: 我跟你说
5: 啊，
4: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到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5: 为什么？
4: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5: 哦，那大舅叫
4: 老冬瓜。
5: 哎，老冬瓜。二舅
4: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5: 东南西北。
4: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绝呀。
5: 哦，老爷叫什么？
4: 老倭瓜。
5: 好，到菜地了。
4: 嗯，
5: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4: 你说这不对呀？
5: 啊，
4: 这名字大家姓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5: 叫什么？
4: 你想过没有啊？
5: 姓马吧。
4: 姓马
5: 叫什么？
4: 都叫马屁吧。
5: 马屁。
4: 嗯，
5: 从小拍马屁。
4: 嗯，这名字可好啊。
5: 还好呢。
4: 好啊。我问问你
5: 啊，
4: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5: 阎王爷
4: 啊，
5: 不知道。
4: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5: 溜达？
4: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5: 是啊。
4: 管子任把他搞了去。
5: 这就没了。
4: 李伯祥
5: 嗯，
4: 把他搞了去。
5: 有一个
4: 马云禄
5: 嗯，
4: 搞了去。
5: 对。
4: 马屁
5: 勾了去，
4: 别勾了。
5: 怎么着？
4: 这不是人名的。
5: 哦，
4: 这不是人呢。
5: 嗯，
4: 溜着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5: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4: 叫什么名字？
5: 给起一名，
4: 起一个好听的。
5: 不能叫这
4: 洋气的，
5: 洋气的，
4: 现成都有。
5: 叫什么呀？
4: 叫马拉多纳。
5: 哎，球星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7: 心情不好。
6: 怎么了？
7: 不愿意上台。
6: 哦，
7: 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6: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7: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6: 嗯，
7: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6: 对，
7: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6: 嗯，
7: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6: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有什么关系？
6: 嗯，
7: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6: 对，
7: 你再看我旁边
6: 怎么了？
7: 站一傻老爷们儿。
6: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7: 谁陪我？
6: 你女朋友啊。
7: 我女朋友
6: 啊。
7: 别提她行不行？
6: 怎么着？
7: 她不陪我了。
6: 为什么呀？
7: 她把我踹了。
6: 哪儿踹呀你？
7: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6: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7: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您说说。
6: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7: 理解就行。
6: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7: 嗯，
6: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7: 是吗？
6: 嗯，
7: 你的意思是说，
6: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7: 嗯，
6: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7: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6: 嗯，
7: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7: 我先谢谢你。
6: 好，甭客气。
7: 不过有个要求。
6: 怎么着？
7: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6: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7: 漂亮。
6: 嗯，
7: 柳叶眉，丹凤眼。
6: 嚯，
7: 特别是她那鼻子。
6: 怎么样？
7: 让人百看不厌。
6: 好看。
7: 太好看了。
6: 嗯，
7: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6: 是啊。
7: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6: 呵，
5: 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7: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5: 嗯，
7: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5: 有什么特点呢？
7: 你从左边看，
5: 啊，
7: 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5: 哦，
7: 你从右边看，
5: 啊，
7: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5: 嚯，
7: 你从前面看，
5: 嗯，
7: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5: 瞧瞧，
7: 你从后边看，
5: 怎么样？
7: 没长鼻子。
5: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7: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5: 啊！
7: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5: 怎么样？
7: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5: 哦，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7: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5: 嗯，
7: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5: 嗯，
7: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5: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7: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5: 说什么？
7: 诗，
5: 诗，
7: 诗，
5: 诗，
7: 诗，
5: 诗，诗，诗，诗，诗，诗。
7: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5: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7: 那是叫我呢，
5: 叫你，
7: 我不叫诗圣杰吗？
5: 啊，
7: 就叫一个字儿，
5: 哦，
7: 诗。
5: 嗯，
7: 这是对我的爱称。
5: 啊，叫一个字儿
7: 啊。”
5: 还是爱称。
7: 对呀，
5: 啊，不错。
7: 是，
5: 嗯，
7: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5: 对呀，啊，
7: 繁星簇拥着圆月，
5: 嗯，
7: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5: 啊，
7: 是
5: 啊，
7: 你怎么不说话？
5: 嗯，
7: 你冷吗？
5: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7: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5: 嗯，
7: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5: 哎，
7: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5: 嗯，
7: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5: 啊，
7: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5: 哎，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7: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5: 他干嘛了？
7: 他给我一个吻。
5: 还吻呢？看
7: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5: 瞧她美的这样。
7: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很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2: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的变了心了。

0: 怎么知他变心了？
1: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0: 他是怎么写的呀？
1: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0: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1: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0: 念吧。
1: 亲爱的干。
0: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1: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0: 没听说过。
1: 看看内容。
0: 你看看吧。
1: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0: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1: 亲爱的干，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0: 怎么？
1: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0: 对，
1: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0: 怎么样？
1: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0: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1: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0: 写什么呀？
1: 爱你的粉。
0: 哎，粉是谁呀？
1: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0: 叫什么？
1: 白鞋粉。
0: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1: 你也白鞋粉。
0: 我黑又亮。
1: 鞋油啊你。
0: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1: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0: 那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1: 我也奇怪。
0: 你呀，写信问问他。
1: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0: 那你怎么办？
1: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0: 去了。
1: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0: 说，亲爱的甘是谁？
1: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0: 说吧。
1: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老师？
1: 对。
0: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0: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1: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新闻，
2: 新闻，
0: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0: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0: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0: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0: 诉我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0: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0: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0: 就是啊，
1: 太便宜他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0: 怎么了？
1: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
1: 你的鼻子。
0: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0: 哼， 这都头回听说啊。
2: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0: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2: 这怎么叫蠢事儿 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2: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2: 我犯什么法？
0: 你知法不知法？
2: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0: 说什么？
2: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嘿，这位是法盲啊！
2: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0: 我跟你讲啊，
2: 讲什么？
0: 你毁坏人的容貌，
2: 怎么？
0: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2: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0: 就是啊。
2: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该！
2: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0: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2: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0: 怎么样？
2: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0: 是啊，
2: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0: 嗯，
2: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0: 说什么？
2: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2: 让我说话
0: 啊。
2: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0: 害怕了。
2: 我说谁？
0: 谁呀？
2: 那个审判长。
0: 嗯
2: 啊。陪审员
0: 还挺规矩啊。
2: 书记员，
0: 嗯，
2: 各位来宾，
0: 嗯，
2: 各位代表，
0: 对，
2: 各位朋友，
0: 哎，
2: 娘家钱，
0: 哎，娘家钱，娘家钱也来旁听来了。
2: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0: 嗯，
2: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0: 对，
2: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0: 对了，
2: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是我们俩。
2: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0: 嗯，
2: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2: 你别提那件事儿，
0: 再好好说吧，
2: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0: 嗯，
2: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0: 嗯，
2: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0: 哀悼？
2: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0: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的。
2: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0: 怎么着，
2: 记住我的教训吧。
0: 嗯，
2: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0: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2: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0: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2: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0: 嗯，
2: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0: 对呀，
2: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0: 问问他。
2: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0: 你至于那样吗？
2: 5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0: 怎么着？
2: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0: 是啊，
2: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0: 多少钱呢？
2: 1000多块。
0: 是不少。
2: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0: 那是什么呀？
2: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0: 他有这么

0: 比喻的嘛。
1: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0: 您听听，
1: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0: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1: 我把背心卖了。
0: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1: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2: 是啊，
1: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0: 对了，
3: 哎，怎么？我今天，
0: 别，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他不没鼻子了吗？
0: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0: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0: 好，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0: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3: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0: 明白过来了。
3: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0: 就是啊，
3: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0: 这多不好啊。
3: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0: 什么好事呢？
3: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0: 哎，
3: 眼睛更明亮了。
0: 对，
3: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0: 那是痛快多了。
3: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3: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0: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3: 你不了解情况。
0: 怎么了？
3: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0: 假的呀。
1: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0: 对，
1: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0: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1: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0: 哎，这回就好了。
1: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0: 怎么乐了？
1: 这鼻子大头朝上
0: 安到了。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
9: Let's go！
8: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劝大家且听且珍惜的小雨。哎，今天呢还是周五对吧？五爱喝醋，我没忘。哎，大家也是且喝且珍惜啊，老陈醋啊，老陈醋。看看今天醋落谁家，不要着急，好事多磨，好醋也是这样，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开心副驾驶毕竟也10多年了，也该说声再见了。开玩笑，开玩笑。来，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啊，各位晚高峰的开心果们，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昨儿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位老师，大家还记得吧？啊，是那不是你的老师，也不是我的老师。是孩子们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雅努什·科扎克。他呀是个波兰裔的犹太人，一名儿科医生、作家、教育家，被称为儿童权利之父，终身没有结婚，一辈子把生命全部交付给了孩子。早年间呢，他就看不惯大人理所当然的俯视、呵斥、体罚孩子啊！他提出，孩子不是半成品，孩子本身就是完整的人，拥有和成年人一样平等的权利。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宝宝呀，宝宝”。1912年，他倾尽全部家产，在华沙创办了一所犹太孤儿院，叫做“孤儿之家”。这里像一座小小的儿童共和国啊，孩子们呢自己定规矩，自己设立儿童法庭，大人不能够随便干涉。他还写了一本童话，叫做《马特国王一世》。什么一个故事呢？故事里一个小男孩当上了国王，去改造这个不公平的由成年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二战来了，犹太人被纳粹驱逐，纳粹占领了波兰，华沙建起了惨无人道的犹太隔离区。别人劝科扎克赶紧跑吧，哎，他是名人，知道吧？有无数的机会可以保全自己。 很多朋友地下组织都愿意帮他偷渡离开这儿，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抛下我的孩子们。于是他苦苦支撑孤儿院200多个孩子啊，又是饿又是怕，靠着他四处乞讨募捐活了下来。哪怕是食物极少，他依然坚持给孩子们上课，讲故事，演戏，守护他们仅剩的一丁点尊严。1942年盛夏，纳粹下令孤儿院里的所有的孩子全部被押往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

押送那天，科扎克没有独自逃生，他竖起椅臂，抱着最小的孩子，带领着200多名孤儿排着整齐的队伍，孩子们手里抱着自己的书本、玩具，举着孤儿院的绿色小旗子，安安静静地走向开往地狱的火车。没有任何一个人哭到崩溃，因为科扎克陪在他们的身旁。有说法啊，集中营的军官都认出来这是一位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再次跟他说，哎，你可以留下来，你不用进到这里面去。对，他再一次拒绝了啊，他和所有的孩子一起走进了毒气室。这故事呢，我是从我的偶像梁文道先生的节目里面听来的啊。梁文道先生说呢，最震撼的地方不是科扎克最后选择去死，而是早在灾难来临之前，他就已经用一辈子去实践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那就是平等的对待孩子们。在那个所有人把孩子当成附属品的年代，他坚定地站在了弱小者一边。当末日降临，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教育信仰。他留下了一句名言，世上没有孩子，只有人。朋友们，想看看这位了不起的教育家，这位了不起的老师长得什么样，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就是昨天的日期啊，教师节9月10号嘛，发送阿拉伯数字910，你就可以看到科扎克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了。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不管是去南方，还是最终选择和孩子们在一起，你总要去到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开心副驾驶所剩无几了。我们又当何去何从？我又该去何方呢？我们的开心果巢湖玉心说了，姚哥说了，中午。等一下啊，我教大家一个好方法，怎么来治疗打嗝。真的，不要喝什么水啊，也不要被吓一大跳，非常简单，咽一口气，往下咽，肚子里一口气往下咽，往下咽，一直往下咽，到丹田的位置停住，一二三四五，好了，好了。就是这样啊，就是因为你打嗝的时候是膈肌啊，那边受惊了，知道吧？啊，受到惊吓了，就痉挛嘛。然后你含一口气下去，把它给让它舒缓下来，等于是一个按摩。就像这样，一二三四五就好了，非常神奇啊，非常神奇，就像是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10，看到科扎克先生。啊，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样子，非常的慈祥的一位老师。我刚才没说完啊，巢湖玉心说了，姚哥说了，中午乐逍遥为你留下了位置。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好暖心啊，就是有人为你托底，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啊。即使对东边不亮西边亮嘛。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不对呀，妖哥说了，中午乐逍遥为你留下了位置，哪有什么中午乐逍遥啊，我的天哪，这哪有这档节目中午乐逍，看来我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我有时候觉得啊，真的《开心副驾驶》是一档好棒的节目哦。你看，一上来大家就认识了一位这么了不起的教育家，对吧？而且我们学了一些非常非常，我觉得打开脑洞的话啊、没有孩子，只有人，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孩子，再小的孩子都是这样。我都是直接喊他们名字啊、他们也直接喊我，谁敢？你知道吧？啊，你看，不仅长姿势了。而且呢还知道怎么治打嗝了，有的时候真的一打嗝以后就停不下来，对吧？那主持人也是人呢，主持人也得打嗝，怎么办呢？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不打嗝了，是不是不打嗝？这是最好用的方法，我跟大家讲，真的真心话啊，那我都快没这个节目都没我讲的话，你们还不信吗？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言也善吗？17:4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继续踩着老师的，怎么能踩着老师呢？啊，我们借老师的余温啊。教师节昨天嘛，是不是？我突然想到一个话题啊，就想来问问大家啊，上学的时候老师的哪句口头禅到现在你还能脱口而出？上学那会儿老师的哪句口头禅你能脱口而出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说说看。我跟大家真的就是我前两天女儿现在在学什么英语嘛，哎呀我真是哎我反对没有用啊，你知道吧，反对无效啊。她在学英语嘛，然后我就想到了我那个时候学英语，初中那会儿吧，我们小学哪有英语啊，初中学英语，然后我就想起了我们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姓陈啊，叫陈老师，叫 teacher 陈嘛， teacher 陈。然后每次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陈老师一进教室说 Let's have a dictation。 大家听懂了吗？如果你听不懂，说明我发音不标准啊，这不怪大家啊，不怪大家，我知道你们就是4、6、8、10级的选手啊，不怪你们啊。Let's have a dictation， 我们最害怕听到他讲这句话了，干嘛？听写嘛。怪一听到他讲，哦，怂了，怂了，怂了，怂了。我到现在好多单词我会认，也会读，但是不会拼。好吧，来来来来来，朋友们，上学那会儿老师的哪句口头禅到现在你还能脱口而出呢？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都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茶厂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7:47，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待会儿注意身体健康，因为最近呢早晚是比较凉了啊，早晚比较凉了，中午呢又有点热，所以呢忽冷忽热，好感冒。你看，这不就有人来问我了吗？就有人来问我了呀，不言说啊、匿名说，小雨，你今年评不评就是高级职称啊？我1.6米不到，你说我评不评高级职称啊？你加油啊，兄弟，你加油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说的那些口头禅，你还记得吗？嗯，次第花开说，年代太久远了，俺现在已经完全记不起老师的口头禅了，好可怕。忘记是福气啊，花姐，记忆是痛苦的根源。银子说，老师的口头禅是吧，老师的口头禅就是那么啊，那么啊，这不是领导的口头禅吗？就是啊。老师也是这样吗？你说的是校长吧。老师常说，那个谁，刚刚我说的什么内容不知道了吧，后面站着去。古怪精灵，你没有，你不可能，你绝对不可能，除非是跳绳。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我们的这位开心果天赐，天赐说，那个体育老师今天有点事啊。真的是啊。哎呀，菲菲说，

0: 你们，哎，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哎，就是你们，哎，不要看，哎，就是你们啊，就是你们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刚刚好啊，刚刚好说，一个真正热爱话筒的主播是不会离开自己的听众的，相信你，小雨，你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优秀的、正直的、执着的、风趣的你，在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和尊重。我的妈，这是就已经是就结案陈词了吗？这是啊，这已经给我盖棺定论了。这是这好这我是不是应该就是闭上双眼了？已经啊，就是啊。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我从现在记住的是小旭老师的口头禅哦，小旭老师口头禅是无敌拐拐。哪儿人啊，这么说话吗？我记得以前外婆在世的时候啊，就经常说，因为他们苏北那边嘛，叫拐拐冷敌等四面不腾风。真的真的无敌拐拐。哎，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挺牛的。因为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啊，他应该是第二次了吧，还是第几次啊？反正去年也是啊，我不知道前面是不是的。又一次当上了淮南马拉松的叫做医护跑者。医护跑者他们不仅仅要自己跑马拉松，还要去照顾那些跑马拉松的人。就是有个选手不舒服啊，我跟他讲，我跟医护跑者，我想想看啊，就是除了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跑，好像没麻烦过他们。就从第三次开始跑以后，我不就抽筋了吗？抽筋了，从半马就开始抽筋了。然后是医护跑者一直用那个云南白药喷雾，我每次到一个医护站啊，他就啊，我就给我喷，就一直把我喷到了终点线。太牛了，知道吧？太牛了。第三次是吧？厉害厉害啊，英格松厉害啊！我去年也是医护跑者啊，大家知道吗？医护跑者啊，不仅仅是关心跑者的健康，连跑者的表的健康他们都管。啥意思呢？就是我运动手表啊，就是比赛那一刻坏了，就开跑的那一刻坏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全程都不知道我在跑什么，然后终于跑到一半多了，那个时候跑了30多公里了吧，就是快跑不动了嘛，跑不动了，然后就旁边有个医护跑者就背个医护箱，怪在那咣咣咣咣，我说大哥，我说现在咱们什么速度呀？大哥一个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啥意思啊？出来跑步连个表都没有吗？你是
3: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今年的合肥马拉松，我不想再麻烦医护跑者任何一个人。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

0: 一半。
1: 好，开心不大使之开心报一报啊！近日在南京建邺区，一辆白色轿车在长江隧道入口汇入主路时候呢，突然左转掉头，逆向行驶了十几米，卡在了正常行驶的车流当中。西向东直行的车流被迫停滞避让，多名网友发视频举报。交警联合隧道管理公司锁定了驾驶人孙某啊，排除了酒驾。孙某说呢，考证不满一年，听导航语音向左变道，就稀里糊涂的跟了过去。哎，人家说是变道，没要你掉头啊。发现闯祸之后呢，就是慌不择路，就倒车逃走啊。他还问豆包，问豆包说这样的行为怎么处罚啊？交警呢依法对其罚款200啊，驾驶证呢直接扣12分，因为处于实习期，面临的驾驶证直接被注销的处罚。所以原来盲目信任豆包的是你们这帮人呢。浙江杭州，一名17岁的女生上学路上偶遇一位老奶奶摔倒在地，后脑流血不止，他立刻上前扶起老人，脱下自己的校服垫在了伤口处帮助止血，并在120的指导下妥善处置，一直陪着老人到救护车赶来啊。事后呢，一位热心的大姐主动帮他把沾血的校服洗干净并且归还了。救人的女生说，奶奶如果出事我会很难受的，如果我的校服能够帮助到她，那就不仅仅是一件校服了，那是一个救人的工具。我讲啊，我们今这个礼拜的开心副驾驶太棒了，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女孩子了不起吧，我们讲的那个科扎克老师厉害吧，还有我的岳父岳母牛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0: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5: 现在时间18点整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玉兴啊。玉兴说，我小时候的老师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学生。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电脑就死机了。光明正大的打学生，我的数学老师用钻了洞的竹尺打人，40多年了，我还记忆犹新。那洞是你钻的呀？不是，钻了洞的竹尺是打人更疼吗？体罚孩子肯定是不对的啊，打人是不对的啊。人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嘛，是不是？但是。哎，我总是有些观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打比随便的发脾气啊要好。打完你要跟他讲为什么打。哦，什么时候都不要打是吧？好，就打完你听我讲完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我跟他讲一个例子啊，我女儿班上俩男孩打架。哎，男孩子之间打架没有什么吧，对不对？哎，你踢我一脚，我打你一拳，怎么样嘛？是不是？结果有一个小男孩，然后上课的时候他们坐前后座嘛，他用铅笔直接就捅到那个男孩背里面去了，你知道吗？铅笔捅进去，啊！然后两个家长就在群里面就争这个事儿嘛。你知道吧？其中被捅的那个家长，他就说，他孩子背上还有那个铅笔捅进去的印子呢，你知道吧？铅笔芯嘛，捅进去，你想想看什么感觉？那尖尖的铅笔，他说你这个太夸张了吧？然后捅人的那个说，哎，你孩子也打我了，拜托，那个跟用拳头打跟脚踢那是一回事吗？你拿东西捅人呢，拜托。你这不揍他吗？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但凡你要是在外面打人或者是伤人了，家长回来不打死你是不是？要跟你讲什么叫做底线，什么叫做原则，什么是不可以触犯的，这种事情你不打吗？ 啊，你还在给他辩护，这个有点不合适吧？我觉得哈，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人呐、啊，真的要有敬畏之心，就你知道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要有十秒钟不说话，我就控播，我就直接下班了。说到了下班啊、哦，我们的开心果精灵就说了：“小雨，我猜啊，节目只是换个名称。你是那么优秀的金话筒啊、主持人，你在哪里不都会发光发热吗？”啊，你的意思是，就是这个节目开心副驾驶没有了，以后换一个节目做，然后就是发光发热，金话筒。我是未遂，我首先跟你讲，我是未遂啊、哦，金话筒未遂，文刚老师那才是金话筒，你知道吧？啊，优秀就真的好吗？不要忘了那句话：木秀于林，风必吹，不是，风必吹，你再吹，风必摧之。妈呀，还金话筒，连平吊车吹都不分，你去，哎呀！
13: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6: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3: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6: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3: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6: 开心副驾驶，感谢有你。
15: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大家支持。我刚才呢有点就是激动啊，可能是节目开场的时候打嗝打的吧。18:05，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来，接下来呢，我们又是乐购908啊，购物好时光啊。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好玩的很，就是昨天下节目以后，然后呢，乐购908的，就是工作人员啊，就是负责人领导啊，我的领导啊，就直接说，哎，你今天是不是卖酒了？你今天是不是那个杏花村啊？是不是？我说对啊，牧童遥指杏花村。我说领导你咋知道？现在只要是买什么杏花村啊，就是古井四连冠啊，那肯定是你们，那还是谁呢？那还是谁呢？我就是个酒鬼是吧？啊，我就是个这啊，对啊，这个礼拜就主动给大家介绍了什么。古井四连冠便宜又好，我看了一下，我们三餐酒晚饭买了两箱，兄弟你也太捧场了。然后呢，是昨天还是前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杏花村，一个是浓香型，一个是清香型嘛。杏花村更便宜，20块钱一瓶。你说那个古井四连冠是25块钱一瓶啊？反正我是喝这个酒，我觉得恰如其分吧。他们现在看到酒就说：“哎呀，你是不是又在节目里面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哎，好像就是喝酒不做节目，做节目不喝酒啊、哦。所以为了颠覆大家对我的认知，今天我们不喝酒，我们喝茶。今儿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新茶，千万不要错过。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买啊，就是你要进乐购908商城嘛，你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是52号鲸鱼，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了，为啥是52，对吧？说我想说，那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码就可以进到商城里了，非常简单啊。商城里的好物，第一有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退啊，没有问题。第二，现在商城在做一个巨大的活动，这个活动呢是买399减50，买399减50啊。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啊，就是呢我呢要的那些样品啊，周一都能到了，我就给大家来试，不是酒啊。今儿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 高山昼夜温差大，茶叶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特别足，每一片都是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跟市面上的普通口粮茶完全 break 档次啊！先看茶叶，哎，嫩芽紧实饱满，色泽翠绿油润，里面还混着一朵朵完整的干茉莉花，清清楚楚，可不是那种碎渣渣啊，不是那种渣渣沫沫的那种啊。干茶凑近一闻，清香扑鼻啊，清香扑鼻啊，

0: 其他这些词儿呢，我就不跟大家讲了。我呢，就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当时我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说你又喝过，那必须的呀，必须的呀。我这么跟大家说，我每次在交通广播直播的时候，那我最近几次直播，因为妖哥回来了嘛，我呢就是周六上午的4小时大联播，从7点钟开始，我呢大概我看看啊，6点钟不到。我就从家出发了，开始从家跑到电台。你说跑到电台以后，是不是已经非常的累、非常的疲惫了啊？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出一片面包啊，我在这边放了有面包、干面包片，再泡上一杯茉莉飘雪。哎，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茉莉飘雪，真的，我一上午就是2杯茉莉飘雪，然后2片面包就 OK 了。啊，就 OK 了。哦，那个茉莉飘雪真的很漂亮。我不是说就是茶好喝不好喝，那你的视觉是首先看到的嘛？就是小小的茉莉花瓣，然后茶叶混合在一起，哇，好美，真的好美，就看着就非常的养眼，知道吧？然后喝到嘴里的时候，那个茶味和茉莉花的香味刚刚好。茶没有抢茉莉花的味道，茉莉花也没有抢茶的味道，就他们两个组合的怎么就那么棒呢？就是开心副驾驶和你一样。哦，说了那么多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125克一罐，一共4罐，到手整整1斤，99元，99元啊，125克一罐，一共4罐，到手整整1斤，4罐啊，4罐99元，那。嗯，一罐大概25块钱，就是一瓶古井四连罐呗。我现在酒已经是我的货币单位了，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就酒是我的货币单位。好，来，朋友们啊，想要买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52，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码进到乐购908商城，然后呢，您可以搜索"茉莉飘雪"。搜索茉莉，估计它也就能出来了啊。反正我们家里很多很多人，像我岳母啊，包括以前外婆啊，都非常喜欢茉莉花茶啊。茉莉花茶，花茶也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品味。好了，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听节目、参与节目，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喝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茶若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放得下。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这个茉莉飘雪啊，大家可以热泡，也可以冷泡。啊，冷泡！我现在有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就把茶叶塞到矿泉水瓶里或者是一个大的水杯里面，然后盖子盖好，给它用凉水泡上，然后放到冰箱里，然后第二天早上跑完步以后就喝点这个冰的茶水，非常带劲。我觉得，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就是茶叶在冰水的时候，它也可以绽放，但是速度会很慢。没关系啊，等待嘛，等待嘛，不像热水一下把它激出来那种感觉，它是慢慢一丢丢一丢。哎，其实酒也可以放到冰箱里喝，只要你的酒量够好啊，够好。
2: 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我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啊，一杯酒的事，怎么着就高粱杯啊，大事啊。

我们的开心果徐经理说，节目没了就意味着小雨要升职加薪了。这是什么？这什么都快失业了，升职加薪？他说明天周末了，需要加班4小时连播吗？他不给我机会呀、啊，一个月只能轮一次啊。

0: 马拉松，我是黑暗跑团的陪跑员，我会陪一个全盲跑者完成他的半马比赛啊，好酷哦！你想想看，都好酷哦！就是一个黑暗的跑者，他看不到，但他要完成一次半马，哇，听听都好带劲哦！所以，如果各位开心果得空的话，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有孩子，也可以带去看一看哦，可以做做服务工作哦，就在黑暗跑团的那个台子那里啊，然后前台你可以递递水啊，递递毛巾啊，我觉得都挺好的。就人生就是经历嘛，是不是啊？要经历节目没得止。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0: 我就管我刚刚是不是光讲那个喝酒喝茶了？我是不是没有讲 logo 908的那个活动啊？啊，大家现在是这样啊，因为马上双节就要来了嘛，就是中秋和国庆嘛，所以呢 ，logo 908现在在做活动，这个活动还是挺给力的，就是进店先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大家等着，下个礼拜我会给大家推荐几个好物啊！我觉得现在买是太合适了，让我先试一试，我应该礼拜一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了啊！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你领了券以后再去买更划算。就像是我跟大家讲的那几款酒，包括我讲的洞洞鞋，包括我今天讲的茶叶，对吧？洞洞鞋你要是觉得哦我用不着，没关系啊，你茶叶可以喝呀，到时候也可以中秋节了可以送人啊，对不对？还有酒啊，搭配在一起买。更划算。我到底讲没讲啊？我的天哪，真是没喝酒啊我呀。
3: 喝酒当然是要共同欢乐搞足球。一个新的开心不加死。不错。
4: 要喝茶吗？
5: 什么？没有酒吗？
6: 啊，好多人都建议咱们别拍短视频了。
7: 那拍什么呀？
6: 就是现在商业模式都喜欢高端路线，请大师，您懂吧？高端
7: 喜剧怎么高端？喜剧是人人平等的艺术啊，怎么求高端？
6: 可是你越做得越好，他们越觉得你真的很低呀、啊。
7: 那和我没有关系吗？你记住了，做喜剧一辈子都不要考虑要高于观众。
6: 知道了。
1: 如果说有才的嘻哈二人行是阳春白雪，则贵人的开心副驾驶则是夏利二人，两行共产，
8: 这整都没有用的。
0: 好嘞，18:18，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图片啊，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第一位猜出来，我右手边拿的是什么东西的开心果，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正宗山西老陈醋一瓶啊，正宗山西老陈醋一瓶。你吃饺子啊，就是吃螃蟹啊，或者是就喝呀。都挺好的。饭前喝一小杯醋真的有利于减肥。我讲真话啊。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091，我右手边那张图拿的是什么啊，拿的是什么。其实我在就是上图之前我还就是纠结过，我说要不要把这个就是左边这个图啊给大家放出来。因为放出来的话有点丢人，你知道吧？因为左边这个图一出来以后，就说明右边这个图是我干的，有点 哎，一家人一家人啊，一家人，这家丑不。

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091，现在发是可以看到两张图片的啊。然后这首歌大家听到了吗？一把黑，一把黑啊，一把黑。是不是一把黑？

0: 我太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太适合这张图了。蒙白一把黑，到底那一把黑 ，what 是什么一把黑？
1: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2: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3: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战斗，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是过分手。
1: 小雨小雨，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十年之后我们从亲友变成了好友，变成了酒友。
2: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哎，大家看到那张图了吧？啊，这是本人啊，第一次平生啊，第一回做一个烧烤酱，就烤串儿啊，这也是在安吉那边啊，大家看大太阳，然后底下是溪流，这是他们的一个算是特色吧。我觉得，哎呀，反正我对这些东西都不感兴趣，但是两个小家伙想体验嘛，知道吧？然后就支一个烧烤架放在溪流里面，你脚底下踩的就是溪流，当然那个溪流好多地方是烫的啊，因为温度太高了呀。你侠们回来现在吃黑哟，跟我的手上的一把黑差不多。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哎，我当时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你不要以为这个溪流就这么深啊，你要往下走，就是小满那次要走那个浮桥呢，姐姐都不敢去嘛，然后妈妈带姐姐就走了，我带她走浮桥，我就穿着这个裤子。就是那个水啊，就直接到我的腰上面。我不讲了吗？裤衩都湿了吗？就是啊，就这么夸张，就在这儿。哎呀，真是太狼狈了，真是太狼狈了。我在烧烤啊，怎么样？就这样的一个烧烤的姿势，就这个烧烤是不是应该卖的稍微贵一点？都烤废的了，真的啊，就没干过，就隔行如隔山。我就不知道他什么叫熟啊，所以宁过勿烂啊，就是这烤锅了呀，最后那个羊肉串烤的就只剩下签了，你知道吧？只剩下签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大家就可以看到图了。那第一位答对的开心果是谁呢？是我们的医务跑者迎客松，哎。松哥还是火眼金睛啊！要说呢，松哥的照片是戴着墨镜呢，一眼就看出来了。我虽然把我这个烤串已经对着太阳，已经去遮丑了，你知道吧？就这样都遮不住。哎呀，我以为你们会看出来像什么糖葫芦啊，或者是啥啥啥呀，是吧？哎呀，然后松哥也，哎，这烤馒头嘛，这烤馒头烤的什么玩意儿啊，都是。来吧，松哥啊，可以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当时，哎呀，我当时看见馒头，对啊，你肉多烤点可以啊，多放点时间没事儿啊，但是馒头我得拐的烤得跟什么球一样的，知道吧？黑煤球啊，你简直是黑的呀，简直比我的夏天一个夏天练下来，比我的皮肤都黑得多呀。看不到了，那是馒头吗？那是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911091，发关键词看图，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哎，我是不得不把这串馒头给扔掉的小雨，我是最害怕糟践粮食的，知道吧？行吧，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节目，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湖广总督关文又叫手下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轻轻把它周开，就见这盒里头刷刷，俩人看这什么，递给巴夏礼。巴夏礼先生，您看看，巴夏礼手那么大一颗东珠，这珠子大小跟那乒乓球差不多少，哪有那么大的珠子？您到大百货，您就看看宝物，顶多的像手指肚这么大，光彩夺目，那就是宝贝。7分为珠，8分为宝啊，像乒乓球这么大，没见过。这时候关文还讨好呢，二位先生看着没，这颗珠子叫夜明珠，它贵在什么地方呢？晚上你们就看到它的特殊的地方，晚上把灯全都指了，100步以外可以看到它的光芒，5步之内可以借着它发的光看书，哎，掉下一根针线都能找得到，您说是宝贝吗？啊！哎呀，真是宝贝！这个送给巴夏礼先生，起笑纳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巴夏礼特高兴，把这宝珠收起来。我们一看宝贝收下来，坦正文吧，二位啊，现在长毛子作乱，引大兵数十万要打武昌，你们二位是知道的，武昌丢了好几回了，再要落到长毛的手里，苦不堪言，我没法向皇上交代。哎，为了保住这省城，为了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全，望其二位出兵制止，给我们帮个忙啊。这何伯呀不表态也不说话，一切都听巴夏礼的。咱们前文书说了，巴夏礼今年36岁，大个，1米89的个头，长得细条条，笔挺，具有英国绅士的派头，因为他常年在中国待着，又有中国儒者的风气，长得也挺好，金发古鼻梁，戴着眼镜，西装笔挺，汗衫雪白，尖儿皮鞋倍儿亮，都能照进人去，跟清廷这个服装一比没法比。你看人家多洋气，手上戴着钻戒，夹着雪茄烟。巴夏礼考虑了一会儿，关大人，您是知道的，我大英帝国一向讲就是利益均等，您明白什么叫利益均等吗？是， 我们两个人都收受了您的礼物，我和总领事先生都得到了，可是我们要出兵的话，这笔钱怎么算？我大英帝国并未得到好处啊，那你怎么报答我们呢？好说好说。巴夏里先生，只要大英帝国能出兵干预，能保住武汉三镇的安全，我就做主了，我做主了。我听说你们的租界地很狭窄，何伯先生在去年就提出过这个要求，要求扩大，我做主，租界地再扩大一倍，从江汉关到桥口一带，你们随便建筑房屋，可以开买卖，你看怎么样？这作为交换条件 ，OK。何伯点头了，行，以这做交换条件。至于我们出不出兵，我们怎么地想法制止太平军不让他打武昌就可以。当然，只要他不打，我能保住省城的安全，我就非常感激二位了。一言为定，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们。四平文书官平印，光嘴这么一说行吗？立个字据吧。官文硬的头皮啊，官文心说这事儿可没请示皇上，割让土地扩大租界，我可就做主了，不借长毛的站着，不就什么都得不着吗？我想迟早有一天皇上会理解的，硬着头皮签了字，大印用上了。英国人办事都有把握，一看行了，扩大租界地对大英帝国有好处，收藏起来，叫官文回去，你听喜信儿吧。这何伯呀是个傀儡，什么事都听巴夏里的。别看巴夏里年纪不大，经验丰富，在中国生活了20年，十几岁就到了中国了，有名的中国通，哇啦哇啦说华语，说的相当溜，中国人都说不过他。英法联军进北京，以及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巴夏里全参加了，对太平天国了如指掌，对清政府清清楚楚，要不怎么叫中国通呢？这事由他全权办理。他跟何伯经过商议之后拟定个计划，没过2天，他乘坐兵舰赶奔黄州，要见陈玉成。有人到里边给陈玉成送了信儿，陈玉成干嘛呢？调动大军，准备火药和粮台，最近2天大军要攻打武昌，做战前的准备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巴夏里来了，有人禀报，哇呀，来了个洋鬼子，要求见你。他说有重大的事情，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洋鬼子，这见是不见呢？有人就说，王爷，洋人是咱的洋兄弟，都崇拜上帝呀，天王对洋人也很礼貌，而且有不少洋人参加了我们太平军，比如制作大炮、制作火药，我们用了不少的洋人，我看他来肯定有大事，不见不好吧。行，陈玉昌心说什么事儿到啊？屋里头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巴夏里从外边进来了。巴夏里是风度翩翩，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迈步来到里头，往上面一看，正坐3张桌，3把椅子，坐着3员大将。两旁的人他没太注意，往正中央一看，有个年轻的人，金冠黄袍，他一看这个气质，不用问，大概就是陈玉成。这陈玉成人送外号四眼将军，是双眼皮这 烂了俩窟窿，结成俩疤，离老远一看好像四只眼睛，难怪叫四眼将军。这家可厉害，有魄力，有军事指挥

0: 才能。巴夏里迈步来到朱案前头，按着人家的礼节深施一礼，王家千岁。英国外交使臣巴夏里向您问好了。二位好，二位好。陈玉成一看这个人没见过，一瞅就知道见过大世面了，微微欠了欠身啊，免了，请坐，谢谢。巴夏里直着腰板在旁边一坐，在座的人一听他说的是流利的汉语，说的相当标准。陈玉成一笑，巴夏里先生，您的汉语说的不错嘛，多谢夸奖。鄙人十几岁就来到贵国，一直在贵国长大的，因此能说一口汉语。
1: 哦，
0: 请问巴夏里先生，在百忙之中来见本王有事吗？
2: 啊，
0: 小事不大，一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嘛，听说王爷阁下占领了黄州，打了大胜仗，作为我们同是上帝的子女，我特来祝贺。
1: 哦，
0: 谢谢谢谢。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名叫灵力，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读书，听说灵力正在贵军服务，我来特别是看看他。他家里头让我给捎了一封信，我要当面见一见灵力。陈玉成还真不知道，陈玉成贵为王爷，在最高的上层，对下面这些事不太清楚，旁边的人知道。谁知道吗？康禄知道，就康夫的兄弟。康禄赶紧进言，王爷，的确现在我们这有一个洋兄弟，名字叫灵力，他是英国一个军官，现在正在我军服务，当着制作枪炮和火药。
1: 哦，
0: 现在此人在何处？不在咱这儿，也不在咱们军里的，现在正在天津。这么一说呢，巴夏里肩膀动了两下，遗憾遗憾，这么说是见不着了，没有关系。哎呀，事情很难啊，还着急，自言自语。陈玉成就问巴夏里先生，有什么急事儿能否跟我们说说，或者有书信，我可以派专人送到灵力的手上，别耽误了你的事儿。大事儿啊，是这样的，在去年的时候，灵力见着我，跟我订了笔买卖，求我给贵军买一艘兵舰，这艘兵舰的名字叫女王号。哎呀，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兵舰，兵舰上配备着30门最新式的火炮，这大型的火炮能射4华里远，就是中型的火炮也能射3华里远，就是小炮威力无穷啊。我现在把兵舰已经给买好了，价钱一妥，现在兵舰已经开到上海码头，我想见他，告诉他去提货。你说现在又见不着。陈玉成叫什么，买这么一个巨型的兵舰，这事我还没听说过。巴夏里先生，请问这女王号的兵舰以谁的名义买的？
2: 你们天国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中王千岁买的。
0: 中王？英王一听没听说呀，心里就翻个，要不说这人都有私心呢。啊，陈玉成一琢磨，开会的时候你看李秀成那样，要不是天王再三恳求他送给他8只宝灯，他都不答应出兵了。现在他腰板硬得很，闹了半天他跟英国人经常打交道，背着我们都不知道他买了巨型的兵舰。 要据巴夏里所言，这个兵舰要买的时候，肯定扩充了中王的实力，而且是世界。

不是旁的，不是说你有了我没有，而是呢自己的前军跟中王李秀成的后军本来是平平的，从实力上、从人数上、从战果上相差无几。如果说李秀成要购置最先进的兵舰，就这么一比，我不就完了吗？我的前军远不如李秀成的后军，这怎么办？因此他问巴夏禹，这个买卖做成了吗？军舰定妥了？定妥了，军舰都开到你们中国的上海了，就等着批货了，只是钱还没付给我。买这么大的军舰多少钱呢？70万两白银。70万两。巴夏禹先生，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他们还没提货，你把军舰卖给本王如何？巴夏禹心中好笑，上钩了吧，上钩了吧，感兴趣吧，自己欣赏自己编的瞎话，天衣无缝。哎呀，英王殿下呀，我们英国人最讲信义，这是答应卖给中王的，现在一倒手要卖给英王，恐怕不合适吧？这事儿我很难办到。康禄就说：“巴夏禹先生，英王也好，中王也好，同是天国的王爷，都给太平军办事情，都是拯救老百姓的，卖给谁都是一样的。”话虽如此，有先有后啊。我已经答应卖给中王了，现在一倒手再卖给英王，似乎这哎呀。陈玉成说，你就不用动摇了，卖给我是一样的，我一两银子也不会亏你，相反我还要报答你。王爷，请容我考虑考虑。英王一看他有活动劲儿，吩咐一声白燕，平常难说，一时刻上这事就好办了。大堂变了宴会厅，这些高级人物陪着巴夏禹，巴夏禹在酒席宴前吃的挺美，这就放开话匣子谈起军事来了。英王殿下，恕本人直言，你们比方说跟八旗、跟绿营、跟曾国藩的湘勇比较起来，你们是英勇善战的，你们的太平军不怕死，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也是令人称赞的。只是有一点嘛，你们的海军也就是水军太差了，你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原始了。咱举个例子说，拿炮来说，我发现你们的炮身又长又重又笨，而且炮口非常小的可怜。这么说，你们的1万斤大炮、8000斤大炮所发挥的威力，远不如我们英国最小小炮的威力大。另外，你们的水师简直是可怜。恕我直言，你们的船只配挖泥运粪，不能驰骋江海，那怎么能打了胜仗呢？如果我们双方合作，将来由我供给你们装备水军，哎呀，英王啊，那你们就如同标虎生翼啊！就拿这次我这只船女王号，那是铁甲船呐、啊，炮弹根本不能伤着它，驰骋江河湖海，什么风浪也吹不垮它。比如说英王，你要有这么一只船，你在长江上驰骋，谁敢挡你？你要跟那湘勇的水师比起来，一顿炮就把他造趴下了，你还怕什么？是是是，说的千真万确，是那么回事。哎呀，陈玉成一琢磨，这洋人说的不假，我们这水师太差，重陆战不重水师，哎，
通过他的解

将来我花点银子，我建造一只水师，那对我们太平军太有好处了。谈来谈去，谈到钱上的了，八家里就说，我的货已经到了，那么刚才咱说了半截，你什么时候交钱呢？我们大英帝国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得给厂家付款。哎呀，陈玉成说这样吧，我现在手头挺紧，正在打仗，我不可能凑齐70万两白银呢，这样行不行？你给我20天的时间，我再把钱给你。八家里冷笑一声，殿下，为什么20天你就有这么多钱了呢？能不能告诉我？好了，实话实说吧。最近2天，我要调动大军攻打武昌、武汉三镇，那么大个地方，要筹措70-80万两银子还不难。因此说，你给我20天时间，那阵我早把武汉三镇占领了，然后我给你凑钱，你看怎么样？一手钱咱一手货。八家里不听哥哥，一听这话，把酒杯放下了。殿下，恕我直言，如果照你所说，这军舰不能卖给你们，咱这个贸易算撕毁协定，无效。韩玉成一看这人怎么这样，说翻脸就翻脸。八下里先生，这是何意？我劝贵军不要打武汉三镇，你是知道的，汉口是租界地，是使馆区，我们大英帝国有很多商人在此经商，另外我们的侨民上千人，你们这一打武昌，无疑的我们要受到伤害，我们受了女王陛下的训令，我的责任是保护我们大英帝国臣民的安全，保护我们商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果你带兵攻打武昌，无疑的我们要受到损失，因此这军舰不能卖给你们，怎么能用我国制造的兵舰、我们的炮弹伤我们的人呢？万万不可啊。巴夏林先生，你多虑了，我天国是最重信义，我们跟杨兄弟说得很清楚，我们保护侨民，保护你国利益，保护你们的商人，绝不会受到伤害，这一点你放心。哎，怎么可能呢？炮弹上没有眼睛，子弹上也没有眼睛，你们这一打怎么能不受株连？而且我国的利益在武昌、汉口、汉阳分布得很均匀，你说打武昌怎么能说我们一点不受损害呢？因此这兵舰不卖，不卖。3句2句说翻了。陈玉成心说，洋鬼子，这是可恶。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元，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八下里见着陈玉成，三句两句说翻了。陈玉成心说，洋鬼子，你太专横跋扈了，公开干涉我国内政，怎么我们出兵建仗还得听你指挥，要挟我们。都说洋人不讲理，今天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呀。陈玉成那是火爆的脾气，要以往啊早把桌子周翻了，今天他还耐着性子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八下里现场，你的军舰卖与不卖小事一段，我们攻打武昌的计划不会改变，不能因为这个买卖做不成我们就不进军了。来人，那意思干嘛？送客，撵出去。正这时候康禄在旁边拽了一下陈玉成，陈玉成一回头，注意感情，注意感情，人都进来了，他一掰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陈玉成的脑子凉快凉快，一琢磨眼看要打武昌，跟这个清政府针锋相对，如果把洋人给得罪了，洋人再插进一脚来，对我们进军是大大的不利。因此这个事儿能不闹翻脸最好不闹翻脸，事关两国的外交关系，觉得自己刚才说那话呀有点太强硬了。八下里是干嘛的？八下里察言观色，一看陈玉成翻了脸了，心头一凉，心说瞎话白说了，白跑了一趟，这怎么办？再一看陈玉成的脸上表情的变化，这事还有希望，就趁虚而入，他把话也拉回来。英王殿下，我看这个事情嘛好商量，作为朋友我们都是兄弟，我看咱们应当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如果殿下愿意的话，我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我们不受损，你们照样进兵，谁想干什么谁就干什么，你看怎么样？请讲，这样行不行？因为你们的进兵，我国臣民肯定要受损失，为了把损失减低的最小最小，我要求殿下暂缓出兵，你先等几天再动兵，这可以吗？不影响你的大局，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回去见着我国的总领事何伯，我跟何伯先生商量商量，把侨民转移，把财产转移，然后你们再进兵，再打武昌，这总可以吧？如果殿下你答应，作为帝国政府对你的酬谢， 哎，我们也表示表示，军舰第一个卖给你们，二一个半价出售，70万两银子演到35万，我说话就算数，卖给你，你看怎么样？陈玉成一听还行哎，他一想这次为什么要打武昌，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实施我们为解安庆之围，不是真心打武昌。哎，我们奔武昌来了，意思叫曾国藩马上回师救武昌，安庆之围不就解了吗？目的是这个，不是说非把武昌拿下来不可。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晚几天进兵

0: 也未尝不可，这也不违背天王交代的任务。另外还能买个军舰，将来军舰到了手了，长江上随便吃什么，那要是打安庆不费吹灰之力，摧毁曾教头的水师也不费吹灰之力，不同样达的目的吗？不就是还几天呗？杨王一琢磨，可以可以，洋人也高兴，好吧，拔下李县长，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吧？多谢多谢，太可以了。一个月之内我不攻打武昌，但是过了一个月我们照样进兵，那阵儿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说的话，一定一定。英王殿下，我非常非常感谢，35万两银的成交女王号卖给阁下了。说完了他走了，陈玉成心眼实啊，就认为这是真的，哪有那么回事啊。八下里等回到武昌，马上见着上司做了汇报，汇报完了又找关文，告诉关文一个月的时间内长毛子不会打武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你赶紧调兵遣将啊，给你时间了，到了那会儿你没人，你再守不住武昌可跟我们没关系了。哎呀，多多感谢多多感谢。你看打仗这东西兵贵神速，瞬息万变，陈玉成吃了个大亏，人家就利用这个时间调兵遣将修筑城防，那还准备不好吗？打仗讲究是措手不及，这下缓过元气来了。等陈玉成到了一个月也明白上了当了，坐失良机，没得到武昌，他这一路就算是失败了。再说中王李秀成领着数万大军沿着长江的南边进兵西征，本来李秀成就不乐意离开江苏，没办法硬着头皮，一路之上也不顺当，遇上了楚军的激烈反抗。那边说怎么又冒出个楚军来啊？楚军的统帅非是旁人，正是大伙熟知的左宗棠。现在左宗棠在家也坐不住了，由于曾国藩极力保荐，先到皇上任命左宗棠为楚军统帅，自募勇兵，那不是湘勇吗？他叫楚勇，现在实力雄厚。那左宗棠比曾国藩的能耐只在一上不在一下呀！现在楚军崛起，李秀成碰了壁了。李秀成一看见样就收吧，我也不打了。他一打听陈玉成也没怎么进兵，干脆我也收兵回去得了，回到江苏，故此西征宣告彻底破产，围魏救赵的计划也没实施，安庆之围也没解。当时的中国到处是打仗，咱就这么说，就在这辗转的时间内，中国大战场小战场数十个，江宁战场、皖中战场、武昌战场，北京也没稳当了。在此期间，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皇上咸丰没有办法，跑到热河木兰秋险，上热河去避难去了，留下恭亲王奕欣跟洋人谈判，乌烟瘴气，到处都在打仗。咱们到现在因为说的是曾国藩，所以别的事咱都简单的一语带过，就说曾国藩。曾国藩掐手指头一算，自从曾国荃进兵包围安庆到现在1年03个月，15个月还没拿下来。曾国藩着急啊，就说怎么搞的，一个安庆就这么难拿吗？ 他赞赏老四的能耐肯定是有困难，我得助他一臂之力。这一天曾国藩带着康福亲兵卫队坐了一只快船赶奔安庆，事先他也没打招呼，偷着来的，他穿的便装，到了码头弃船登岸，他要访查访查民情，要看看公事究竟怎么样。就康福跟着他溜达来溜达去，他一看安庆城外两条大沟，这两条大沟每条沟宽十丈深两丈五，灌的是满槽的水，里边的城墙就是安庆，那是长矛的守着，外边是自己的部队。他一看湘勇也没闲着，扛火药的下操的，他从南门转悠就转悠到西门，到西门一看变样了，西门外头变了大市场了，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烟馆一户挨着一户，街头向北叽里嘎啦全都是妓女卖淫女。他来的时候就擦黑了，曾国藩在前头走着，康福在后头保着镖，正走着呢，来了三名妓女，嘿呀，描眉打鬓过来把曾国藩就拉住了。老先生不想开开心吗？来来到我那屋坐一会儿了，这个也拽那个也拉。曾国藩就一皱眉呀，恶心的吐了一口吐沫，呸，这什么地方？是这是前线打仗的地方，怎么能容得这个呢？康福过来，滚，住手！吓得妓女们就散了。当然也没介绍曾国藩是谁，在这个地儿能说这个吗？往前走了不远，曾国藩光顾生气了，耳光跟一个当兵就撞了个满怀。这当兵的还不是普通兵，就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勇。这位穿着官衣，刀在后头别着，拿着酒壶，喝的酩酊大醉，搂着个女人，正好撞上曾国藩了。还没等曾国藩说话，这小子不乐意了，妈的嘞，你他妈是个姐儿，你瞎呀你，你往他妈大爷身上撞，我他妈宰了你。曾国藩一看这还了得，你这个人怎么口吐狂言胡说八道，哎呀，你敢说我胡说八道，我摘你的牙。酒瓶子扔了，女人甩在旁边，奔曾国藩他就来了。幸亏康福在旁边，康福满身的好功夫，上皮晃底一个扫堂腿，哇，把这小子办了个仰面朝天。这小子一摔倒，有好多的乡勇从四面八方闯出来了。怎么了，五哥？怎么了？哎，他妈哪来的小子打我，要他的命，整死他！嗡，十来个上来，把曾国藩和康福就包围了。他们不认，康福一看要吃亏，不得不说实话。妈，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吗？谁他妈打咱们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大人到，他们，哎，我认出来，吓得尿都尿裤子里了，抹头就跑。曾国藩的脸都青了，气的不看了啊！怪不得安庆拿不下来，哎，你们都搞了些什么名堂？这是我的部队吗？我的部队干这个事吗？背着我不知道是胡作非为。哎呀，国权呢，国权，你可气死我了！消息传到曾国荃耳朵里了，曾国宝、曾国荃听，大哥来了，我的妈！快点列队，大哥事先没打个招呼，一溜小跑来找曾国藩。本来曾国藩的火大了，一看俩兄弟来，衣帽不整，跑得气喘吁吁，再一看俩兄弟瘦的， 又黑又瘦，满身是征尘。哎，曾国藩想啊，俩兄弟也不容易，就在战壕里待着一年多呀。你看瘦的这个样，所以一阵的心疼，这火呢就消息一半去，也不便发作，算了算了。大哥，您怎么没事先打个招呼，我们接您呢？到了战壕里头，哎，曾国藩压着火视察了视察，晚上到老营里头休息，当官的都来了看望大帅。曾国藩了解了解情况，黑天掌灯吃完饭了，别人全走了，他把俩兄弟留下了。曾国荃、曾国宝一瞅大哥那气色，就知道要挨训，规规矩矩在这站着。哥，您还有什么训示？你们俩坐下，坐下。俩人坐下了。哥，你有什么训示？我的兄弟，围攻安庆，一年挂零，屈指算来，一年零三个月了，毫无进展。你们怎么搞的？有什么困难？哥，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您看见没看见？安庆城墙又高又厚，好几万人在里头死守，全是长矛子的精锐，主将就是罗大刚，咱经常跟他打交道，是个不怕死的鬼。另外，我大军虽然包围了安庆，安庆里的资源并没彻底断绝，酒了、米了、面了也不缺，经常靠着纪贤官、林子湖他们经在这进货。你说我打打不了，我现在统计一下，一共进攻了47次，死亡弟兄数百人，你说我怎么办？嗨，这是一方面。老四啊，不是哥哥说你，我来了视察里看，西门外乌七八糟，这怎么弄的？这是你手下的军兵、手下的弟兄，吃喝嫖赌，烂醉如泥，这还能打得了仗吗？你们小的时候，哥哥我教你们写字之时，我说过，人要讲究一个气字，气。人要一团正气，当兵的要讲究士气，坚决反对惰气。哎，我们做人最反对木气，这你们都忘了不成？不能约束部下，不能认真训练，沾染成这些恶习，怎么能打得了胜仗？你马上下令，一律给我禁止，把所有的民房给我扒掉。两天之后我还要去看，如果依然如故，我绝不饶你们。大哥放心放心，马上我们照办。曾国荃一看大哥真急，连夜下令全拔了把房，什么妓女呀、烟馆呐、旅馆呐、饭馆全给撵跑，再来的干就地砍脑袋，谁不怕这个？一看下了死命令全跑了。两天之后，曾国藩再一视察，这行，这像个战场。你大兵就在营房里待着，平常就训练执行任务，再上外头胡扯去，按军法从事，治军不严不行。果然气象一新，曾国藩不放心呐。第三天头上呢，带着康福围着城还转，就找哪有空隙呀、啊？怎么能趁虚而入？说什么在最近把安庆我得拿下来，要不就毫无进取，这成什么了？这不拿下安庆了，没法打天津。他心里这么想的，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快黑天了。康福就说：“大人呐，转了一天了，您老回去歇着吧。”哎，我不累。康福，你看远处是不是有住宅？ 哪是住宅，那是庙。
1: 庙，
0: 好，我们到庙中歇歇腿，讨口水喝，怎么样？
1: 哎，行行行行。
0: 一里地到近前面，小庙不大，叫弘义树。推开庙门进去瞅，小院有人吗？有当家的吗？问半天没声，俩人进了屋了。
1: 呵，
0: 小菩萨不高，前个香炉里还上着香，说明有人。旁边一张床，还摆着不少不少的书，文房四宝样样俱全，只是人不在。两个人也不好坐着，推个后脚门到了后院，一看有一个人正练宝剑，这宝剑练得很好。二人就站在这儿注目观瞧。康福是练家的，康福一看好，哎呦，剑术高超，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两个人一站，被这人看发现了，这人赶紧把宝剑一收，转回身，什么人？曾国藩过来，曾国藩一瞅这小伙二十挂零的年纪，先生，您是贵寺的主持吗？
1: 主持不主持的不说，反正小庙归我管。
0: 我们是行路之人，走的路程太多了，有点乏累，想歇歇腿，讨口水喝。
1: 哦，是这么回事。
0: 行行，到屋里屋里。到了屋里之后，这位把宝剑挂上。哎呀，房间狭窄呀，也没有好茶叶啊，我现在去准备。稀里糊水往这一放，这人打量打量曾国藩，老先生哪儿的人呢？
1: 湖南人。
0: 哦，湖南人。您哪行发财？
1: 教书的。
0: 哦，教书的，令人崇敬啊。您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因为大兵围困安庆，这是战场，我想开开眼看看热闹。
0: 嚯，还有看这热闹的，那一打起来那不定得死多少人，说明你老胆子可够大的啊。
1: 请问先生您贵姓
0: 啊？
1: 我呀姓赵啊，我的名字叫赵烈文。
0: 赵烈文。曾国藩脑子一桌个，忽然想起来，你是不是江苏的人？
1: 对呀。
0: 哎呀，想当初你曾经献了个计策，劝主相勇，不要攻打三河，是不是你？
1: 对呀。
0: 就因为他们没听我的良言相劝，才死掉了7000多人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5: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规格鲍鱼市场需求量大，国内产业却几近空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测心率，做 B 超，人工补光，研发鲍鱼芯片，众多前沿科技手段是如何守护鲍鱼种质资源的？蓝海金贝。是中国重要的海产养殖经济贝类，鲍鱼更是我国传统的名贵食材，其肉质细嫩，高蛋白，低脂肪，被誉为餐桌黄金，海珍之冠。全球已发现的鲍鱼有100余种，然而我国的鲍鱼品种却非常单一，人工养殖的品种以皱纹盘鲍为主，不仅品种单一，规格还偏小。长约1厘米、重约1克的鲍鱼小苗，经过2年的养殖，通常重量在100克左右。不仅如此，由于缺乏大规格鲍鱼品种，长期以来，我国每年都以高价从国外购买大规格精品鲍。数年前，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尤伟伟教授和他的团队开始鲍鱼的育种研究，希望能培育出体重超过500克的大规格鲍鱼，帮助养殖户增加收入。福建养殖的皱纹盘鲍规格小，养殖2年，体重约100克。科研人员将目光投向全球大规格的鲍鱼品种，希望通过对不同品种的鲍鱼进行杂交繁育，培育出重量超过500克的鲍鱼新品种。然而，全球的鲍鱼品种有上百种，适合杂交的鲍鱼种质资源该从哪里获取呢？
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鲍鱼消费国，所以我们去国内的，比如说广州的环沙市场，这个国际上的鲍鱼进入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窗口。我们在那边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各个国家的活的鲍鱼在那边，啊，所以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国外的鲍鱼做本土的驯化？他们有很好的优势啊，那我们能不能跟我们国内的鲍鱼做一个杂交？
4: 经过3个月的筛选，眼前这些鲍鱼就是科研人员准备进行杂交育种的鲍鱼副本跟母本。科研人员选择了最大体重能达到1000克的绿鲍，准备跟皱纹盘鲍进行杂交育种。凌晨2点半，尤伟伟还在实验室观察鲍鱼的生长情况。来自美洲的绿鲍是否能在福建健康生长？ 更是尤伟伟关注的重点。眼下是春季四月，尤伟伟发现绿鲍开始排精。
5: 鲍鱼它会把精子跟卵子都往体外排放，然后我们去收集它的精子跟卵子，然后进行体外的人工受精。通过这么一个办法，我们完成了人工的一个杂交。
4: 绿鲍顺利排精，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工作可以开启。然而春季就进入繁殖期的绿鲍却几乎让科研人员的杂交育种工作没有办法进行。
5: 绿鲍这个品种它在春天繁殖的，那我们的中盘鲍要等到秋天才可以繁育，长达将近半年的跨度。
4: 美洲的绿鲍跟皱纹盘鲍的繁殖时间相差半年，没有杂交繁育的时间窗口，这让科研人员犯了难。有什么办法能改变鲍鱼的繁殖期，帮助杂交育种的鲍鱼实现繁殖期同步呢？
5: 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个国外的一篇报道，就他们去研究说，哎，光会影响到鲍鱼生长的快跟慢。那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说，哎，难道只有快跟慢的差别吗？会不会它在像性腺的发育方面也有一些可能性？
4: 鲍鱼是昼伏夜出的海洋生物，当自然光照发生改变时，鲍鱼的摄食、爬行等行为都会发生改变。不同海域的光照时长、光周期等特性不同，会对鲍鱼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不同波长的光是否能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呢？科研人员准备用补光实验一探究竟。
5: 红光我们就架在这边吧。
4: 科研人员正在实验室安装灯管，希望用不同颜色、不同波长的光来调节鲍鱼性腺成熟的时间，从而改变鲍鱼的繁殖周期。
5: 那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就有绿色、红色、蓝色，还有我们看到的偏黄色的四种光源。那我们就想看看鲍鱼这么一个海洋里面在潮下带生长的生物，这种光波长对它的性腺到底影响是怎么样的。
4: 每天早上七点，科研人员准时开灯，对鲍鱼进行12个小时的光照，同时对不同光照下鲍鱼性腺发育的变化进行观测记录。
5: 这只是一只雄性的，那它的发育目前只达到了1级，也就是完全还没开始发育的状态。雌的3级，哦，这个还是很鼓的。雄性1级，蓝光。
4: 经过8个月的观测与记录，科研人员发现，红光能促进鲍鱼的性腺发育，而绿光、蓝光则会抑制性腺发育。
5: 就像我们一个正常光，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去控制它，它从鲍鱼没有性腺发育到成熟，在温度、环境都很好的情况下，它可能需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性腺的成熟度。但我们用了我们的红光，它的成熟度可以控制在2个月内，但是用绿光呢，它又可以推迟到4到5个月，它的性腺都不成熟。那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这样就为未来我们可以更精准的去控制性腺的同步，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4: 通常，鲍鱼排精产卵都是在晚上进行，每隔半小时，尤伟伟会查看鲍鱼生产的情况。
5: 第一次实验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屏住呼吸，就蹲在旁边，就这样子看着。当他开始有了一些排精排卵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会在整个的孵化缸里面不断的爬行，所有的触手、触角会全部的张开，甚至会有个别从缸的底部不断的往水面上去爬。有了这些现象，你大想可以判断，它 它快到了排精排卵的时候。
4: 凌晨三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
5: 鲍鱼在自然界，它其实精卵相遇的可能性或者概率是不高的，所以它自己的繁殖策略就是我要通过大量的排放精卵，然后让后代繁衍生息。所以一只雄性的鲍鱼可以排放的精子的量，一次可能是几百亿的这么一个规模，是非常庞大的。
4: 接下来，科研人员在等待雌性鲍鱼产卵。然而，一直等到天亮，雌性鲍鱼都没有产卵。不仅如此，接下来的三天都没有等到雌性鲍鱼产卵，这是怎么回事呢？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因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上出现偏差，导致育种实验没法正常推进，给科研人员带来极大的困扰。为了找到鲍鱼排精产卵时间不同步的原因，科研人员将目光再次聚焦在鲍鱼的性腺上。
5: 对于性腺的发育成熟度啊，通常只能定性，就只能凭有经验的人去看啊，这个到了一级，这个到了二级，我们通常分成五个级别啊，然后你就根据这个它的级别去做一个肉眼的评判，但其实这是很不科学的一种办法。
4: 科研人员推断，仅凭肉眼观测鲍鱼性腺的成熟度，难免会有偏差。挑选的鲍鱼并没有到排精产卵的时间，从而导致育种实验没法进行。有什么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精准判断鲍鱼性腺的成熟度呢？眼前这台 B 超仪就是科研人员找到的解决办法。
5: 往前端找一下，哎，一个轮廓出来了，稍微再找一下位置。
4: 实验室内，尤伟伟和他的同事正在给鲍鱼做 B 超，测量性腺的厚度，挑选出性腺发育成熟的鲍鱼进行杂交育种。
5: 好嘞，轮廓出来了，漂亮。好，哎，有了，很薄的一条。中间的这道三角形的沟槽，这就是鲍鱼的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
4: 性腺厚度达到4毫米左右，也就表明性腺发育成熟，鲍鱼即将排精产卵。通过 B 超仪的精准测量，科研人员挑选出性腺厚度超过4毫米的鲍鱼，送入产房待产。昼伏夜出的鲍鱼待产也是有讲究的，需要一间安静黑暗的产房。产房内，科研人员焦急地等待鲍鱼生产。凌晨三点，雄性鲍鱼开始排精。紧接着，雌性鲍鱼也开始产卵。
5: 那卵子的话，一只的个体大概的排卵量是从20万粒可以到50万粒，如果规格越大，甚至有一些可以超过100万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肝的底部，几只的鲍鱼就可以布满了像沙粒状的这些卵子，然后铺满了整个的底部。虽然它很微观，但是其实看起来是很震撼的一个场面。

0: 鱼同时排精产卵，也就意味着杂交育种实验可以进行。持续八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科研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持续半小时的排精产卵后，科研人员开始帮助鲍鱼进行人工受精。
1: 这一个整个的已经呈现出乳白色的，甚至有点牛奶状的，其实就是几只鲍鱼排放出来的精子的总和。那这个精子的浓度毫升里面已经达到了千万级这么一个个数的精子。这一盆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卵子，一个卵子的直径大概是在200微米，这么一个小小的缸里面，其实它已经有超过100万粒的卵子了，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数据。
0: 将卵子倒入培养皿，接下来科研人员将进行人工受精。上百万颗鲍鱼卵子是如何受精的呢？
1: 把精子均匀地倒到这么一个卵子里面，然后我们再用滴管进行搅拌，均匀地混合起来。它其实整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经常发现它其实在1分钟内精子就会附到卵子的表面上，然后来完成一个受精的这么一个过程，它是非常迅速的。
0: 接下来科研人员将受精卵滴入玻片，用显微镜观测是否受精成功以及受精卵的发育情况。
1: 这是我们在600倍的显微镜下面看到的鲍鱼的照片，这是它的卵子，它就是一个球形的。那这个是它受精卵，我们看到在这上面有一个白白的，就是它的精子，它的精子就附在这卵子上面。等到它们俩完成了受精之后，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它就进行了二分裂，就是一个细胞变成了两个细胞，然后随后它会进入4个细胞的阶段，8细胞、16细胞不断的分裂下去，

0: 同时发现了异常。在养殖箱的排水网袋里发现了不少死的鲍鱼苗，这让尤伟伟一下紧张起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呢？鲍鱼育种进行到第四年，科研人员发现新品种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
1: 刚看到第一下还是突然间很震惊的啊，然后再来看一下的话心情也是比较难受的啊，一下子死了百来个的。那如果这个一死完呢，那可能我们这么一个组合就很难保下来了，因为我们有一些实验组是传代传了好几年的啊，那如果这一代没有保住，那等于之前的很多劳动成果就前功尽弃了。
0: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鲍鱼苗突然异常死亡呢？
1: 然后就是这个
0: 找不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每天都有数百只鲍鱼苗死亡，这让尤伟伟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鲍鱼苗死亡的原因，凌晨一点半，尤伟伟还在查看鲍鱼苗是否正常觅食爬行。
1: 如果我们看到它是均匀分布在每个池子的角落，这就是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健康状态。但是有时候如果到了晚上它还群缩在这个四个角落，或者说出来的数量特别少，那这个时候就要很小心了。
0: 仔细观察，尤伟伟发现爬出遮蔽物觅食的鲍鱼苗跟以往相比明显减少，大部分鲍鱼苗都附着在遮蔽物上没有出来觅食，这让尤伟伟找到了原因。原来导致鲍鱼苗异常死亡的原因是持续的高温，眼下虽然刚刚立夏，但出现了连续一周超过30摄氏度的高温。持续的高温影响了鲍鱼觅食，甚至导致其死亡。
1: 如果持续2个星期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大概40%-50%的鲍鱼集中的爆发性死亡。
0: 眼前这些鲍鱼苗都是经过好几代育种培育出来的实验成果，有什么办法能及时抢救呢？
2: 我们也有自己的储备的方案，就是我们现在建了一套循环水的控温系统，一旦到了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临时的放到我们这么一个可控的空间里面。
0: 很快尤伟伟对鲍鱼苗进行抢救，将其转移到循环水温控室，这里的水温始终保持在22摄氏度左右。在22摄氏度的温度环境下，鲍鱼苗的活力逐渐恢复。一周后，鲍鱼苗已经恢复正常的觅食爬行。种苗被抢救成功，但是实验室的鲍鱼可以转移抢救，将来渔民在海里养殖的时候该怎么办呢？科研人员需找到办法帮助鲍鱼应对高温的考验。鲍鱼不耐高温，长期以来形成了我国一种特别的鲍鱼养殖方式，南北对养。43岁的老林养殖鲍鱼十几年了，笼子里这些鲍鱼正在装船，准备从福建运往山东。
3: 我们南方这边到夏天的话水温高，鲍鱼的生长就不适应了，超过20多度的话，20度以上的话，它就水高温水鲍鱼就会死亡。然后我们运到北方去的话，它就不会，北方水温低。
0: 因此每年4月到6月，福建的鲍鱼幼苗以及半成品大小的鲍鱼被运往1800千米外的山东海域避暑。
2: 那给我们的启发就是，科技到底能够为这么行业赋能什么？能否将中盘鲍经过耐热驯化，相对顺利地度过高温的这么一个挑战？
0: 科研人员希望通过育种来提升鲍鱼的耐高温性。 培育出耐高温的新品种鲍鱼，帮助鲍鱼在福建度过夏天。

0: 降低养殖成本。实验室内，尤伟伟和团队正在进行一项驯化鲍鱼耐高温的实验。他们准备给鲍鱼做心电图，通过不断提升水温，测试鲍鱼心跳的变化，从而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进行育种繁殖。
1: 没错吧？是一号吗？
2: 鲍鱼的心脏大概的位置就在这个地方。那鲍鱼有一个壳，所以我们就把这么一个红外的一个信号就粘在它的心脏对应的壳的正上方。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线以及信号的处理器，在电脑上可以看出它这个鲍鱼的心跳的一些规律的信息。
0: 这个水箱能够自动调节水温，将鲍鱼放入玻璃皿内，就能够人为地设置不同的实验水温。
2: 那我们的高温挑战的实验就是从23度做个起点，我们每10分钟升高1度，一直会升高到31度，甚至对于不同的品种会升高到32、33、34度。那我们想看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它的心脏跳动的次数是如何变化的。
0: 通常科研人员需测试数千只鲍鱼样本，挑选出数据指标排名前20%的进行下一步的育种繁殖。这个过程需要2名科研人员持续测量3个月。工作量大，花费时间长，有没有更高效的办法能帮助科研人员挑选出更耐高温的鲍鱼呢？基因是解读生命的密码，也是尤伟伟加快育种进程的钥匙。这是全球首款鲍鱼芯片，芯片内整合了鲍鱼20000多个基因组数据，根据基因组数据来判断鲍鱼未来的生长情况。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最终尤伟伟和团队培育的绿盘鲍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养殖2年，单只体重能达到200克左右；养殖4年，体重超过500克。不仅如此，鲍鱼的耐高温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26摄氏度提升至32摄氏度。福建的鲍鱼不需要运往山东避暑，也能健康生长。并且在福建养殖的一只重达702克的绿盘鲍，在一次珠海展会中夺得了鲍王的美名。那么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是否能获得养殖户的认同呢？大规格新品种绿盘鲍凭借超过500克的体重获得了养殖户的认同，很快在全国开始推广养殖。
2: 展望下一个20年，我们跟产业走得很近了，产业是瞬息万变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时刻准备着做改变。这意味着你要跳开你的舒适区，不断地去挑战自己，然后产业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响应它，我们就为它去做服务就好了。
0: 新品种绿盘鲍的育种研发填补了我国大规格鲍鱼的空白，育种的工作远没有结束。尤伟伟又一次来到海边，近海的鲍鱼养殖已经饱和，科研人员正在向海洋深处出发，未来需要培育适合在深海养殖的鲍鱼新品种，创新永远在路上。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慢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灾难之中，废墟之下，搜救犬搜寻幸存的生命。智能穿戴设备，
5: 走，
4: 让狗狗开启救援新模式。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机器人助力救援显神奇，即将播出《钢甲驰援》。狗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是人们喜欢的陪伴宠物。不过，这些活泼可爱的狗狗可不是宠物，它们是战士，肩负特殊使命。
6: 下课村下车村，
4: 这里是位于山东的一个搜救犬训练基地，全国有3600多只搜救犬在这里接受过训练。在1至2年的时间里，他们要经过6轮严格的考核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搜救犬。搜救犬是一种特殊的工作犬，当地震、建筑物倒塌等灾难发生时，他们会跟随救援队伍一起，肩负起挽救生命的使命。灾难现场，时间就是生命，如何才能以最快速度发现废墟之下的被困者呢？生命探测仪，救援队伍经常使用的一款高科技搜救设备。这个黑色手提箱里藏着一套高强度的雷达发射探测装置，它可以发射出雷达波，穿透层层废墟，探测到幸存者的心跳。只要将雷达生命探测仪放在地上前方30米的扇形区域内，如果有幸存者，就会被它感应到。生命探测仪虽然可以初步判断某个区域内有被困人员，但无法精准定位。此时就轮到搜救犬大展神威了。

0: 搜救犬是搜救行业中公认的搜索顶尖高手。当救援人员使用生命探测仪初步锁定被困者的范围之后，可以由搜救犬去确认具体位置。
1: 我们在现场进行人员搜救的时候，基本上有三种手段。第一个是人工搜索，第二个是个仪器搜索，第三是犬搜索。其中这个犬搜索，这个在这三种搜索方式中啊，也是效率最高的一个。半小时的话，它的搜索面积就能达到2000多平方。
0: 搜救犬之所以能准确高效地搜救生命，是因为它拥有超强的嗅觉。搜救犬的鼻子到底有多灵呢？我们决定进行一场超高难度的嗅觉测试。训练场里，训导员们正在为测试做准备。每一块这样的木板上都有一个小圆孔，他们将400块木板拼起来，组成一块面积200平方米的大木板。
2: 班长您好，哎，这个是拿着咱们这个木板哈，咱们这个测试是怎么做呢？
3: 我这有一管出好的新鲜的血液。
2: 哦，这个是血液样本是吧？
3: 然后准备了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需要用针管拨0.1毫升，再滴到这瓶水里边溶
2: 去。把它滴到这里边啊？
3: 稀释了。
2: 0.1毫升滴到这个里面。
0: 这是一场血迹气味搜索试验，将0.1毫升人类血液滴入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中，相当于稀释5000倍。
2: 这基本上看上去不太有颜色。
0: 然后再从这瓶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样本中抽取一滴，滴在一块木板的圆孔之中。搜救犬的任务就是依靠嗅觉，在这400块木板中去寻找这一滴血液样本。
2: 里面打进去之后，什么也看不见呀。我能闻闻吗？
3: 可以可以。
2: 我什么味儿也闻不到啊。
3: 它这个气味量太小。
2: 咱们是把它放过去就可以开始了是吗？
3: 现在还不行，要等过个20分钟，等它干掉之后再放进去。
2: 啊，干掉之后那味道不就挥发了吗？
0: 本来就已经被稀释了5000倍的血液，再经过20分钟的风干，气味会更淡。就在这时，现场刮起了大风，飘忽不定的

0: 会不会干扰搜救犬对气味的捕捉呢？
1: 现在20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个板子里面的血迹呢已经是完全干燥的状态。现在我们的狗狗呢也已经就位了哈。王班长，它叫什么名字啊？
2: 它叫雪儿。
1: 雪儿，这是一只什么犬啊？
2: 史宾格。
1: 史宾格啊，等一会儿我去把这个板子放好，但是你俩可不能看呀。
2: 我们背对过去。
1: 你们俩不能偷看。
2: 可以，我们背过去。
0: 接下来，我们将这块带有血迹样本的木板随机藏到400块木板之中。
1: 我怕我放完了都忘了，所以我觉得得找一个我能记得住的地儿。咱们就这样，从这边数第三块，从这边数第三块，就是这一块，这样我好能记得住。
0: 这个挑战搜救犬到底能不能完成呢？
2: 搜！
0: 训导员发出搜索指令，搜救犬迅速开始搜索，很快就来到藏有血迹的木板周围打转。
1: 这个气味它会在空气当中它是能捕捉到的吗？还是说它也是必须要离近了才能捕捉得到？
3: 在空气中。
1: 在空气中它也可以是吧？
0: 很快搜救犬在一块木板上卧下，这表示它找到了目标。
1: 这么快它找到了？
3: 对。
1: 它也太棒了，那咱们再过去看看。
0: 此时距离开始搜索仅仅过去28秒，搜救犬找到的木板究竟是否正确呢？
1: 我要看一下是不是这块，我先确定一下。123123，啊，对，就是这个。哇，你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雪儿，你好棒啊！
0: 搜救犬的表现令人惊讶，他们的嗅觉为什么这么强呢？在狗的鼻子里有2.2亿个嗅觉细胞，大约是人类的400倍。它们不但对气味非常敏感，还擅长分辨各种气味。搜救犬经过长期严格训练，对人类的气味更加敏感。在搜救现场复杂的环境中，它们也能够敏锐地捕捉废墟之下散发出的人类气味，而且他们还能凭借身体灵活的优势，钻进人进不去的狭小缝隙，进入废墟里面去搜索被困者。但这也给搜救犬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搜救犬和训导员不论在日常训练还是执行任务，都是一对一配合的，几乎形影不离。训导员下达指令，搜救犬都会高效执行。但有时候搜救犬独自进入废墟中，和训导员距离过远，或者现场噪声太大，搜救犬就无法听到训导员的声音。这对搜救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遇到余震或者建筑物二次坍塌，训导员不在他身边，无法指挥和保护他，搜救犬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只成功挽救了32条生命的搜救犬，因为在搜救中突然遭遇余震，以身殉职。那么，能不能用科技的力量，在搜救犬冒着危险救人的同时，也尽可能保护搜救犬的生命安全呢？工程师正在研发一款搜救犬的智能可穿戴设备，希望能让搜救犬像穿衣服一样，把音视频设备穿戴在身上，进入救援现场。但是，搜救犬的工作环境非常特殊，它们在搜救现场跑动幅度和范围都很大，有时还需要钻进狭小空间。如何既能让它们穿戴得更舒适，又不影响它们的活动呢？
3: 先把这个套上。

0: 这个是头盔。
1: 这就是工程师们研发的搜救犬智能可穿戴设备。他们为搜救犬量身设计了头盔，将音视频设备从搜救犬的背上挪到了头上。这个黑色小方块同时具备摄像头、扬声器、麦克风三重功能，将它固定在头盔上，可以让训导员随时看到搜救犬第一视角的画面，而且没有任何遮挡。不但如此，工程师们还用集成电路技术将音频、视频、通信等各个功能模块集成到一张小芯片上，把重量尽可能减到最低，让搜救犬穿戴得更舒适。
0: 我们做犬的设备是按克来算的，都是按克重来算，能减掉多少克，什么地方能减掉多少克。犬头的那个摄像机只有70几克，犬身上的设备也就是500克到600克，就尽可能的减轻他们的负担。
2: 好，拜。
0: 看上去好像他对这个设备适应的还是挺快的。
2: 对，
0: 看他刚才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1: 看来搜救犬对穿戴设备比较适应，那设备的使用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好，咱现在让疾风试一下，你把它可以让它定在远处的地方，完了你试试用这个语音，看它的适应情况如何。
2: 行，好，现在给它带过去。
0: 好，
2: 来，
0: 去疾风。
2: 好。哎，哎，
3: 来，
2: 喂。
1: 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训导员连续下达几个指令，可是搜救犬居然像没有听到一样毫无反应，这是极其反常的。搜救犬经过专业训练，对训导员的指令历来都是高度服从，为什么带上设备后就不听训导员的话了呢？
0: 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训导员和犬直接说话，它是直接听人的声音的。但是当它变成一个电子化的声音的时候，犬刚开始它会很模糊。就像我们电话的发明，可能刚开始大家用电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打过来的声音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可能不太适应。
1: 搜救犬压根儿不知道电子设备里传来的也是训导员的声音，这种电子化的声音被他误以为是一种无关的噪声，过滤掉了。那如何才能让搜救犬明白头上设备里传来的声音就是训导员的声音呢？
2: 这
1: 首先，训导员对搜救犬面对面下达指令，让他既能听到训导员的真人声音，也能听到头顶扬声器传来的电子声音。在不断的重复中，搜救犬会慢慢意识到从头顶传来的不是噪声，其实也是训导员的声音。接下来就是人犬分离的训练，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搜救犬能只听扬声器里的声音服从指令吗？训导员藏在搜救犬看不到的地方，让搜救犬只能听到设备里的声音。
3: 离离离离离。
2: 好，好哥，
1: 搜救犬终于做对了。这时训导员就会用他精心准备的小玩具鼓励搜救犬。经过反复训练，现在搜救犬已经能够听从设备里的指令了。那么当他带着设备进入救援现场时会表现如何呢？ 这是一个面积2000平方米的废墟训练场，我们即将进行一场废墟搜救实战演习。眼前的这些装备就是全套的搜救犬远程指挥系统。除了犬的可穿戴设备之外，训导员和指挥员也有各自的装备。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训导员穿的装备，
4: 这像书包一样。
0: 是的，是的，这个它作为一个就看起来有点像个书包，但是它背在训导员身上之后，它可以完全解放人的双手。然后它也有一路视频采集，
1: 几路摄像头的画面，指挥员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实时监控，可以同时看到搜救犬的视角、训导员的视角、搜救犬和训导员的定位坐标，还可以接入无人机信号。接下来我们将扮演被困者，藏在废墟最深处的这栋楼上，看看搜救犬能不能从这片废墟里及时找到我们。
4: 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已经来到了这个楼里面，情况呢就是等一下我相当于就是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废墟当中。你看这个进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稍微又有点紧张。
1: 我们藏在了二楼这个水泥洞里，
4: 这好多了。
1: 与此同时，搜救犬和训导员们也在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0: 搜救犬将独自进入废墟搜索，而训导员只能站在废墟之外，通过设备指挥搜救犬。搜救犬能否快速找到我们呢？一切准备就绪，废墟搜救实战演习即将开始。经过训练的搜救犬可以用鼻子捕捉到废墟之中的各种气味，并从中准确分辨出人体的气味来搜索被困者的位置。
1: 去，
0: 这片废墟里有33个可以藏身的洞，这些干扰无疑增加了搜索的难度。
2: 被困者，
3: 指挥犬对前方钢结构进行搜索。
2: 收到，去。上。
0: 建筑物内部显然比搜救犬想象中复杂，他犹豫着停了下来。这时训导员们也通过回传的画面发现了犬的状态不对，
4: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种跑动的速度啊，这种频率啊，来判断它是否在工作状态。它进去之后它不知道从哪儿下，我们可以给它指出一个明确的这种信息啊什么的。
0: 通过分析搜救犬视角的回传画面，训导员们迅速做出判断，在犬面前的通道内可能会有发现。
2: 左，左，右，走，走。
5: 他找到我了，我把电话伸出去看看，这什么呀？
0: 搜救犬在洞口趴下，并且吠叫，表示他找到目标了。
6: 是你吗？吉夫，你来了，你找到我了。
0: 有了这套创新装备，搜救犬在和训导员分离的情况下，仅仅用17分钟就找到了被困者，完成了挑战。现在远程指挥系统已经在搜救犬队伍中服役，并在多次大型救援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它在军犬、警犬等其他的工作犬队伍中也有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在应急救援中，除了地震和火灾，水域救援的难度也很大。水下打捞、水面搜救、分秒必争，又有哪些神奇的装备助力水域救援呢？张怀涛从事水域救援工作已有10几年，他这次的救援任务是操控眼前的这台水下机器人。
7: 报告队长，测试完毕。
2: 啊，机器人准备下水。
0: 水下机器人在张怀涛的操控下迅速潜入了水中。2分钟后，水下机器人已潜至水底，并通过高清防水摄像头传来了水下的画面。
2: 现在看到回传的画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落水的大客车周边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全的，水质还是比较清晰，周围没有一些特别危险的物体。
0: 与此同时，水下机器人也实时回传水深、水温等数据。随着水下机器人探查范围的逐渐深入，赵强通过实时回传的水下画面发现了新情况。
2: 我们发现客车内部比较狭窄，只有一个车门作为一个救援通道。如果我们只把这个车门作为救援通道的话，一次只能救出一个人，救援效率比较低。
0: 为了提高救援效率，等待下潜命令的潜水员接到打通救援通道的命令，立刻对外部车窗进行破拆。 水域救援分秒必争，水下机器人如何协助救援人员，救出车内被困人员。
2: 在传统的救援模式中，如果我们的潜水员出现这种情况以后，就需要立即上浮到水面，向我们的指挥员汇报情况，然后再由指挥员下达下一步的作战命令，那么宝贵的救援时间就会延长。
0: 这个时候，通过水下机器人传上来的画面，赵强快速地掌握水下情况，并根据车内布局有了救援方案。
2: 先是下了四名自携式的潜水员，对那个客车的车窗进行破拆，将那个靠近车窗的被困人员救出，然后最后由我们那个重潜的潜水员进入到车内部，对其他的被困人员进行救助。
0: 了解了水下客车周围的环境后，由四人组成的潜水救援小队驾驶着冲锋舟迅速抵达目标位置。
1: 准备下水，准备下水。
8: 啊，收到。
0: 水后的潜水员开始迅速向坠入水下的客车游去，展开救援。破拆工作顺利完成，潜水员打通了救援通道，将靠窗的被困人员成功救出。然而，被解救的人员却是假人道具。原来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密云区应急救援支队组织的模拟救援训练。科技创新让多种多样智能智慧的救援装备不断涌现，丰富了应急救援队伍面对灾害和突发事故的应对措施，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也大大提升了救援人员自身的安全系数。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九零八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杨腰二路元帅召集来了岳献龙、岳霸，另外还有他两个侄子杨宪、杨焕，又把皇上康王也给请来了。干嘛呀？开个秘密会。今天晚上不算，明天晚上我要闯营报号，我要见岳雷，我要进去。大伙一听，什么元帅啊？闯营报号只有手下的将军，哪能你当元帅的亲自去闯营呢？不必多问，我自有安排。不过献龙是老爷，你和罗江两个人到了时候必须要帮我闯营。
6: 是，
5: 我记住了。另外老爷告诉你两句话，退者胜，战者败，无论如何你牢记在心。
6: 是，我都记住了。
5: 杨宪、杨焕。
6: 是。
5: 我走之后，把我主就交给你们两个人了，到了时候你们必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主少一根汗毛拿你们两个人项上人头治罪，
6: 得令。
5: 岳霸啊，九江王，你要如此这般方能大事成功，
6: 得令。
5: 主公，爱卿，您必须亲手给我刷一道圣旨，盖上您的印章，然后我再闯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进去之后全算上，包括军师在内，肯定杀我，他们不能相信我。
6: 对，
5: 好，我马上给你刷旨意。把旨意完全刷完了，把玉玺帕盖上了，交给了杨腰。杨腰纸包纸裹的揣到自己的怀内，散去大家，静等明天晚上闯营了。单表牛狗知道开秘密会干嘛呀？这是
6: 不行，我得找岳霸，我问问去。
5: 到了岳霸的帐篷，岳霸坐在那儿连吃带喝呀。
6: 干嘛？
5: 好好多吃点多喝点，到时候闯营好有劲儿。老牛进来了，
7: 孙儿啊，杨腰召集你们开秘密会儿，怎么不找我呢？
5: 我是同台侯啊，一儿干殿下呀，而且我是自在逍遥王，我有资格参加，为什么不找我？
7: 哎，甭说别的，我问你，他找你们竟说什么了？ 爷爷什么也没说，他说让我们吃好喝好，攒足精锐呢，等着合兵。什么？哦，就这么吃好喝好，没事养着，城里都饿死了。城里现在可能连三天的粮都没有了，孩儿啊。月爸，孙儿哎，我看他们这老小子没安好心。当初我推荐他，保举他，我拿他当英雄实际，老牛俺瞎脸了。他是反叛呢，他能甘心保皇上称臣吗？他想做皇上啊。现在肯定是稳兵不动，他要和大太子和铁木坤要联合起来捉拿皇上，然后消灭岳家军，捉拿你的二叔和军士，肯定是这么回事。孩儿，他到底和你说什么了？哎呀，我说爷爷，您怎么不相信我呢？说不相信别人可以，我还能跟您说假话吗？什么也没说，您就放心大胆去吧。行了行了，我不问了。牛皋转身出来，心里在想，完了，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小子他们也变了，对，他妈是北国人呢，他能不变吗？一想，哎，问谁去？问岳宪龙，刚刚认祖归宗，这小子现在真心实意的，他绝不能有什么变化。对，到了宪龙的帐篷，一看里边坐那连吃带喝，孩儿啊，爷爷我来了。哟，爷爷您坐下。您喝酒？不，我来有一件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我要问问你，你可要实话实说呀啊！我告诉你，你可别忘了你是谁家的后代。爷爷，您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不明白，我跟你说呀。杨妖召集你们开秘密会儿，他说什么了？小伙扑哧一笑，爷爷什么也没说，他让我们吃好喝好，好好的养足精锐，然后里外合兵，再捉拿金兀术。孩儿啊，就说这些了。
8: 是啊，
7: 没说别的。孩子，杨妖变了，刚才我去跟月爸说，那月爸没把我鼻子气歪了，许别人许他吗？孩子，你是个聪明人，他肯定是和铁木坤他们两个准备里应外合，捉拿皇上，然后捉拿元帅和军师，城里全迁，没好。老爷爷，您看您怎么这么想呢？根本是不可能的。九江王是您保举的，我他妈混蛋，我保举的，啪啪给自己两个大嘴巴。我眼睛啊，让燕给牵了。孩儿啊，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爷爷您别说了，现在杨妖已经封为了九江王二路元帅，上知下派，一切从令，他就是反我也得跟着反。嘿嘿嘿，行啊，老牛一转身出来了，完了完了。嗨，我找他那不更白搭吗？月爸都被拢过去了，何况杨妖是他老爷，这怎么办？哎，我他妈找皇上去，秘密会有他一个。找到了康王，皇兄你有事？有啊，大事儿啊。什么事儿？您说，你活不了了，你知道不？把康王吓一跳。皇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杨妖要造反，又把自己心里都啪啪啪都说了。皇兄啊，想当初是你推荐他，你让我封他大官，你说他够元帅之才，国家的栋梁，怎么现在你又说他造反？这不是出尔反尔？我说错了，我认为他能够如此，相当够。
5: 我哥哥曾经多次收过，他没收了，为什么？那我也是，我合计他是不错，哪成想他现在变了。主公，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马上下圣旨，把杨妖逮住，咔啦嚓脑袋搬家，把他俩人都剁了，那四个王爷全宰，然后来我当元帅。你看我这一指挥怎么样，保证能够冲到城中，里外合兵捉拿大太子。皇上听到这儿笑了，皇兄啊，你多疑了吧，不可能啊，请您不要操心了，退出去吧。皇上他们也变成混蛋了，好坏人他都不分了。老牛出去了，干着急跺脚啊，憋气呀、啊。他又不敢如何，人家有军权呢。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半夜三更天，杨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几甲蓝裙，杀身使无泪侠，佩剑枪准备好了，马匹背过来，人还没马勒口，旁边有岳献龙手拿盘龙银棍，在这边有罗江手拿铜棍，保着这三个人从旁边的侧门出了营盘，一直够奔敌营。往前走着走着，一看人家有巡逻的，现在大殿下早就闻报了，外头已经二路人马到了，姓牛的，你把我骗得够呛啊，结果你跑了，是搬兵去了，我要抓住你，我剥你皮，我把你千刀万剐，大太子都恨坏了。里边呢虽然被困，知道里头没有吃的，但是里头困的这帮都是老虎，不是绵羊。

外头又来了杨妖。杨妖啊，你算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你是起义英雄，你是好样的，推倒大宋，怎么现在怎么又保他了？又在他架下成臣了，要抓住你居然不着。大太子传令下去，四面八方严加谨守。口令是什么？得胜的口令。杨妖已经到了营门不远了，就听见一波一波的有人喊口令，口令，得胜，放过去。哦，得胜的口令，催马前进，哈啦哈啦哈啦哈啦。眼前到营门前边，弓上弦，刀出鞘，大喊口令，口令，得胜。哦，自己人。等到跟前儿就不是自己人了。也看出来，再看三人兵刃摆开，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嘁咔，到营门这儿了。岳献龙的盘龙棍啊，打打三棍把营门给打趴下了，下边压住了仨金兵，这马匹从上头就窜进去了，哇！营盘大乱，了不得了，有人闯营啊。两条棍，一个人在先，一个人在后，杨妖在正当中间，手合金枪。杨妖是上了岁数了，这个人智勇双全，武功相当好，一直杀到中营。早有人禀报太子，太子吩咐挡住，挡住，挡住。三员将都被打死了，没挡住。太子出来，飞身也上了马，手里拿起槊来，报人已经到眼前了。好厉害，这什么人？这是。马上一声炮响，迎上前去，拦住了杨妖。这阵杨妖身上的血点子已经不少了。吁，马匹带住。大太子铁木坤一看哟，头上戴八宝荷叶板岩盔，十三曲三英棍顶，八杆护背旗，上绣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甲红袍，手中金枪，花白胡须。五官端正，什么人？按他的功名制度，难道说他是二路元帅杨妖吗？还没等说话，杨妖大喊一声：“前边来将，你是何人？”大殿下通名报姓之后，请问你是什么人？如果要问，我乃大宋朝康王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征北二路元帅。嘿，你好不要脸呐！闹了半天，你就是洞庭湖的杨妖，我早然得报了。杨妖啊，大宋朝昏君无道，你是起义的英雄，我们北国六国三春九沟一十八寨都佩服你，你是好样的。怎么现在老了老了，你投降归顺，又在他驾下称臣，你不敢叫可耻吗？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不管办什么事情一定要成功啊。如果说你洞庭湖打不了大宋，你可以和北国联手伐了大宋之后，你平分疆土啊。而你现在俯首在人家的驾下，你不觉着可耻丢人吗？你杨妖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大殿下，

把铁木坤气得拔一举硕，刚要往上冲，岳献龙旁边大喊一声：“老爷，闪开，把他叫我。”孩子，要记住我那。

外一看，献龙的马倒退八步，浑浑直叫。太子在这儿纹丝儿没动。就这力量，杨瑶暗挑大拇哥呀，要有这样的宝国，这还了得吗？杨瑶大喊一声：“罗江上！”罗江嗷一声上来了。两条棍大战太子，杨瑶马一旋奔前营门跑下去了。谁能拦住他？那除了大太子，剩下其他的恐怕都不可以啊。这么大的岁数了，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走直线。这橡皮啪一声，就响了，眼前到了前营门，就差这一道营盘没过去了。以为自己高枕无忧，肯定是过去了，这回没跑了。做梦没有想到，斜插花跑来一匹弹劾驹，马上端坐不是别人，正是铁木棍大太子，手中擎槊拦住去路。杨瑶老儿，站住！杨瑶一愣啊，明白了，这两个孩子肯定是按照我说的那两句话，以为我过去，他们两个撤了，可我没过去呀。今天把我拦住了，无论如何只差这一道营盘了，无论如何我得过去呀，想尽一切办法。对方的太子朔往下这一砸，杨瑶已经看见他的力量了，再加上他这个朔，这个重量我能接了吗？怎么办？一粒降石会必须用四两破千钧呐！啪，金枪往上一抖，扎对方的手腕，朔往回这一撤。杨瑶的意思，拨马要跑，跑得了吗？人家都做好准备了。又一回身，啪，就是一说拦腰玉带。杨瑶来了个铁板桥，仙人睡觉往后一仰，说走空了，马往回一旋，两个人又来个对面，说往下这一砸呀。杨瑶没办法，躲躲不开了。这回你接也得接着，不接着也得接着。如果不用枪接，那就搁脑袋接了，我必死无疑啊，有误国家大事。想到这儿，双方攒足了力量啊，咚，往上就这一接，金花乱冒，眼前唰震的，俩耳朵热发明啊。可但是人家的朔可并没有拿起来，还在这压着。杨瑶，我往下一用力，我压死你，你信也不信？杨瑶心话我信，不过表面上能那么说吗？男儿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啊？大殿下，来吧！嗨、哎，殿下一叫力，往下就这一压，眼看着杨瑶的双臂啊，逐渐一点一点发颤弯了，枪杆已经来到自己头颅之上了，支持不住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间斜插花跑来一匹马，在马上端坐一人，大喊一声：“铁木坤，住手！”这马像剑儿相似，双锤上下翻飞，噼啪噼啪噼啪噼啪，打的人满天飞呀！谁呀？月霸。临来之前，杨瑶不吩咐了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看来杨瑶太高了。

0: 好啊，说俩人保着自己外孙子和罗江保着，往里头来，万里有个一冲不出去怎么办？有安排，还真到了。双锤从打树底下往上一抡呐，流星赶月之势啊！都树给架开了，羊腰马往旁边一撅呀，大喘了一口粗气，这回我算得活了。单表铁木坤猛地抬头仔细看呀，谁呀？月霸手拿八楞八模紫金锤，你说这个气呀、啊！俩人师兄弟啊，都是老喇嘛佛的徒弟，今天见到了月霸，用手点指月霸：“月霸，你算个什么东西？想当初老师看中你，说你有出息，打大宋，你和静儿图两个人共同下山。”发送的先锋官一正一副，你当时下定决心，你当着老师是怎么表的态？你怎么说的？你说不灭大宋不回来见老师，是不是你说的？那现在呢？你反了。我来问你，将来你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授业的恩师吗？月霸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说的有理。不过铁木坤呢，事情怕掉个儿。比如说这件事情掉个儿放到你身上，你就是我月霸，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办？说想当初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大辽国国王的外孙孙。我叫麒麟子，我不知道我是月门之后。等以后我知道了，我的爷爷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我是他的孙子，我的爹是无敌将岳云。难道说我能伐大宋打岳家，我不忠不孝吗？今天没别的说的，咱俩虽然说是师兄弟，但愿不打。如果不放过我家元帅，咱们两个分个胜败高低。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月霸拦住了大太子，弹开了他的槊，救了杨妖。大太子大骂月霸不孝，想当初在师父面前说的话你承诺了，难道说你说了不算吗？将来见师父你何言答对？月霸最后说明，当初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知道了我决然不能打大宋，伤了岳家人我为不孝，我是中原人，我打康王打大宋我为不忠，伤了其他的将军我为不仁不义。那个当时我不知道师父让我下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现在我才明白，师父老喇嘛佛何人不知哪人不孝啊，可是他太好战呢、啊、他教的有名的徒弟有多少，但是伐大宋死了多少，现在北国还有谁，只有你和金耳图剩这两个人了吧。说师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既然出了家为了佛了，就应该修真养性，不应该多

管国家大事，现在他派下徒弟死，那还不说他徒弟伤损多少中原人呢？难道说这一份的劫难与师傅一点相干没有吗？不算他出家人杀生过重，他没有下山，他徒弟代表的下山，这是师傅的犯罪。月罢呀，哦，你违背了师命，相反你满身都是嘴，你都能说呀。行了，既如此的话，咱们两个大战一场。月罢说好，既这样，咱们两个决分胜负。两个人是打到一处。要说起月罢来，了不起呀，这双锤赶不上他爹也差不多少，可是金耳图的力量太大，而且这个人文武双全。我已经说了，这个人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连岳雷、苗军师都上了他的当，被他的炮拍的困到城中。这个人说没脑瓜好使吗？两个人在这玩命不提，单说杨瑶，就此机会是杀出连营啊，出来了。回头看看敌营，汪汪汪汪，哎呀，这个乱呐！出来了，枪尖往下一顺，滴滴答答，鲜血往下直淌。抬头往城头上观瞧，现在天气东方拂晓，太阳滋嘴了。亮了，往长上一看，长上有四位将军正在手打凉棚往下看呢。谁呀？坏小子岳兴、牛皋的儿子牛齐，另外还有岳文、岳武。怎么回事？原来营盘大乱里头就得了报了。得报之后，打发这两个人上城观瞧，仔细观察。当真要是我们的人来了，按现在日子一掐算，说牛皋如果没死，人马大队可能是搬来了。这要是搬来了，往里头杀，你们两个人守城，两个人要做接营，无论如何让自己人不能遭到损失。这么着他上了城，到城上往下看，说不对，不是大队人马，虽然说敌营里头乱，好像是就几个人在打。杨妖窜出来，来到了城底下，吁，马匹带住，也是累得盔未甲卸，带狼袍松啊，这胡子花白了，都染红了，这血把胡子都嘎巴到一块儿了，满脸的血点子，全身上下都是血呀。高声喊喝，城上哪位主将听事？牛齐赶紧过来，请问老将军，你是何人？一看这穿着打扮中原人，我们自己人，肯定是闯营报号过来的。如果要问，我是大宋朝康王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二路元帅，姓杨名妖。哎呀，仔细想一想，大宋朝的将军没有一个姓杨叫杨妖的。我知道洞庭湖有个杨妖，我跟他交过手，见过面啊。难道是他吗？老将军，你叫杨妖，不错。洞庭湖有一个杨妖，你可曾知道？哎呀，我就是那个杨妖。嘿，坏小子岳兴一看，呀，行啊，这他妈天上掉下来的事儿，这不是吗？啊，我叔啊。这，他来干什么来？好好问问呐，不然的话，他要诈降可了不得。

应由，你现在保送不成，不错，正是。我奉了主公的圣旨，闯营报号，要见苗军师和岳元帅，还有王佐元帅、余化龙、余元帅。哎呀，他都知道。怎么办？牛七可有点为难呢，让他进来不？让他要是进来，我知道他后头怎看着一个人没有，是否埋伏人马了？到这儿来诈降来了。好，北国联合起来打道宋，趁虚而入，倒是攻城来了。要如果不放，万一真是闯营报号的来了，后头的追兵，后台乱着呢。要追来了，他这么大的岁数，又累得这个样，一旦间有个山高水低，我也承担不起呀。哎，有了，老将军。既然你说你已经保了大宋了，不过你有前科，你这个前科没法弥补，我们不能相信你，是不是？说怎么办呢？直接开城放你进来，这不行，你必须放下武器，跳下马来，你扶绑，把你绑上之后，然后来放你进城，行。从城上拿筐篮，系下两个兵来，拿着绳索，五花大绑，绑完之后，这才把城门开个小缝，把人放进来了。这一路之上不能多问呢，有军事元帅呢，直接押到铁瓦阴安殿，现在已经变成了帅虎大厅了，你在下头等着。牛七几个人来到上边，苗军师在上头坐着，元帅在上头坐着，现在时刻在盼望是自己人到啊。城里现在粮食已经早就没有了，吃什么呢？杀马。开始杀的都是滚蹄拉了胯的马，后来这好马也得逐渐着杀，一天每人半斤马肉，于是喝马汤，马肉汤随便喝，往里兑水吧，有没有滋味，有没有咸淡，有没有味儿，解饱就行了，能吃个水饱就不错了。这个时间牛七来到上边参见军师元帅，杨妖来了。嗯，大伙儿一听杨妖都特别震惊啊，这一阵越来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罢了罢了，牛琪，你再说一遍，洞庭湖杨妖已至。他说他现在已经保送，在我主驾下称臣，官拜九江王，现在封他为二路大元帅。整个帅堂上所有的人现在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有了，一片肃静，谁相信？突然间来这么个消息，谁不动脑啊？苗军师用眼睛看看岳雷，岳雷看看苗军师，岳雷又看看王佐，王佐稍一皱眉头，脸上微微带笑。苗军师，岳元帅，天降的喜事。余化龙旁边说话了：“王元帅啊，他可是大宋的死敌呀、啊！难道说他能真心实意的保大宋吗？您敢下保吗？”军师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如果此人真正保了大宋，北国马上就要灭了，大宋就要兴旺起来。但是，过去他有前科，他反宋，现在不能轻举就信任他所说。”
既然他来了，身上必定带着圣旨。如果没有圣旨，他来了，谁能相信他呢？有一定的证明。大伙一听，那是当然。可不过，究竟是真是假，不得不防啊。岳雷当时接过来了，军师好办。羊腰是金子，咱们有试金石啊，咱可以试一试啊。对，怎么办？军师元帅互相瞅了一瞅，心有灵犀一点通，等于说话一样。岳雷一转身，王佐老前辈，叔叔，想当初你和杨妖共事多年，你是洞庭湖的大元帅，我爹呢把你给收服了，可是现在杨妖来了，从前他的脾气性格，他的一切一切你完全都了解，可是人能不能变？至于他今天就交给王元帅处理。王佐一听说好，放心吧，这件事情就交给我，错了我拿人头担保。来，有请。一会儿的功夫，从打下边两个人扶着杨妖来到上边，抬头观瞧，用眼睛一过一看，就知道军中的情况了。现在这伙人呢，就愁啊，也愁老了，也愁瘦了，那颜色能好看吗？到上边之后，王佐欠身礼座，站起身来，虽然说单背，亲自到我跟前把绑绳松开，可没让座。返回来自己也没有坐下，单掌按着桌案。大王，我们做梦没成想您能来。刚才闻报嘛，说大王已经保了大宋康王驾下官拜千岁之职，外加二路元帅。以何为凭啊？大伙现在把耳朵都立起来听着呢，有一点漏洞立刻就得上来，不能留啊。绑绳已经松开了，杨妖满面带笑。军师元帅，我早有准备。从怀里伸手，纸包纸裹的把圣旨拿出来了，打开，很恭敬地往上一交。王佐过来接过来，仔细观瞧，全看完了，交给了军师元帅，包括余化龙副元帅，全都看完了，都没说话，把这旨意又交给了王佐。王佐明白了，接过来往桌案上一放，扑哧一笑，大王啊，咱们两个共事多年呢，原来我是你手下的元帅，现在我保了国了，至于你的脾气性格，你的一切我完全都知道，特别大王千岁双手会写梅花篆字，你的文才过人，模仿笔体过人，这一刀圣旨是假的。杨妖当时一愣神，昂了一声，两只眼死盯着王佐呀，心里的话，别人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吗？没等他说话，王佐一转身过来了，大王，想必是想当初曾经岳飞保本让康王下诏安请你归降，你把那个旨意留着呢，你模仿的笔体

连纸也是假的，那么玉玺更是假的喽。要说起来咱们两人的交情，这么说吧，差一点咱们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大王，不过我现在已经保了宋，尽忠要在先，弟兄的义气要放在后，不能因为弟兄相好有误国家大事。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出去，立刻杀之。大王你要记住，因为什么？咱们讲义气吗？你死了之后，你的全家一切一切王佐我来负责。哇，人们往上一上，马金头龙耳被绑上，哎呀，杨友现在是须发结扎呀，气得牙根咬得咯嘣嘣直响，把杨友往外就推。杨耀的意思，大宋的江山休矣，算了吧，这是天意，这是别人任何人认为我到这诈降，你王佐不能啊，你怎么能？既然你都这么认为，这就是天意，死了算了。可是走到了大厅的门口这个地方，突然站住，狂叫啊，大笑三声已毕，紧接着大哭三声。你好，率厅上所有的人，大伙一看，又哭又笑，这是怎么了？这是王佐立刻用手点指，停停停，让他回来，我跟他有话说。大王，说人要死了，蝼蚁虽小尚且贪生，我知道你不怕死，说你临死之前你哭了，也可能，或者你笑无所畏惧也可能，你怎么连哭带笑？这是什么意思呢？所有的人都在听着问呢。对，什么意思？杨妖扑哧一笑，王佐呀，我大哭三声，我哭的不是别的，哭的是大宋朝江山奄奄一息，风口之等马上要灭。啊！我大笑三声，我笑你王佐，与我共事多年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能不相信我？这不是天意吗？想当初我拿你当做知己的朋友，我让你做我的总元帅，我错了，你没有那份能力，我看错人了。另外我笑岳雷枉为元帅呀，说你爹金台大元帅岳飞岳鹏举，我佩服他非止一天。别看我们两个人打仗开兵八年，我最佩服的天下一流英雄岳雷呀，你比你爹差得太远太远了，你不能够分辨是非。第三，苗军师，都说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称为什么军师？我投没投降你早就应该知道，现在相反，你一语不答，做到当中让王佐做这个前脸来杀我，杀我，我死这条命不如蒿草，好可惜呀，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断送你这三人的身上。说完话转身就走，上边的岳雷苍楞楞站起身来，哎呀，老前辈，到跟前亲手把绑绳松开。前辈啊，

0: 也是我们年幼无知，我们用这种方法看看您胆量如何。苗军师站起身来，哈哈一笑，转过来，来到杨妖的切近，打了个稽首无量天尊。真是有其名，有其实，天下一流的汉子。来来来，请来上座。王佐这阵儿那装不作相，他也不装了。大方千岁，您快坐下吧。我不得不这么做，为什么？大家都不服我，大伙儿心里对你有看法，这下已经试验出来了。您是金子，不是废铁，大伙儿都能相信了。所有的人，大伙儿一看，这是真相了，这是。有圣旨还假得了吗？是不是？让坐在哪儿呢？王佐这个位置给让出来了，副元帅。苗军师当众声明，从此以后这是副元帅、二路元帅道，哪一个如果要是不听他的指挥，不听他的将令，必然杀之。这阵子杨耀呢？啊，也明白，大伙儿诚心试验我呢，有这么试验的吗？就在这个时候，还没等说别的话呢，就听东门外哇，报回军师元帅，东门外敌营大乱，可能是有人闯营。哦，岳雷扭向回身，报问兵首前辈：“九江王，难道说你另有安排？”九江王一愣，元帅，没有，我没有什么安排。那为什么敌营大乱？这，哦，岳元帅，请你马上派人接营。牛皋来了，嗯，您安排他了吗？没有啊，没安排他怎么能来？杨妖一笑，如果要问，在营盘里头，牛二将军三次找我，让我出兵杀进城来，我没听。他肯定以为我要造反，所以说他闯营来给送信儿来了。如果不相信，您派人出去接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湖广总督关文又叫手下人拿过一个小盒来，轻轻把它招开，就见这盒里刷刷，俩人看这什么，递给巴夏礼。巴夏礼先生您看看，巴夏礼手那么大一颗东珠，这珠子大小跟那乒乓球差不多少，哪有那么大的珠子。您到大百货您就看那宝物，顶多的像手指肚这么大，光彩夺目，那就是宝贝。七分为珠，八分为宝，像乒乓球这么大，没见过。这时候关文还讨好呢，二位先生看着没，这颗珠子叫夜明珠，它贵在什么地方呢，晚上你们就看到它的特殊的地方，晚上把灯全都指了，100步以外可以看到它的光芒，5步之内可以借着它发的光看书，嘿，掉下一根针线都能找得到，您说是宝贝吗？啊，哎呀，真是宝贝，这个送给巴夏礼先生，起笑纳啊，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巴夏礼特高兴，把这宝珠收起来。我们一看宝贝收下来，谭正文吧，二位啊，现在长毛子作乱，引大兵数十万要打武昌，你们二位是知道的，武昌丢了好几回了，再要落到长毛子手里苦不堪言，我没法向皇上交代。哎，为了保住这省城，为了数百万老百姓的安全，望其二位出兵制止，给我们帮个忙吧。啊，这何伯呀不表态也不说话，一切都听巴夏礼的。咱们前文书说了，巴夏礼今年36岁，大个，1.89米的个头，长得细条条，笔挺，具有英国绅士的派头。因为他常年在中国待着，又有中国儒者的风气，长得也挺好，金发五鼻梁，戴着眼镜，西装笔挺，汗衫雪白，尖儿皮鞋倍儿亮，都能照进人去。跟清廷这个服装一比，没法比。你看人家多洋气，手上戴着钻戒，夹着雪茄烟。巴夏礼考虑了一会儿，关大人，您是知道的，我大英帝国一向讲究是利益均等，您明白什么叫利益均等吗？是，我们两个人都收受了您的礼物，我和总领事先生都得到了，可是我们要出兵的话，这笔钱怎么算呢？我大英帝国并未得到好处啊，那你怎么报答我们呢？好说好说。巴夏礼先生，只要大英帝国能出兵干预，能保住武汉三镇的安全，我就做主了，我做主了。我听说 你们的租界地很狭窄，何伯先生在去年就提出过这个要求，要求扩大，我做主，租界地再扩大一倍，从江汉关到桥口一带，你们随便建筑房屋，可以开买卖，你看怎么样？这作为交换条件 ，OK。何伯点头了，行，以这做交换条件。至于我们出不出兵，我们怎么地想法制止太平军不让他打武昌就可以。当然，只要他不打，我能保住省城的安全，我就非常感激二位了。一言为定，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们。四平文书官平印，光嘴这么一说行吗？立个字据吧。官文硬着头皮啊，官文心说这事儿可没请示皇上，割让土地扩大租界，我可就做主了，不借长毛的干了，不就什么都得不着吗？我想迟早有一天皇上会理解的，硬着头皮签了字，大印用上了。英国人办事都有把握，一看行了，扩大租界地对大英帝国有好处，收藏起来，叫官文回去，你听喜信吧。这何伯呀是个傀儡，什么事都听巴夏礼的。别看巴夏礼年纪不大，经验丰富，在中国生活了20年，十几岁就到了中国了，有名的中国通，哇啦哇啦说华语，说的相当溜，中国人都说不过他。英法联军进北京，以及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巴夏礼全参加了，对太平天国了如指掌，对清政府清清楚楚，要不怎么叫中

0: 国通啊，这个事由他全权办理。他跟何伯经过商议之后拟定个计划，没过两天他乘坐兵舰赶奔黄州，要见陈玉成。有人到里边给陈玉成送了信儿，陈玉成干嘛呢？调动大军，准备火药和粮台，最近两天大兵要攻打武昌，做战前的准备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八下里来了，有人禀报：“娃呀，来了个洋鬼子，要求见你。”他说：“有重大的事情，要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洋鬼子，这见是不见呢？有人就说：“王爷，洋人是咱的洋兄弟，都崇拜上帝呀、啊。天王对洋人也很礼貌，而且有不少洋人参加了我们太平军，比如制作大炮、制作火药，我们用了不少的洋人。我看他来肯定有大事，不见了不好吧？”行，陈玉山心说什么事到啊？屋里头都准备好了。正在这时，八下里从外边进来了。八下里是风度翩翩，见过大世面，乌悲不亢，迈步来到里头，往上面一看，正坐三张桌，三把椅子，坐着三员大将。两旁的人他没太注意，往正中央一看，有个年轻的人，金冠黄袍，他一看这个气质，不用问，大概就是陈玉成。这陈玉成人送外号四眼将军，是双眼皮这烂了俩窟窿，结成俩疤，离老远一看好像四只眼睛，难怪叫四眼将军。这家可厉害，有魄力，有军事指挥才能啊。八下里迈步来到桌案前头，按着人家的礼节深施一礼：“王家千岁，英国外交使臣八下里向您问好了。二位好，二位好。”陈玉成一看这个人没见过，一瞅就知道见过大世面了，微微欠了欠身啊，免了，请坐，谢谢。八下里直着腰板在旁边一坐，在座的人一听他说的是流利的汉语，说的相当标准。陈玉成一笑：“八下里先生，您的汉语说的不错嘛，多谢夸奖。鄙人十几岁就来到贵国，一直在贵国长大的，因此能说一口汉语。”
1: 哦，
0: 请问八下里先生，在百忙之中来见本王，有事吗？
2: 啊，
0: 小事不大，一共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嘛，听说王爷阁下占领了黄州，打了大胜仗，作为我们同是上帝的子女，我特来祝贺。
1: 哦，
0: 谢谢谢谢。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多年不见的好朋友，名叫灵力，在英国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读书，听说灵力正在贵军服务，我来特别是看看他，他家里头让我给捎了一封信，我要当面见一见灵力。陈玉成还真不知道，陈玉成贵为王爷，在最高的上层，对下面这些事不太清楚，旁边的人知道。谁知道吗？康禄知道，就康夫的兄弟。康禄赶紧进言：“王爷，的确现在我们这有一个洋兄弟，名字叫灵力，他是英国一个军官，现在正在我军服务，当着制作枪炮和火药。”
1: 哦，
0: 现在此人在何处？不在咱这儿，也不在咱们军里的，现在正在天津。这么一说呢，八下里肩膀动了两下， 你还这么说是见不着了，哼，没有关系。哎呀，事情很难啊，我还着急，自言自语。陈玉成就问八下李先生，有什么急事儿能否跟我们说说，或者有书信我可以派专人送到林立的手上，别耽误了你事儿。大事儿啊，是这样的，在去年的时候林立见着我，跟我订了笔买卖，求我给贵军买一艘兵舰，这艘兵舰的名字叫女王号。哎呀，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兵舰，兵舰上配备着30门最新式的火炮，这大型的火炮能射4华里远，就是中型的火炮也能射3华里远，就是小炮威力无穷啊！我现在把兵舰已经买好了，价钱一妥，现在兵舰已经开到上海码头，我想见他，告诉他去提货。你说，现在又见不着，陈玉成，你什么？买这么一个巨型的兵舰，这事我还没听说过。八下李先生，请问，这女王号的兵舰以谁的名义买的？你们天国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中王千岁买的。
2: 中王，英王一听没听说呀，
0: 心里一翻个，要不说这人都有私心呢。啊，陈玉成，你琢磨开会的时候，你看李秀成那样，要不是天王再三恳求他送给他8只宝灯，他都不答应出兵了。现在他腰板硬得很，闹了半天他跟英国人经常打交道，背着我们都不知道他买了巨型的兵舰。要据巴夏里所言，这个兵舰要买的时候肯定扩充了中王的实力，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他的心就一动了。先说李秀成啊，李秀成，你跟我们藏心眼儿，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连一点都不知道，无疑的你要扩充自己的实力。现在这个陈玉成对李秀成很不满，前几个月李秀成把苏南苏北几乎全占领了，全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成了中王李秀成的地盘。现在李秀成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呢。那么陈玉成呢，就挺妒忌。他妒忌的不是旁的，不是说你有了我没有，而是呢，自己的前军跟中王李秀成的后军本来是平平的，从实力上、从人数上、从战果上相差无几。如果说李秀成要购置最先进的兵舰，就这么一比，我不就完了吗？我的前军远不如李秀成的后军，这怎么办？因此他问巴夏里，这个买卖做成了吗？军舰定妥了？定妥了，军舰都开到你们中国的上海了，就等着提货了，只是钱还没付给我。买这么大的军舰多少钱呢？70万2白银。70万两。巴夏里先生，咱这么办行不行？如果他们还没提货，你把军舰卖给本王如何？巴夏里心中好笑，上钩了吧，上钩了吧，感兴趣吧，自己欣赏自己编的瞎话，天衣无缝。哎呀，英王殿下呀，我们英国人最讲信义，这是答应卖给中王的，现在一倒手要卖给英王，恐怕不合适吧？这事儿我很难办到。康禄就说：“巴夏里先生，英王也好，中王也好，同是天国的王爷，都给太平军办事情，都是拯救老百姓的，卖给谁都是一样的。

堂变了宴会厅，这些高级人物陪着巴夏里，巴夏里在酒席宴前吃的挺美，这就放开话匣子谈起军事来了。元王殿下，恕本人直言，你们李峰说跟八旗、跟绿营、跟曾国藩的湘军比较起来，你们是英勇善战的，你们的太平军不怕死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也是令人称赞的，只是有一点嘛，你们的海军也就是水军太差了，你们的武器装备实在太原始了。咱举个例子说，拿炮来说，我发现你们的炮身又长又重又笨，而且炮口非常小的可怜。这么说，你们的10000斤大炮、8000斤大炮所发挥的威力，远不如我们英国最小小炮的威力大。另外，你们的水师简直是可怜。恕我直言，你们的船只配挖泥运粪，不能驰骋江海，那怎么能打了胜仗呢？如果我们双方合作，将来由我供给你们装备水军，哎呀，英王啊，那你们就如同标虎生翼啊！就拿这次我这只船女王号，那个铁甲船呢、炮弹根本不能伤着它，驰骋江河湖海，什么风浪也吹不垮它。比如说英王，你要有这么一只船，你在长江上驰骋，谁敢挡你？你要跟那湘勇的水师比起来，一顿炮就把他造趴下了，你还怕什么？是是是，说的千真万确，是那么回事。哎呀，陈玉成一琢磨，这洋人说的不假，我们这水师太差，重陆战不重水师。哎，通过他的启发，将来我花点银子，我建造一支水师，那对我们太平军太有好处了。谈来谈去，谈到钱上的了，巴夏里就说，我的货已经到了，那么刚才咱说了半截，你什么时候交钱呢？我们大英帝国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得给厂家付款。哎呀，陈玉成说，这样吧，我现在手头挺紧，正在打仗，我不可能凑齐70万两白银呢，这样行不行？你给我20天的时间，我再把钱给你。巴夏里冷笑一声，殿下，为什么20天你就有这么多钱了呢？能不能告诉我？好了，实话实说吧，最近2天我要调动大军攻打武昌，武汉三镇那么大个地方，要筹措70-80万两银子还不难，因此说你给我20天时间，那阵我早把武汉三镇占领了，然后我给你凑钱，你看怎么样？一手钱再一手货。巴夏里不听则可，一听这话把酒杯放下了，殿下恕我直言，如果照你所说，这军舰不能卖给你们，战略贸易算撕毁协定无效。韩玉成一看这人怎么这样，说翻脸就翻脸。巴夏里先生，这是何意？我劝贵军不要打武汉三镇，你是知道的，汉口是租界地，是使馆区，我们大英帝国有很多商人在此经商，另外我们的侨民上千人，你们这一打武昌，无疑的我们要受到伤害，我们受了女王陛下的训令，我的责任是保护我们大英帝国臣民的安全，保护我们商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如果你带兵攻打武昌，无疑的我们要受到损失，因此这军舰不能卖给你们。怎么能用我国制造的兵舰、我们的炮弹

伤我们的人呢？万万不可啊。巴夏林先生，你多虑了，我天国是最重信义，我们跟杨兄弟说得很清楚，我们保护侨民，保护你国利益，保护你们的商人，绝不会受到伤害的，这一点你放心。哎，怎么可能呢？炮弹上没有眼睛，子弹上也没有眼睛，你们这一打怎么能不受株连呢？而且我国的利益在武昌、汉口、汉阳分布得很均匀，你说打武昌怎么能说我们一点不受损害呢？因此这兵谏不卖，不卖，三句两句说翻了。陈玉成心说，洋鬼子，真是可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八下里见着陈玉成，三句两句说翻了。陈玉成心说，洋鬼子，你太专横跋扈了，公开干涉我国内政，怎么我们出兵建仗还得听你指挥？要挟我们，都说洋人不讲理，今天一看是一点都不假呀。陈玉成那是火爆的脾气，要以往啊早把桌子周翻了，今天他还耐着性子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八下里县长，你这军舰卖与不卖小事一段，我们攻打武昌的计划不会改变，不能因为这个买卖做不成我们就不进军了。来人，那意思干嘛？送客，撵出去。正这时候，康禄在旁边拽了一下陈玉成。陈玉成一回头，注意感情，注意感情，人都进来了，他一摆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陈玉成的脑子凉快凉快，一琢磨，眼看要打武昌，跟这个清政府针锋相对，如果把洋人给得罪了，洋人再插进一脚来，对我们进军是大大的不利。因此这个事儿能不闹翻脸最好不闹翻脸，事关两国的外交关系，觉得自己刚才说那话呀有点太强硬了，

八下里是干嘛的？八下里察言观色，一看陈玉成翻了脸了，心头一凉，心说我瞎话白说了，白跑了一趟，这怎么办呢？再一看陈玉成的脸上表情的变化，这事还有希望，就趁虚而入，他把话也拉回来。英王殿下，我看这个事情嘛，好商量。作为朋友，我们都是兄弟，我看咱们应当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如果殿下愿意的话，我倒有个折中的办法。我们不受损，你们照样进兵，谁想干什么谁就干什么，你看怎么样？请讲。这样行不行？因为你们的进兵，我国臣民肯定要受损失，为了把损失减低的最小最小，我要求殿下暂缓出兵。你先等几天再动兵，这可以吗？不影响你的大局。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回去见着我国的总领事何伯，我跟何伯先生商量商量，把侨民转移，把财产转移，然后你们再进兵，再打武昌，这总可以吧？如果殿下你答应，作为帝国政府对你的酬谢，我们也表示表示，军舰第一个卖给你们，二一个半价出售，70万两银子减到35万，我说话就算数，卖给你，你看怎么样？陈玉成一听还行哎，他一想这次为什么要打武昌，这叫围魏救赵之计，实施我们为解安庆之围，不是真心打武昌。我们奔武昌来了，意思叫曾国藩马上回师救武昌，安庆之围不就解了吗？目的是这个，不是说非把武昌拿下来不可。那么根据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如果晚几天进兵也未尝不可，这也不违背天王交代的任务，另外还能买着军舰，将来军舰到了手了，长江上随便吃什么。那要是把安庆不费吹灰之力，摧毁曾饶头的水师也不费吹灰之力，不同样达到目的吗？不就是缓几天呗？杨王一琢磨，可以，可以，洋人也高兴，好吧，八下李先生，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吧？多谢多谢，太可以了。一个月之内我不攻打武昌，但是过了一个月我们照样进兵，那阵儿你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说的话，一定一定。英王殿下，我非常非常感谢，35万两银的成交，女王号卖给阁下了。说完了他走了，陈玉成心眼实啊，就认为这是真的，哪有那么回事啊。八下里等回到武昌，马上见着上司做了汇报，汇报完了又找官文，告诉官文一个月的时间内长毛子不会打武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你赶紧调兵遣将啊，给你时间了，到了那会儿你没人，你再守不住武昌可跟我们没关系了。哎呀，多多感谢多多感谢。你看打仗这东西兵贵神速，瞬息万变，陈玉成吃了个大亏，人家就利用这个时间调兵遣将，修筑城防，那还准备不好吗？打仗讲究是措手不及，这下缓过元气来了。等陈玉成到了一个月也明白上了当了，坐实良机，没得到武昌，他这一路就算是失败了。再说中王李秀成领着数万大军沿着长江的南边进兵西征，本来李秀成就不乐意离开江苏，没办法硬着头皮

一路之上也不顺当，遇上了楚军的激烈反抗。你们说怎么又冒出个楚军来啊？楚军的统帅非是旁人，正是大伙熟知的左宗棠。现在左宗棠在家也坐不住了，由于曾国藩极力保荐，先到皇上任命左宗棠为楚军统帅，字幕勇兵，那不是湘勇吗？他叫楚勇，现在实力雄厚。那左宗棠比曾国藩的能耐只在一上不在一下呀。现在楚军崛起，李秀成碰了壁了。李秀成一看见样就收吧，我也不打了。他一打听陈玉成也没怎么进兵，干脆我也收兵回去得了，回到江苏。故此西征宣告彻底破产，围魏救赵的计划也没实施，安庆之围也没解。当时的中国到处是打仗，咱就这么说，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大战场小战场数十个，江宁战场、皖中战场、武昌战场，北京也没稳当了。在此期间，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国联军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皇上咸丰没有办法，跑到热河木兰秋险，上热河去避难去了，留下恭亲王奕欣跟洋人谈判，乌烟瘴气，到处都在打仗。咱们到现在因为说的是曾国藩，所以别的事咱都简单的一语带过，就说曾国藩。曾国藩掐手指的一算，自从曾国荃进兵包围安庆到现在一年零三个月，十五个月还没拿下来。曾国藩着急啊，就说怎么搞的，一个安庆就这么难拿吗？他赞赏老四的能耐肯定是有困难，我得助他一臂之力。这一天，曾国藩带着康福亲兵卫队坐了一只快船赶奔安庆。事先他也没打招呼，偷着来的，他穿的便装。到了码头弃船登岸，他要访查访查民情，要看看攻势究竟怎么样。就康福跟着他溜达来溜达去，他一看安庆城外两条大沟，这两条大沟每条沟宽十丈，深两丈五，灌的是满槽的水。里边的城墙就是安庆，那是长矛的守着，外边是自己的部队。他一看湘勇也没闲着，扛火药的下操的，他从南门转悠就转悠到西门，到西门一看变样了，西门外头变了大市场了，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烟馆一户挨着一户，街头向北叽里嘎啦全都是妓女卖淫女。他来的时候就擦黑了，曾国藩在前头走着，康福在后头保着镖，正走着呢，来了三名妓女，嘿呀，描眉打鬓过来，把曾国藩就拉住了。老先生不想开开心吗？来来，到我那屋坐一会儿了。这个也拽那个了，曾国藩就一皱眉呀，恶心的吐了一口吐沫，呸！这什么地方是？这是前线打仗的地方，怎么能容得这个呢？康福过来，滚！住手！吓得妓女们就散了。当然也没介绍曾国藩是谁，在这个地儿能说这个吗？往前走了不远，曾国藩光顾生气了，光跟一个当兵就撞了个满怀。这当兵的还不是普通兵，就是曾国藩领导的湘勇。这位穿着官衣，刀在后头别着，拿着酒壶，喝得酩酊大醉，搂着个女人，正好撞上曾国藩了。

还没等曾国藩说话，这小子不乐意了。妈的嘞，你他妈是个几儿你，你瞎呀你，你往他妈大爷身上撞，我他妈宰了你。曾国藩一看这还了得，你这个人怎么口吐狂言胡说八道，哎呀，你敢说我胡说八道，我摘你的牙。酒瓶子扔了，女人甩在旁边，奔曾国藩他就来了。幸亏康福在旁边，康福满身的好功夫，上皮晃底一个扫堂腿，哇，把这小子办了个仰面朝天。这小子一摔倒，有好多的乡勇从四面八方闯出来了。怎么了五哥，怎么了？哎呀，他妈哪来的小子打我，要他的命，整死他。嗡，十来个上来把曾国藩和康福就包围了，他们不认。康福一看要吃亏，不得不说实话，妈，你们想干什么？知道这是谁吗？谁他妈打怎么的？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大人到，他们我认出来，吓得尿都尿裤子里，抹头就跑。曾国藩的脸都青了，气的不看看啊，怪不得安庆拿不下来。哎，你们都搞了些什么名堂？这是我的部队吗？我的部队干这个事吗？背着我不知道是胡作非为。哎呀，国权呐，国权，你可气死我了。消息传到曾国荃耳朵里了，曾国宝、曾国荃听，大哥来了，我的妈，快点列队，大哥事先没打个招呼，一溜小跑来找曾国藩。本来曾国藩的火大了，一看俩兄弟来了，衣帽不整，跑得气喘吁吁，再一看俩兄弟瘦的啊，又黑又瘦，满身是征尘。哎，曾国藩想啊，俩兄弟也不容易，就在战壕里待着一年多呀，你看瘦的这个样，所以一阵的心疼，这火呢就消息一半去，也不便发作，算了算了。大哥，你怎么没时间打个招呼？我们接您。到了战壕里头，哎，曾国藩压着火，视察了视察，晚上到老营里头休息，当官的都来了，看望大帅。曾国藩了解了解情况，黑天掌灯吃完饭了，别人全走了，他把俩兄弟留下了。曾国荃、曾国宝一瞅大哥那气色，就知道要挨训，规规矩矩在这站着。哥，您还有什么训示？你们俩坐下，坐下。俩人坐下了。哥，你有什么训示？我的兄弟，围攻安庆，一年挂零，屈指算来。一年零三个月了，毫无进展，你们怎么搞的？有什么困难？哥，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您看见没看见？安庆城墙又高又厚，好几万人在里头死守，全是长毛子的精锐，主将就是罗大刚。咱经常跟他打交道，是个不怕死的鬼。另外我大军虽然包围了安庆，安庆里的资源并没彻底断绝，酒了、米了、面了也不缺，经常靠着纪贤官、林子湖他们经在这进货。你说我打打不了，我现在统计一下，一共进攻了47次，死亡弟兄数百人，你说我怎么办？嗨，这是一方面。老四啊，不是哥哥说你啊，我来了视察里看，

0: 里门外乌七八糟，这怎么弄的？这是你手下的军兵，手下的弟兄，吃喝嫖赌，烂醉如泥，这还能打得了仗吗？你们小的时候，哥哥我教你们写字之时，我说过，人要讲究一个气字，气，人要一团正气。当兵的要讲究士气，坚决反对惰气。哎，我们做人最反对木气，这你们都忘了不成？不能约束部下，不能认真训练，沾染成这些恶习，怎么能打得了胜仗？你马上下令，一律给我禁止，把所有的民房给我扒掉。两天之后我还要去看，如果依然如故，我绝不饶你们。大哥放心，放心，马上我们照办。曾国荃一看大哥真急，连夜下令全拔了吧，帮什么妓女呀、烟馆呐、旅馆呐、饭馆全给撵跑，再来的干就地砍脑袋，谁不怕这个？一看下了死命令全跑了。两天之后曾国藩再一视察，这行，这像个战场，你大兵就在营房里待着，平常就训练执行任务，再上外头胡扯去，按军法从事，治军不严不行。果然气象一新，曾国藩不放心呐。第三天头上呢，带着康福围着城还转，就找哪有空隙呀、怎么能趁虚而入？说什么在最近把安庆我得拿下来，要不就毫无进取，这成什么了？这个不拿下安庆了，没法打天津。他心里这么想的，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快黑天了。康福就说：“大人，转了一天了，您老回去歇着吧。”哎，我不累。哎，康福，你看远处是不是有住宅？哪是住宅，那是庙。庙好，我们到庙中歇歇腿，讨口水喝，怎么样？哎，行行行行，一里地到近前了。小庙不大，叫弘义寺。推开庙门进去一瞅，小院有人吗？有当家的吗？问半天没声，俩人进了屋了。呵，小菩萨不高，前的香炉里还上着香，说明有人。旁边一张床还摆着不少不少的书，文房四宝样样俱全，只是人不在。两个人也不好坐着，推着后脚门到了后院，一看有一个人正练宝剑，这宝剑练得太好，二人就站在这儿注目观瞧。康福是练家的，康福一看好，哎呦，剑术高超，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两个人一站，被这人发现了，这人赶紧把宝剑一收，转回身，什么人？曾国藩过来，曾国藩一瞅，这小伙二十挂零的年纪，先生，您是贵寺的主持吗？
1: 主持不主持的不说，反正小庙归我管。
0: 我们是行路之人，走的路程太多了，有点乏累，想歇歇腿，讨口水喝。
1: 是这么回事。行行，到屋里，屋里。
0: 到了屋里之后，这位把宝剑挂上。哎呀，房间狭窄呀，也没有好茶叶啊，我现在去准备。稀里糊水往这一放，这人打量打量曾国藩，老先生哪儿的人呢？
1: 湖南人。
0: 哦，湖南人，您哪行发财？
1: 教书的。
0: 哦，教书的，令人崇敬啊。您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
1: 因为大兵围困安庆，这是战场，我想开开眼看看热闹。
0: 嚯，还有看这热闹的，那一打起来那不定得死多少人，说明您老
1: 胆子可够大的啊。
0: 请问先生您贵姓
1: 啊？我呀姓赵啊，我的名字叫赵烈文。
0: 赵烈文，曾国藩脑子一桌子忽然想起来，你是个江苏的人。
1: 对呀、啊、
0: 哎呀，想当初你曾经献了个计策，劝主相勇不要攻打三河，是不是你
1: 啊？对呀、啊、
0: 就因为他们没听我的良言相劝，才死掉了7000多人呢、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3: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4: 愿闻先生高见。
3: 是水。
4: 哦，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3: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
1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2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2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2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别让

0: 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8: 来了，亲爱的，
1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2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

0: 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老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3: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3: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

0: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哎呦，我的腿！
10: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0: 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12: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孩子们，谢谢。
1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0: 乘客们，
9: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9: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1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16: 搬家了，
17: 搬家了，
18: 搬家了，
19: 让名人搬家了。
20: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

0: 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
11: 领导。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0: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信，
7: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6: 匠心是精准。
8: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6: 匠心是沉淀。
9: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10: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1: 愿闻先生高见。
6: 是水。
11: 哦，
6: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烟酒，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事。

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别让孩子

0: 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10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3: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

0: 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
8: 妈，
7: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9: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0: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0: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0: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7: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6: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8: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9: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
8: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1: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1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是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叔，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叔，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扬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

0: 每周工作五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慢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还有心情咋了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9: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棉，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中山风雨，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人民生活官，人家人民生活，今天等你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
15: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芥子，布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水平先

0: 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1: 爷爷是苦不是虎，
12: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5: 用一首歌
14: 在心里头铭刻。
15: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

0: 我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
3: 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6: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6: 我出1亿，
7: 我出2亿，
6: 5亿，我出8亿，10亿，
7: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0: 文明用餐，您用功快了吗？
1: 三二一，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8: 体面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摩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岸风光。
2: 3000米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

0: 慢懂我了，
1: 我想更懂你。
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2: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3: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少说两句，
11: 行动起来。
7: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8: 乘客们，
1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成。

0: 经营童叟无欺。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9: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8: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0: 开飞机
11: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8: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2: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8: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3: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8: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4: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8: 走基层，听民生。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好嘞，
26: 不错呀，建长。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7: 嘿，看着就敞亮。
28: 木楼到了。
29: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2: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3: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3: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5: 三二一，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8: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东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殊功，立续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5: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别
5: 怕，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
3: 啦！妈，别怕。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琴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响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1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董小姐，
4: 怎么
2: 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各位先生们，各位女士们。

0: 朋友们，各位同胞们，各位男同胞们，各位女同胞们，各位男不男女不女的同胞们。
1: 你就别说你自己了。不是，你哪儿的呀？
0: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的。
1: 我光听说意想不到
0: 啊，因为我们公司举办的活动啊，比意想不到还意想不到，所以我们叫二想不到。
1: 听着都新鲜呀。
0: 具体的说吧，我就是北京二想不到旅游公司第二分公司二部的二号导游员。哎，你就叫我二吧。
1: 这名字合适。
0: 哎，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参加了一个开心之旅活动啊？
1: 啊，对呀，
0: 我就是这个活动的全程导游。
1: 我怎么碰这么一导游啊？
0: 怎么了？
1: 哎，不是二啊，
0: 哎，
1: 他答应挺痛快。哎，您给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活动可以吗？
0: 好啊。跟你说啊，我们这个活动无论是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那可以都说是空前的。
1: 是啊，
0: 你看我们这个活动跟国家旅游局、国家民政部、国家公安部、国家文化部、中央电视台这些重要部门呢，
1: 怎么样，
0: 都没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您说什么劲儿啊？哎，
0: 抓紧时间，我点名了啊。
1: 哎，
0: 常亮
1: 到，
0: 人齐了，出发。
1: 一人啊，
0: 哎呦多好啊，一对一的服务， VIP 服务啊。
1: 我还没享受过这待遇呢。
0: 哎，请大家抓紧时间跟我上飞机。
1: 哎呦，我还头一回坐飞机呢。
0: 真的
1: 啊？
0: 有什么感受啊？
1: 坐这个飞机呀，感觉跟地下就是不一样。
0: 具体的说说。
1: 哎，您看您看地下那人了吗？
0: 怎么样？
1: 都跟蚂蚁似的。哎，
0: 真的，实话告诉你吧，你看那就是蚂蚁
1: 啊。
0: 飞机还没飞呢。
1: 嗨，咱赶紧起飞呀、
0: 还有很多安全工作要做呢。
1: 又都有什么呀？
0: 听我指挥啊，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系上安全带，拉起遮阳板，放下遮阳板，松开安全带，放平小桌板，跟我下飞机。
1: 不是，咱怎么刚上来就下去
0: 啊？哟，头一个景点啊，参观完毕。
1: 这飞机算一个景点
0: 啊。是啊，我们大家呀将一块坐中巴前往下一个景点。
1: 哦，咱回来坐飞机。
0: 不是啊，回来坐大巴。
1: 哎，您这合同写呢，这次活动享受单飞呀。
0: 对呀，单。哦，你不懂啊。
1: 懂啊，单飞嘛就是单程飞行。
0: 嗯，单飞。
1: 怎么个单飞呀？
0: 飞机单飞他的。
1: 嗯，
0: 咱们单走咱们的。鼓掌的都旅游过，
1: 合着飞机跟咱没关系。
0: 是啊。哎，对了，由于今天的游人太多了，
1: 就我一人还多呢，
0: 所以呢请您注意我手里这旗子。这是我们旅游公司标志性的旗子。
1: 这旗子颜色真特别呀。
0: 啊，对了，您走的时候啊，怕您走丢了，您还得把手举过头顶。哎呦，您误会了，双手举过头顶。走。哎，别开枪。
1: 对，我们是自己人。咱跑这投降来了。
0: 不是投降，我跟你说啊，这个呀、我们是为了给您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哎，专门设计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项目，名字就叫
1: 什么呀？
0: 我想找抽。
1: 怎么叫这么一个名字呀？
0: 怎么了？
1: 咱不从这儿走好不好啊？
0: 哎，不行啊，这是去景点的必经之路。
1: 哎，得，还非走不可。
0: 所以每人呢，不好意思，还要再掏500块钱
1: 啊。
0: 哎，
1: 怎么又要钱呢？
0: 哎，我们还要雇佣很多人力呢。
1: 动用什么人呢？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请当地的老百姓啊配合您完成这个游戏。哎，特别有意思啊，您经过那个封锁线的时候，他们会啐你几口，骂你几声，捶你几拳，踹你几脚，而且还要高喊着，哎，想挨揍的人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1: 我花钱找揍啊。
0: 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
1: 那你要我500块钱怎么回事啊？
0: 那不是为了给你买个轮椅吗？
1: 我旅游要什么轮椅呀？
0: 哎，因为接下来呀，会有绊马索、陷马坑、滚钉板、地雷战，
1: 我一样也活不了。
0: 您放心啊，都是象征性的旅游项目，不会对您的身体有大的伤害。
1: 那我就踏实了。
0: 顶多也就是折个胳膊、断个腿，
1: 顶多成植物人。不是，导游，您能弄点安全的活动吗？
0: 安全的有啊。接下来啊，我会带领您参观各式各样风格不同的博物馆。
1: 这博物馆我去多了，像什么天文博物馆、地理博物馆、人文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这些我都去过。这
0: 历代名人珍宝博物馆去过吗？
1: 不，这还真没去过。
0: 还是的，告诉你，我们这儿的宝贝都是历代名人遗留下来的奇珍异宝。
1: 真的？
0: 件件是世界级的文物。哎呦，看见这碗了吗？世界一级文物。
1: 你这不就一破碗吗？
0: 破碗、说出这碗的来历，我能吓死你。
1: 它有能什么来历啊？
0: 大家都知道 想当初潘金莲王婆是不是用一碗毒药把武大郎害死的？
1: 就是这碗哟。
0: 这事儿里还有你呢。
1: 没有。
0: 没有你，你怎么知道那么详细呀？
1: 我这不顺着您说的吗？
0: 我们这还有文物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有康熙用过的玉玺，嚯，乾隆画画的毛笔，雍正玩过的鼓槌，慈禧用过的痰盂。
1: 你说我哪儿找的这些东西？
0: 你不喜欢没关系呀。接下来是认领小动物。哎呦，
1: 这我喜欢，
0: 特别好玩。哎，您要想奉献爱心呢，我们肯定给您组织一个公益活动。
1: 您说这内容是？
0: 就拿你来说吧，只需花800块钱就可以直接认领一头野猪。哎呦，机会难得呀。
1: 这钱我不花。
0: 为什么呀？
1: 冤呢？
0: 怎么会冤呢？
1: 我把钱给你了啊。谁知道那野猪是我认领的？
0: 嗨，我们有办法呀。
1: 有什么主意啊？
0: 绝不让你这钱白花。
1: 您说，
0: 您是不是叫常亮？
1: 是我。
0: 我们把您的名字呀刻在一个小木牌上，把这个木牌戴在野猪的脖子上。到时候大伙一看，哟，这野猪叫常亮。
1: 野猪叫常亮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叫常亮。哦，
0: 常亮是野猪。
1: 对，那也不对。
0: 你到底认领不认领？
1: 不认领。
0: 不认领就不认领呗。时间不早了，我宣布啊，原生态豪华宴会正式开始。哎呦，
1: 所有活动就这最实惠了啊！
0: 请每位游客分别找一块砖头。
1: 好。哎，
0: 我们这个，
1: 你说，咱拍谁？
0: 打群架
1: 呀。不是，你找砖头干嘛呀？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啊。那砖头不得垫在屁股底坐着吗？
1: 不是，您是连椅子都没有啊？
0: 哟，有椅子还叫原生态呀？
1: 那个我站在桌子边吃。
0: 有桌子还叫原生态呀？
1: 那没桌子，餐具放哪儿啊？
0: 有餐具还能叫原生态呀？
1: 没餐具，饭菜放哪儿啊？
0: 有饭菜还叫原生态呀？
1: 什么都没有，我们吃什么呀？
0: 这就是我们公司隆重推出的纯天然、不污染、不增肥、好消化的地地道道的原生态食品。
1: 什么呀？
0: 西北风。
1: 我们就站大街喝风啊。
0: 那你要吃什么呀？
1: 您合同写着是四菜一汤。哎
0: 呦，这人太较真了，不就四菜一汤吗？给你四菜一汤。
1: 这怎么四菜啊？
0: 你不识数啊？这是什么呀？
1: 菠菜，
0: 这个
1: 芹菜，
0: 这个
1: 油菜，
0: 这个
1: 白菜，
0: 这不四菜吗？
1: 啊，对，还有汤呢。那汤呢？
0: 来人给他倒点水。嚯，我就没见过这么
1: 我就没见过这么糊弄事儿的人。
0: 行了，最后一项你肯定满意。
1: 什么呀？
0: 集体到沐浴中心沐浴。
1: 合同写的免费洗浴。
0: 不要钱。
1: 真的。
0: 洗吧。哎呦，
1: 我真得洗个澡。
0: 这人一看就没旅游过，像话吗你？哎呀，真是的。洗得怎么样啊？
1: 这水真舒服。
0: 是吗？
1: 洗完了。哦。哎呀。衣服呢？
0: 衣服啊。对不起，回炉了。 烧了啊！不是，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是争当全国环保第一村，啊、所有客人脱下来脏衣服一律回炉处理。
1: 我这怎么出去？我这个，
0: 我们给您考虑了，专门举办了那个跨栏背心大裤衩的展览。您要想买的话，一套才5000元。
1: 你绑票啊你？
0: 便宜的也有啊。
2: 什么呀？
0: 透明雨衣。
1: 我来这贵的。
0: 你这人太麻烦。这样吧，半个小时之内衣服准送到。
1: 哦，那行。那这会儿干什么呀？
0: 你这会儿这你这不是还没穿衣服呢吗？
1: 哦，对了，
0: 刚好这个时候啊，我们给您进行一下您这个旅游的所有的费用。您。
1: 怎么这时候计算呢？
0: 哟，这正符合我们的服务宗旨啊。
1: 什么宗旨啊？
0: 跟所有客人结账的时候啊，要达到100%的透明度。
1: 啊，这透明度我合着就是我光着呀。
0: 就是啊。哎，为了给您留一个美好的记忆，我们开心之旅还赠送您一张光盘呢。
1: 不要。
0: 哎呦，才收500块钱，
1: 要钱我更不要了。
0: 我可不是吓唬你，这光盘你绝对得要。
1: 我绝对不要。
0: 你肯定得要。
1: 我肯定不要。
0: 哎呦妈呀，你这光盘照的是什么吗？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5: 哦，爱唱。
4: 爱唱。
5: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4: 我在音协呀。
5: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4: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5: 知道啊。啊，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4: 我不在那儿。
5: 那你在？
4: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5: 哦，音乐学院。
4: 斜对门。
5: 斜。斜对门像话吗？
4: 要不怎么叫音斜呢？
5: 啊，这么个音斜啊。
4: 对门住有好处啊。
5: 什么好处？
4: 更能激发我。
6: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7: 哦，是。
6: 嗯，忙极了啊。
7: 您干嘛这么忙啊？
6: 忙极了。嗯，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在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7: 对不起啊，侯先生，打断您一下啊。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啊，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啊，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6: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哎，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啊，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7: 调令
6: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啊，咱们就得服从啊。
7: 那应该
6: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7: 不是。
6: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7: 不是，我问您，
6: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7: 还是听不清啊？没听清。
6: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7: 都不明白啊。
6: 都不明白
7: 啊。不明白。
6: 我调到北京
7: 后边，慢点。
6: 后边
7: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6: 音乐学院。
7: 哦
6: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7: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啊，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6: 为什么呀？
7: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那儿调到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6: 你说那指挥啊，那就有一个系。
7: 对呀，啊，
6: 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7: 哦，您
6: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哦，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7: 这我明白了。
6: 所以
7: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啊，您呢翻总谱
6: 去。走。
7: 不对，
6: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7: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6: 就是全校啊。啊，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7: 好，
6: 你知道吧，累着呢。
7: 是啊，
6: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啊。
7: 手腕子还酸呢。
6: 冬天是那样。
7: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啊。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6: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7: 怎么了啊？
6: 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7: 传达。
6: 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7: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6: 还是的吗？
7: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6: 讲法怎么了？
7: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6: 我那 当然了，啊，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啊，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 啊
7: 是
6: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7: 不明白。
6: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7: 哦，干过。
6: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提拔几个教授吧。
7: 是。
6: 哎，就把我一个。
7: 啊，摇铃的，
6: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7: 哟，
6: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7: 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6: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7: 是
6: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7: 是
6: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7: 哦，
6: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7: 哦，喜欢唱的。
6: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7: 哦，
6: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7: 嚯！
6: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7: 是啊，
6: 哎，
7: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6: 哎，
7: 那唱什么呀？
6: 互相问早问候啊。
7: 怎么唱啊？
6: 你比如说你吧，
7: 啊，
6: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你得跟人打招呼
7: 啊。那是啊。
6: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7: 对，
6: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7: 都这样。
6: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7: 那怎么办？
6: 张嘴就得唱。
7: 怎么唱啊？
6: 一见面都这样
7: 啊。
6: 啊，老张，你早啊。
7: 哦，这么唱。
6: 小王，你早啊。
7: 对唱。
6: 吃早点了吗？
7: 这也唱。
6: 没吃呢。
7: 哦，
6: 你真没吃吗？
7: 我真没吃呢。
6: 那就拜拜
7: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6: 没钱。
7: 那你问这么清楚？
6: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7: 哦，这么回事。
6: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7: 哦，您
6: 后来呢？
7: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6: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7: 鸡？
6: 你才是鸡呢。
7: 熏出来的，
6: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7: 您这少说一个字
6: 啊，
7: 掏。
6: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7: 对了，
6: 后来呢就给送到
7: 改了麻雀了。
6: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7: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6: 你告诉我的掏分
7: 连起来说，熏
6: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7: 那你得说，
6: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掏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7: 哦，
6: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喜欢唱歌吗？
7: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6: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7: 您是专家，听您讲。
6: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7: 啊，
6: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7: 对
6: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7: 是。
6: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自娱自乐。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得有两个条件。
7: 什么条件？
6: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7: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6: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7: 听讲话就可以，
6: 声音好听啊。
7: 什么样啊？
6: 你问他呀。
7: 啊，
6: 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7: 啊，
6: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7: 啊，
6: 您听这种声音，
7: 哎，
6: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7: 男中音。
6: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7: 什么样呢？
6: 一说话都这样。
7: 啊，
6: 哎呦，石富宽，
7: 啊，
6: 最近忙什么呢？
7: 是，
6: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嗨。
7: 这练不出来了，
6: 就这样了。
7: 嗯，
6: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7: 对，
6: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7: 哦，训练
6: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7: 凭什么？
6: 凭的是气。
7: 哪行？
6: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7: 哦，
6: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7: 不行。
6: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在这儿。
7: 往下边，
6: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7: 哦，
6: 有人管这叫中气。
7: 呵，
6: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儿叫丹田。
7: 哦，丹田气，
6: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7: 哦，
6: 唱出歌来才好听。
7: 什么样？
6: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7: 哦，
6: 声音必须得通了。
7: 哦，气通。
6: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7: 哦，
6: 你看我们单位，
7: 啊，
6: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7: 嗯，
6: 往那一坐都这样。
7: 对，一群耗子。
6: 梆梆梆梆梆啊
7: 啊啊啊啊啊，都这么练
6: 一
7: 嗯
6: 一。

0: 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哦，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蹲着，
0: 哎，蹲着，这样，蹲好了，哦，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哦， 哦，蹲好了以后，嗯，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这，哎呦呦呦呦，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手，
0: 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哦。
0: 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他吧，哎哎，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啊，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嗯，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哦，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嗯，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哦，嗯，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嗯，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哦，四下无人。哦，然后我就出去。哦，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哦，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啊！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离地2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嗯，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哎，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哎，我教你，我教你。
1: 不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啊，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啊，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啊，
0: 一共分三个部分。
1: 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哦，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啊。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啊，注意啊，哎，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哎，手啊，嗯，一定要挠住了地啊，哎，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嗯，抖，抖，
1: 低了，嗯，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嗯，抖，大家注意啊，哎，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哦，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一研究啊，嗯，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哎，抖。抖，找着了，
1: 往下
0: 找。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哎，抖，嗯，抖。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的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清酒宴，百战在。

0: 又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春风吹动百花开，万紫千红放异彩。
3: 什么意思？
2: 祖国处处气象新。嗯，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3: 啊，一个人。
2: 没人送你啊？
3: 没有啊。
2: 你喜欢这儿吗？
3: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2: 托儿所。
3: 不来。啊，托儿所呀！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来干嘛？
2: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
3: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2: 老头班干嘛？
3: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2: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3: 那怎么？
2: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3: 至于吗？
2: 你让大家瞧瞧什么模样，这个。
3: 不来。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2: 谁拿你开心呢？
3: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郝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你们现在不是啊？你这个郝阿姨是谁啊？
2: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郝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嗯，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哦，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大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3: 哦，好。
2: 可也有人说她不好。
3: 谁说她不好啊？
2: 我。
3: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2: 因为她不爱我。
3: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还，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2: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3: 哦，是二般的关系。哦，对，二班的，这
2: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啊？
3: 大班的关系，
2: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3: 小班。呵，关键是
2: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啊，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3: 哦，不是外国人。
2: 对，
3: 是中国人呐、
2: 啊。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哼，你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嗯，是我屋里的。
3: 哦，大衣柜的。
2: 对，
3: 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2: 什么呀？
3: 我屋里的高低柜，还床头柜呢。哦，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2: 什么呀？它是你那口子
3: 水缸。
2: 哎，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3: 哦，煤气罐。
2: 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3: 都你离不开这个，
2: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3: 你过日子干嘛？
2: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3: 谁不懂啊？啊，我这就气你。
2: 气什么呀？
3: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的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啊？什么啊？就是你爱人啊，
2: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3: 怎么变仇人了？
2: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呀。
3: 对呀、啊，是热爱本职工作呀、啊。
2: 热爱本职工作啊，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是怎么着？你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到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3: 你这是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2: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3: 他体谅人家心理啊，尤其是现在啊，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2: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啊？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3: 那有生48摊的吗？
2: 你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3: 那怎么不一样？
2: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3: 什么叫接辈人呢？
2: 我儿子的儿子。
3: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2: 对呀、啊，你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的这个？嗯，我们不要求你给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3: 哪一点不平等了？
2: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你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3: 走，怎么？
2: 你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3: 你先说他哪一点不平等？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2: 这就不平等了。
3: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
2: 受了受不了这个。
3: 那晚上喝几分钟怕什么？
2: 谁告诉你的？
3: 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血球啊？这个，
2: 那不至于啊。
3: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2: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3: 我们孩子没练过气功啊，
2: 关键他咋的事儿啊？是是，
3: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怎么办呢？这个，
2: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3: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2: 怎么了？
3: 又添上新毛病了。
2: 什么毛病？
3: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2: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3: 哦，他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2: 啊，有技术。
3: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2: 啊，
3: 白色儿就着凉了
2: 啊，
3: 黑色儿上火了。
2: 对对对，
3: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2: 啊。好啊，
3: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残忍，这玩意儿这个。
2: 我吃药你也争嘴啊，
3: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的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妈的，我们这个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2: 怎么受不了啊？
3: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这那药给馋的，这是
2: 跟你一样。
3: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2: 他有什么病？
3: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2: 啊，他们孩子变羊了，你看了吗？
3: 他拉球这就干，
2: 那叫你得撑着，
3: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
2: 小孩有什么规律呀？
3: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2: 啊，
3: 确实有技术这里头。
2: 你别逗了，还瞒我
3: 啊？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我懂。
2: 你懂？
3: 我比他明白。
2: 啊，
3: 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2: 你在托儿所干嘛？
3: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2: 跟你爱人在一起？
3: 哎，对对对对，
2: 好好好，
3: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2: 啊，是啊。
3: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2: 啊？
3: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王不成，王不成，新西兰比赛就去了，去不了。
2: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3: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2: 啊，
3: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垫垫吧？
2: 怎么了？业余？
3: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2: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3: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2: 啊？
3: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我了。
2: 那你多干点吧。
3: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2: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3: 多干点
2: 啊。
3: 日子不能长喽
2: 啊！
3: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2: 啊！
3: 都白的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2: 你怎么了？
3: 白的带着绿色，都跟粘黄瓜像的了这个。
2: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3: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谁让我摊上这老婆了呢？
2: 他怎么？
3: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2: 就哪一点气你了？
3: 有一天呢，你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2: 啊，病了。
3: 孙子发高烧，你这带着得上医院呢。
2: 啊，
3: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2: 哦，
3: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2: 哦。
3: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去。
2: 啊，
3: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2: 哦，
3: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2: 啊，
3: 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4: 哎，啊，不是，什么？
2: 酱油到篮子里头？
3: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2: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3: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2: 回去干嘛？
3: 我自行车还得看是啥了？
2: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3: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你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2: 啊，
3: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2: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3: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2: 我一听这小孙子起了这个名啊，
3: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给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2: 你不会起名字
3: 怎么？
2: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3: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也是重叠的，
2: 他叫什么？
3: 叫蝈蝈。
2: 不。
3: 还真不错，跟我们这孩子一样。
2: 您这孩子叫
3: 蛐蛐儿，孩子叫光棍，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
2: 叫白了叫蝈蝈了，这
3: 好听吗？你听着，
2: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这我是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3: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2: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嗯，他算听我话了。
4: 哦，
2: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他又把心提到咱们脸这儿了。
3: 怎么了？
2: 外边下开雪了
3: 啊！
2: 出来时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过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3: 哎，
2: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3: 哦，回来了，
2: 抱着孩子，
3: 嗯，
2: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3: 真疼孩子。
2: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3: 嗯，
2: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了。
3: 嗯，
2: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3: 证实了吧？
2: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3: 嗯，
2: 通红啊。
3: 哦，
2: 飘过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
3: 这是个夸劲儿的。
2: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3: 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搁跟前
2: 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不愧是我一个好爱人。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哟，坏了，
3: 怎么了？
2: 老虎见熊猫了。
3: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还
2: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就起外号叫熊猫。
3: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2: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老汉还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3: 嗯，
2: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

0: 子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那咱老虎呢？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啊，
1: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0: 你还生气呢？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0: 给你起外号，
1: 他管我叫单调，
0: 受了受不了。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1: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啊，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0: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1: 没那个事。就凭我的技术，烹饪学校毕业，
0: 领过文凭。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1: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0: 啊。
1: 早晨馒头
0: 啊，
1: 中午稀饭，
0: 嗯，
1: 晚上伙食改善，
0: 吃什么？
1: 馒头泡稀饭。
0: 喂，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1: 废话。两岁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都涮烫了，孩子怎么办？这个
0: 是叫你给这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1: 变变花样啊！
0: 啊，
1: 没工费那事。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定过，对不对？
0: 不像话
1: 啊！
0: 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1: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呀不像话，说的话思想就不对头。
0: 不是谁说的？
1: 我爱人说的。
0: 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
1: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的好后勤。
0: 嗯，
1: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0: 你听听，
1: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0: 嗯，
1: 我越想越难过。
0: 难过什么？
1: 我越想越惭愧。
0: 为什么惭愧？
1: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0: 啊，
1: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就我这么一男的。人家五位都是阿姨，就我这么一个阿舅。
0: 我什么叫阿舅啊？
1: 打球我都赢不了。
0: 为什么？
1: 5-1，
0: 挨不上啊。
1: 我难过呀。
0: 啊，
1: 我难过，我这么大个能怎么的？我多给男同志丢份呢，这人。
0: 什么叫丢份呢？
1: 我太丢份了，不是。人家把工作都做得好，我工作做不好。他们五个人，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
0: 嗯，
1: 他们就好像啊，孩妈妈的给人家师傅定心丸。
0: 您这吃的什么？
1: 堵心丸。
0: 我听着都堵心。
1: 那天我上车间找人去了，刚一进车间，俩女工在那聊天，我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
0: 难过什么？
1: 就那小陈叫那个，张姐，哎，小陈，你有什么事儿啊？哎，我跟您说，您看看咱托儿所的好阿姨，这人多好啊，这脾气多好啊，工作多好啊。上个月我那口子出差去上海了，怎么那么寸？我生病了，得了盲肠炎了，大夫非让开刀不可，得住院。我当时一瞧，孩子得交给谁呀？人家好阿姨二话没说，把孩子接到他们家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出院一看，孩子比跟我那时候还胖了。把孩子交给他，我真100个放心。哎呀，陈儿啊，你说的太对了。好阿姨不光疼你们孩子，人家还疼我们孩子了。不但疼我们孩子，连我都疼。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做针线活二不眼，我们孩子的棉衣服都他拿家给做去，夏天单衣服早就给做好了，感动的我没话说。我说你看看好阿姨，我怎么感谢你？你看他说什么？甭谢我，甭谢我，你们只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我心里就高兴。
0: 你看看，
1: 在他的鼓励下，我这个月的任务20天就完成了。
0: 哦，
1: 一卯劲就这样了。
0: 哼，
1: 哎呦，可真是好阿姨，可真好。我跟您说啊，好阿姨不但工作好，学习好。您说实在的，人好是不是？没有十全十美的。
0: 怎么呢？
1: 这么好的好阿姨，怎么闲这么一个倒霉爷们呢？
0: 走啊，走，注意听着，到你这儿了啊！哎，注意听着，
1: 哎，哦，您就说那单调是不是？
0: 哎，对了，单调。
1: 哎呦，那人可真不好。你看他给孩子做的饭，除了馒头稀饭，稀饭馒头的，孩子吃的多腻啊！上次我给提意见，他说我挑刺儿，他指着脸问我哪个孩子是饿死了，哪个孩子饿死了。你说他吃都不吃得，
0: 真是
1: 那么大人他还活着，有什么脸活着这个？我在旁边一听，这怎么回事这个？我才有体会到。但是要把托儿所工作搞好了，就能够啊促进生产。
0: 对呀，
1: 像我这样搞不好，就能够影响生产。
0: 哦，明白了，
1: 下决心，我向好阿姨学习。
0: 怎么学？
1: 我把我们食堂的花样都给改了，
0: 哎，调剂调剂，
1: 丰富品种
0: 啊。
1: 白天呢，早晨让他喝牛奶面包，喝麦乳精，晚上让他们吃稀饭、馒头、小菜
0: 啊。
1: 中午让他们吃糖包、肉包、鸡蛋汤。
0: 呵
1: 嘿。改了俩月，果见成效。
0: 怎么了？
1: 我们托儿所小孩个子个吃的脸呐，都地溜圆，那肉毛毛都特别瓷实。
0: 是是，
1: 挨着个人过秤，哪个都过150斤
0: 啊！说什么？
1: 我抱上腰的。
0: 不，你老跟着掺和什么这个？
2: 我不能抱上腰。
0: 哎，这
1: 一改进之后。

0: 我们厂子生产面貌都变了
1: 啊，
0: 我们厂子多了先进生产单位了。
1: 嗯，
0: 有的人是胡须手，
1: 哦，
0: 有的人叫新长征的突击手，
1: 嗯，
0: 有好些人得了劳动模范了。
1: 你看看
0: 啊，这跟你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1: 是不是？
0: 哎，全车间全厂都这么说嘛。
1: 啊，
0: 给我们托儿所送感谢信来了。
1: 哦，
0: 敲锣打鼓举着红花，要给阿姨带大红花。
1: 嗯，
0: 叫五个阿姨都排那，我站在后边，大伙来我，
1: 啊、
0: 一人带头，大伙我说不行，我可不要，我不要，我工作刚改，成绩做得不好。就那张姐跟那小陈
1: 啊，
0: 俩人叫着我，哎呦，高什么？你跑什么？来来带，他们都带一朵，我带俩，一边一个。
1: 你怎么样啊？
0: 感动的咱表个态吧。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把托儿所的工作做好，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今后应当好好学习，努力的工作，我争取做一个好阿姨。
1: 阿姨
0: 不是，我争取做一个好阿舅。
1: 怎么还阿舅？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1: 了。行了，您就别甭说了
0: 啊，
1: 您看看
0: 啊，
1: 刚做出一点成绩来，大家对你这么拥护，这么热爱，
0: 是是，
1: 不管他们满意，我听着都满意。
0: 你真满意吗？
1: 真满意啊。
0: 还有意见没有？
1: 没有意见。
0: 那明儿你就入托吧。
1: 哎，我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实话，
4: 嗯，
3: 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
4: 嗯，
3: 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4: 为什么呢？
3: 原因有三。
4: 嗯，
3: 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4: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
3: 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4: 姐姐，我才50多
3: 啊。对，她比我少等了10多年
4: 啊。
3: 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4: 对，
3: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4: 不，您是姐，您逗哏。
3: 啊，不，您逗哏。
4: 您逗哏。
3: 您逗哏。
4: 我逗哏。
3: 你真逗哏吗？
5: 那是什么
4: 啊？您逗哏。
3: 哎，
5: 逗哏是不重要吗？
4: 啊？
3: 对，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
4: 嗯，
3: 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4: 对，
3: 说到这个唱，
4: 那我就最在行。
3: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4: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对，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3: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4: 那是。
3: 掌声响起来。
4: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3: 如花

0: 手，
1: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
0: 月亮代表我的情。
1: 你问我

0: 般。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姐，你能不能踩在点儿上？真的，那差点闪了我腰。
1: 哦，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
0: 对，
1: 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哎，老师来，
0: 摇嘞。

0: 才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长江深处82米。16米盾构机突遭10000吨粘土阻拦，
5: 现在速度很慢，它整个速度走不起来。
4: 看中国工程师利用超高压纳米射流，最坚硬的金刚石如何助力钢铁蚯蚓洞穿江底。穿江铁盾，深夜10点，长江江面以下几十米深处，一条隧道正在建设。
6: 右转舵盘是吧？玩家，启动舵盘，右转。
7: 把门撞了。
6: 好的。
4: 吴军才，隧道施工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正在用盾构机开挖隧道。然而此时，盾构机的启动速度极慢，不仔细看，几乎察觉不到。
6: 好嘞，停吧，把刀盘停下。
4: 盾构机启动失败。盾构机挖掘隧道的利器，通过它前方刀盘的研磨转动，带动刀盘上类似牙齿的刀具，将岩土磨碎，在不断向前掘进中形成隧道，被称为地下钢铁蚯蚓。可现在，为什么盾构机启动不了呢？
6: 好，你们下去准备接管吧，小心一点，注意安全啊。
4: 原来盾构机管路正被碎石堵塞，吴军才他们随时面临停机的危险。
8: 盾构机在地底以下呢，它是向前的每一米、每一厘米，甚至说都是未知的，危险也很大。
4: 在江底几十米深处停工，隧道涌水涌沙，试问坍塌的风险剧增。那为什么要在江底修隧道呢？原来他们正在修建的是江苏省内一条过江隧道。长江两岸的江阴、靖江两座城市之间，仅有一座过江大桥。江阴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跨度超1000米的特大桥，全长3071米，1999年投入使用，两城之间通行时间也因此缩短至5分钟。但是20余年过去，这座双向6车道的大桥已经满足不了南来北往的通行需求。
9: 礼拜五晚上就堵得很，礼拜天往南就也堵得，逢到机甲日那有时候堵得厉害得不得了。
10: 堵的时间最久的，你要过一个桥3-4个小时呀。
11: 方圆几十公里就这一座桥嘛，如果要去别的桥几十公里那太远了。有点
4: 作为江阴靖江之间唯一的过江通道，每天早晚高峰以及节假日的严重拥堵，给两岸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 缓解交通拥堵，同时降低对长江主航道的影响。城市规划者决定巧用地下空间，在江阴大桥上游5000米处修建一条江底隧道，建成后将大大缓解靖江江阴之间过江拥堵的局面。在长江下修隧道，对吴军才所属的团队来说也并非第一次。早在2009年，他们就利用盾构机修筑了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隧的南京长江隧道。
8: 其实我们心里并没有太大负担，因为我们公司已经穿越过好多次这种长江了，所以说也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4: 然而江阴靖江这条长江上第二长的隧道修建难度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
5: 现在速度很慢，它整个速度走不起来，
7: 而且道光温度现在根据外头天气温度它也不正常啊，这温度也不对，挤压力也在不对。
4: 盾构机刚掘进了700多米，吴军才他们就发现了问题。正常来说，只需要15万千牛的推力，平均每90分钟，盾构机就能前进2米。
12: 现在5、6个推多久了？
13: 这一环推了1个多小时了，推了30多，推了3。
8: 但我调取了15环的掘进参数，然后我就发现了掘进参数这每一环都会比上一环稍大了一些，一环比一环大一点，然后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4: 推力在持续增大，速度却起不来。为什么盾构机推不动呢？因为此次开挖的隧道最深处在江面以下82米，接近30层楼的高度。埋得越深，盾构机承受的水压就越大。以最深处82米的水压为例，相当于一个指甲盖上要承受8.2千克的重量。如此大的压力，一旦盾构机被挤压变形，就可能造成涌水涌沙、隧道垮塌的危险。不仅如此，这还是长江下直径最大的一条盾构隧道。为有效缓解交通拥堵，这条过江隧道将建成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也就意味着盾构机开挖直径将高达16.09米，比5层居民楼还高，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巨无霸。埋得深，直径还大，这无疑加重了盾构机在江底的危险。
8: 你开挖的这个断面它越大，那么水压也越大，那整个的这个圆的支撑力也就不一样，在地层当中的这种受压的程度啊，都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危险也增大。
4: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原因，让盾构机恢复正常推进速度。
13: 我们测这几个位置的。
4: 吴军才他们进入盾构机前段，因为前方刀盘直接接触土壤，与开挖的掌子面形成了一个气压极大的封闭空间，所以他们只能走到刀盘背面的位置，靠检测设备的状态来推断前方的情况。
13: 5号浮壁啊，46、45、48。
4: 刀盘背面的设备温度已逼近50摄氏度，比正常温度高出将近1倍。
13: 我再往里量一个。
14: 温度持续在增高，就是不下来。正常情况下，因为在循环嘛，温度肯定会降下来，但是它降不下来，降不下来，但是我们就怀疑这个地方可能糊住了。
4: 为了验证心中猜想，他们打开了前舱摄像头。
13: 你看，这次中间是有泥的，这在边缘的地方，边缘的整个是。
4: 果然，刀盘上被糊住了厚厚的泥团，这就是俗称结泥饼的隧道工程难题。当粘土地层遇水，会变成粘稠的胶泥块。胶泥紧紧糊住刀具，盾构机就像失去了牙齿， 变成一整块面饼。
14: 本来这个刀盘呢、啊、它是高低不平的，带刀具的，是有齿的，给你切削切削，你糊涂之后呢就跟一个面饼糊上似的，你再转就跟这个饼在挖东西，它挖不动。
4: 更要命的是杰尼饼的情况会持续扩散，直到糊满整个刀盘。不仅造价以亿为单位的盾构机可能报废，甚至可能造成涌水涌沙、隧道失稳、坍塌的危险。
8: 如果真停在那儿一动不动了，那么刀盘开挖的那个掌子面那就有可能会失稳坍塌，那么江水就会回灌到盾构机内部。隧道里边这上百号的人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呢，后果不敢想象。
4: 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启用高压水枪冲洗。利用高压水枪冲洗刀盘就像洗车一样，但水压是日常洗车的五倍，它能将坚硬的泥饼冲刷掉吗？今天是冲洗刀盘的第三天，吴军才一早就下隧道了。冲洗结束后，他们将迎来盾构机重启。
13: 基本上从311吧，它这个温度开始有点波动。
15: 对，刀盘的面温度和当时的室外泥浆温度高个一两度，这才正常。
13: 317。
4: 他们仔细检查着重启前机器的状态，核对历史数据。
13: 温度明显的高。
4: 盾构机能顺利重启吗？
16: 珠江手，珠江手，开始推进，开始推进。
4: 早上6:30，他们决定重新启动盾构机。
13: 现在速度比较小，还能加上力吗？现在速度还是起不来。
16: 现在这流量有点不对劲啊。
13: 是。
4: 但是经过6小时的浸泡，再用高压水枪冲洗，并没能化开坚硬的泥饼。
8: 高压水枪这个压力高到一定程度，其实它就跟一个针似的，就在中间扎个孔，但周围没有，其他的泥还是在那儿，还是在那儿固结着，只有这一小口是通的，所以说就起不到作用。
4: 盾构机再次陷入停滞的状态。
17: 出现一个
4: 到底要怎么破解难题呢？
13: 大家看到的这个中间区域的深色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泥饼区域。
4: 他们决定冒险一试，派人进入前舱刀盘位置清理泥饼，但此项工作危险性极高。
13: 我们人进去之后，首先呢就是要观察我们前面的土面是否完整，在这个地方人踏到这个主壁上之后，一定要挂好安全带。这么高，接近有8米多高的高度，这时候前面就是我们的
8: 带压进舱。这项工作作业它本身的风险就是极高的。我只讲最恶劣的啊，就是它一旦出现最恶劣的后果，就是人的生命就没了。
4: 人进去清理刀盘之所以如此危险，正是因为刀盘与开挖的掌子面之间形成了一个高气压的封闭空间，是日常气压的五倍。高压环境下，空气中的氮会逐渐溶解进入血液，一旦血液中的氮含量过高，人体就可能出现近似于麻醉的生理状态，甚至晕厥。
18: 出去。
4: 所以每工作1个小时，人员就要撤回到减压舱减压3个小时，才能回到常压环境，否则就容易发生危险。这也让吴军才他们如履薄冰。
19: 可以了吧？你看，现在门已经打开了，然后这是在门开之后的位置。
20: 我是下方一位情况，现在是从土壁到25公分长度，然后
4: 清理团队进入前舱。能看见大块成团的泥 附着在刀盘上。
18: 越到底下越难清。现在是开始录像，因为这个鱼太厚了，拿了半年的铁链那个打不穿。
4: 强大的水压喷到胶泥上，作用微乎其微。但更让人担心的情况出现了。
21: 喂，
4: 不知道什么原因，通信信号突然中断了。吴俊才提心吊胆。
21: 喂，
8: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当时就非常激动，内心就很害怕，就要一直的呼叫，一直的呼叫，直到有回应为止。
21: 喂，
22: 知道，
23: 好嘞，
4: 知道。信号终于恢复，清理现场的视频也传回来了。
18: 1米左右，从这个字母这里啊，往里边听了有50多公分吧。下面已听出两个刮刀，第三个刮刀都听出来了。这个被清理完毕。
4: 经过3天清理工作。顺利完成，先清解除，盾构机重新启动，但是没有多久，盾构机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盾构机重新启动，继续以每天16米的速度向前掘进，但没过多久，新的意外又出现了。刀盘上的牙齿都被磨平了。
21: 你看这两侧都没了，
24: 中间高，
21: 对，中间高，
24: 两边低。你看看这个，你量这个多高？
25: 这个应该在15分多吧。
4: 眼前，十几个近100千克重的大铁块，是从盾构机上换下来的旧刀具。
24: 没想到，就是说我们抽一次，
21: 对，
24: 第一次抽出来，我们这么多需要换的。
21: 对。
24: 你看这些都整个就磨平了。
21: 对，
24: 这个地方台子看能不能换。
4: 眼前这些刀具是由硬度极高的合金制成，可以将钢筋混凝土磨穿，而如今仅仅掘进了不到1000米、这些刀具顶部磨损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已经磨平了。
24: 这才刚开始，才是800多米。
21: 对，
24: 是吧？后面还有这么多，主要的

0: 沙尘还没有懂。
1: 盾构机上的刀具相当于人的牙齿，专门用来咀嚼研磨前方的土壤。一旦刀具被磨平磨秃了，就像人没了牙齿，盾构机也就成了纸老虎，自然无法继续掘进。牙齿磨没了，那换新的不就行了？换刀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每个刀具重达近100千克，换一个就得耗费2个多小时，而且必须停工更换。更为紧迫的是，盾构机马上要通过最低点，江面之下82米的深处，那里是整个工程承受水压最大的地方，相当于一个指甲盖的面积上，要承受8.2千克的重量。所以，吴军才他们要尽可能的快速通过，减少停留时间。事不宜迟，他们迅速派出10余名工程人员，把刀具送往盾构机前端。两支队5日夜交替作业，在3天之内换上了全新的合金刀具。
2: 开始100个，
3: 开始。
1: 盾构机继续向前。没过多久，意外再次出现。
4: 我的眼睛，
5: 怎么样？
6: 快吧。
0: 这两个磨的差不多了，看。
1: 近12天，刀具又被磨坏了，这次磨得更厉害。
0: 你看这两个脚部都
7: 坑掉了，
0: 不能让它再磨损了。
1: 为什么刀具会被磨损得这么厉害呢？
0: 41在上面，38。
1: 他们把换下来的刀具按刀盘上的位置摆放，希望找出磨损的规律。
8: 15到20毫米，
0: 中间那个齿基本上没怎么磨。
9: 你像这种有那个什么保护的，它就磨了；这种有保护，这种没有的就磨了多一点。
10: 所以说你就要改进材质嘛。
1: 他们发现，磨的大多是刀盘边缘的刀具，且刀尖位置磨损最为严重。但是上次换上的刀具已经是合金材质，硬度是普通钢铁的10倍。这才过了10来天，掘进了200米，就又被磨平了，实在有点蹊跷。
0: 这次慢了，就别了。
1: 他们赶紧拿出地层勘测报告，对照查看。
11: 粉细上、中枢上，还有个中上，这个能不能看看粘性颗粒多少？
1: 可是，地勘报告上除了显示砂质地层，并无异常，这让吴军才他们很是困惑。到底是什么能把刀具磨成这样呢？
0: 走，
6: 去现场看看。
1: 这里是盾构机挖出砂石的出渣厂。
6: 你看它，它还真有这种石头是吧？真有这种那个，这个是不是也有石头？
12: 对，
6: 这边是吗？还真有这种石头。这两天就是突然间发现这个管子里边管道
10: 咔咔的，
6: 对，声音也很大。
1: 最近挖出的砂石里，居然藏着不少大块的石头，有的甚至比手掌还大。
0: 全是沙，一点粘土没有。
1: 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这段地层挖出来的几乎全是沙。更令人恼火的是，沙中石英含量高。
0: 这种肯定磨刀磨得比较狠，这种闪闪的肯定就是石英，哎，反光的石英。
1: 石英，沙的一种，但硬度更高。正是因为这段地层中几乎都是密实度高的沙，再加上石英含量高，所以就像挡在盾构机前方的一块铁板，导致刀具磨损严重。更为急迫的是，此时已经接近长江下埋深最深的地段， 如果刀具继续以这样的速度被磨坏，频繁更换，无疑会增加在江底停留的时间，势必增大隧道被挤压变形出事故的风险。

0: 在盾构道具上用过这种。
1: 这个黑色的小圆块就是金刚石，它和闪耀的钻石有着相同的化学成分。金刚石十分耐磨，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物质之一。那么，如何让刀具的性能像金刚石一样坚硬耐磨呢？
2: 我们给厂家找了个这个东西，
3: 哦，
2: 就是之前我们
3: 哦
2: 收的那个贴片的，
3: 哦，金刚石那个贴片，
2: 嗯，这地方哈，能不能镶上那样一排？我们就把这一段给它做成金刚石的。
3: 啊，着重加强一下，这个造价也得高啊。但咱们可以先试验。
4: 我们把那个母体提高。
1: 他们决定用金刚石试试。
2: 我们能不能先做这些，做一个边上的看一看，
5: 换上几把，或者是说每一个臂上换一把，跟我们原来这个刀做一下对比，
0: 做个对比
5: 啊，看到这磨损量有多大。
1: 很明显，换下来的合金刀具磨损得很厉害。
2: 我们现在就做那把刀，使用一下，做一下对比。
1: 刀具换上，盾构机重启。
6: 那个准备推进了，老爷。做压手，做压手，开始推进，开始推进，
4: 对。
1: 工程师们与刀具生产商联合攻关，在刀头上镶嵌金刚石，打造最硬刀具。之后，他们又将刀盘外围一圈都换成了金刚石贴片的刀具。这一次，盾构机顺利通过了坚硬铁板砂地层的考验，并实现了长江下盾构机掘进3000米不换刀的创举。上金刚石刀具的281天后，他们迎来隧道贯通的日子。

0: 能够击在泥潭中露出真容。
1: 我们内心都是无比骄傲和自豪，而且特别激动，是不是大家兄弟们？
2: 是。
3: 任务完成，
1: 任务完成，
3: 任务完成了。
0: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右洞顺利贯通，
4: 道旁温度比上一环又增加了，几组油缸给的均匀一点。
5: 所以说你就要改进材质吗？
6: 小石子小颗粒，
7: 保证着我们都有油脂的存量。
0: 502天，300多人在长江下挖掘出了4952米长的江底隧道。2008年，中国首台国产复合式土压盾构机下线。如今，世界近70%的盾构机产自中国。中国的盾构隧道工程，成功穿越了山、海、城市等各种地形。近期，开挖直径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成功实现世界最大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双层贯通。未来中国的盾构工程团队仍将时刻准备着迎接新的挑战。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挑选椰子有奇招，
5: 教你一招。
4: 开椰子原来一根筷子就能搞定，
6: 一个筷子就能开椰子。
4: 椰子树变矮又会孕育哪些口感奇特的椰子新品种？椰岛新香。海南作为我国热带岛屿省份，有着独特的气候环境和物产资源，当地种植椰树的历史有2000多年，位于海南岛东北部的文昌，三面临海，是椰林最密集的地方。椰子作为一种全年四季皆可供应的水果，在超市中屡见不鲜。椰子水、椰子鸡、清补凉是我们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椰肉的柔软口感搭配着它那淡雅的清香，令人回味无穷。一颗椰子便能满足你对美食的多种想象。在海南，人们普遍认为12月和1月的椰子水最为甘甜可口，椰子的口感达到了最佳状态。然而面对椰子那坚硬的外壳，消费者往往感到无从下手，难以准确判断其新鲜度和口感。那么究竟如何正确挑选出既新鲜又口感上佳的椰子呢？为此，我们来到了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寻找专业的解答。
6: 杨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6: 你们这个是在摘椰子吗？
5: 对，我们这采摘一些椰子到实验室去用。
6: 哦，
5: 因为这个树很高，我们平常人是爬不上去的，
6: 他们
5: 要靠我们的基地工人，他有专门的工具，他可以这样爬上去采摘。
6: 哦，那杨老师，您对椰子了解这么多，有没有好的方法去挑选椰子呢？
5: 有的，它这个椰子新不新鲜呢，还有说好不好，我们是有一些

0: 标准可以去参考。那么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1: 好。
0: 我们现在市场上主要这么几种形态的椰子。
1: 嗯。
0: 那么首先在海南这边的话，主要是在全果，因为它产地嘛，它的这个新不新鲜的话，主要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因为这发芽孔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它从这个挂在树上的话，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一般是这个地的周边的颜色比较浅，浅黄色或浅绿色。那么当放久以后，它慢慢就变黑，那最后这个可能就掉，甚至流水，那么这时候就很不新鲜了，就建议不要再饮用。那么这一个椰青的话，是我们超市里常见的一个这个椰子，它为了运输方便，它把这个外果皮去掉，中果皮去掉，那么就相当于我们缺了一层的保护层，那么它更容易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面，我们还是看这个发芽孔。那么你看这个发芽孔的位置，这已经有点黑了，是吧？那么已经可能不同程度已经有点感染。那么这个时候饮用椰子水就得小心了，因为这个毕竟把那个皮去掉以后，那么它就是更容易感染。所以我们在挑选椰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这个发芽孔位置的这个颜色。那么另外一种形态就是长期运输的这个，它把整个外果皮去掉，那么就重量比较轻，是吧？那么这种也是同样道理，它的发芽孔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有斑点黑点，那么它有可能也是不新鲜的，就是道理是一样。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从外观来看看它的新鲜度以外，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椰子开了以后，水倒出来看看，就是说这个水的清澈度，来闻一下有没有怪味，这个也可以判断它的新鲜度。一般情况下面，如果是水浑浊，那么或者是变颜色，有其他的一些闻起来有那种酸味啊、花酸啊，那么这个水可能是不新鲜的，就不建议再使用啊。
1: 那老师，像这种越开口的叶子，是不是更容易变质啊？
0: 是的，就是说这个一开口，因为我们把这个外果皮、中果皮都去掉一部分，就相当于我们去掉一个保护层。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它就更容易被侵染。
1: 那如果我们喝到变质的椰子水，会有什么影响吗？
0: 这个话，因为变质的话，你有可能它只是一个轻微的话，一般你喝了也不一定会有什么症状。但是就说，如果你有感觉身体不适啊，一定要去看医生。比如说觉得肚子不舒服啊，或什么，是吧？因为以前曾经有那种，被感染的这个椰子水，它大量繁殖那金色葡萄球菌，那个是有毒的，就是说你喝了有可能会上吐下泻啊，那可能就比较严重了。那个情况下面，你就一定要赶紧看医生。
2: 椰子的发芽孔在椰子生长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胚芽萌发的地方，而且极易受到感染。通过观察发芽孔的位置和状态，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椰子的品质好坏。其实，我们吃的椰子里的食物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果肉，而是椰子果核里的椰肉和椰水。与一般的水果，如苹果、桃子不同，这些水果我们主要吃的是它们的果皮部分及果肉，而果核通常不食用，但椰子是个例外。它的外层是厚厚的纤维状果皮，这部分是无法食用的。我们真正享用的是包裹在椰子果核里的椰水和椰肉。那么，如何进一步判断椰子里的椰水是否好喝呢？
1: 那个杨老师，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椰子好不好喝呢？
0: 这个的话，其实你先摇一下这个，看看。
3: 这个有水声。
0: 对。然后呢，你再看看这个，
1: 这个就没有。
0: 对，因为椰子的话，它跟它成熟度表现出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刚才你摇这个会响，
3: 对，
0: 我们叫响水。响水是一个老椰的一个特征，就是椰子已经很老了，成熟了。那么不响的话，它就是比较嫩的椰子，就是说它在这个 还没成熟，但是它的水是比较好喝。那么正常情况下面，就是说这个椰子如果是成熟了，老椰它会响，那么这水就不太好喝。那包括这个也是，你可以再试看看。
1: 这个
0: 对，
1: 也有声
0: 这
1: 音。
0: 个也是成熟椰子。那么这种情况下面，这种水是比较
1: 都
0: 不
1: 不
0: 好
1: 好。
0: 喝的。那么这两个，它这个也不响，是吧？那
1: 是
0: 么
1: 的，
0: 这
1: 那
0: 些，
1: 这就是一新
0: 对，
1: 鲜
0: 这个就比较嫩的椰子，它那个水就比较好喝。这边有两杯这个椰子水，一杯是老椰，一杯是那个嫩椰的，你试试看。
1: 这个应该是新椰吧，因为它喝的更甜一点，更味
0: 清
1: 道，
0: 甜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就没什么味道。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是新鲜的椰子，这个是老椰子。那么你从这个透明度也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这个比较清澈，是不是有点浑浊，是吧？那么因为它老椰的话，因为它这个糖度已经降低了，就是我们平时到这个新鲜椰子，可能大概8、9个月，其实是最好喝，那时候甜度最高的。那么老椰的话，因为它已经成熟了，它的把一些营养成分都转移到固体配种里面去了，是
1: 明
0: 吧？
1: 白了。
2: 椰子这一热带风情满满的果实，不仅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广泛的应用领域深受人们的喜爱，从清甜的椰子水到富含纤维的椰肉，椰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必需的营养素，包括矿物质、维生素等。那么，椰子究竟拥有哪些具体的营养价值，为我们的健康带来了哪些益处呢？
3: 其实这个椰子呢，它是全身是宝，这个椰子肉是椰子利用价值最高的一部分了。首先这个椰子肉里面含有这个油我们把它榨出来就是这个椰子油这个椰子油就是平常我们是生活上我们也可以拿来吃，比如平常我们煮饭的时候放一点特别的香，然后我们也可以拿来煎鱼，都有特殊的风味。这个椰子果最里面的就是这个椰子水，这个椰子水现在非常受欢迎。然后这个椰子水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它含有很多那个氨基酸、蛋白质，还有微量元素等等。椰子水喝起来很甜但是它的热量很低比较适合健身的人士来喝。一些怀孕的人如果他的羊水不干净或者不足，医生都会建议他每天喝一个椰子水，连续喝1、2个月后这个羊水会得到明显的好转。然后这个椰子水它比较利尿。对一些痛风的人，他是可以喝椰子水的，它有利于这个加速这个排泄然后缓解这个痛风的这个现象。
2: 椰子的应用广泛，椰肉不仅可以压榨出油脂，供烹饪或制作椰蓉使用，还能成为化妆品的原料。椰子壳更是神奇，经过处理，能转化为活性炭物质，广泛应用于空气和水的净化。甚至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真正体现了椰子全身是宝的美誉。而椰子水和椰肉那令人垂涎的风味，仿佛是大自然精心为我们准备的珍馐美味，不禁让人惊叹椰子这一生物的神奇。
0: 这一片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片这个椰林。
1: 我看这个椰子树。它得有多高啊？
0: 这棵树大概有10几米，你看那个上面的还结着好多果，是吧？
1: 那为什么椰子树它能长这么高啊？
0: 它这个椰子树，它这个跟其他作物不太一样，因为它只有一个生长点，所以它的生长就是一直往上生长，不像有的树它有侧枝嘛，它可以分枝。那么这种情况下面，随着年龄增长，它一直往上涨。那么因为这个椰子树，它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120年。
1: 120年。
0: 对，你像这棵树的话，大概已经有40年，因为椰子树它可能是从这个几百万年前就从分化出来了，形成一个物种，新的物种。那么它跟其他物种比，它有自己特殊性，比如说它还保留这个液体配乳，其他作物已经没有液体配乳，椰子除了液体配乳，它还固体配乳，要么其他作物一般只有固体配乳。那么它这个可能跟它本身的这个传播习性有关系，因为椰子的话，它是靠海流传播，就是说自然界，它椰子在海上漂，然后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它就可以生根发芽。 因为这个椰子果它本身就是这个椰子的种子，那么它可以生根发芽，因为它里面有胚乳，有足够的营养可以提供它的生长发育。那么为了适应这种环境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可以浮在海面上，那么海南这个椰子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飘过来的，最后就慢慢的变成这么一片椰林，比较有名的东郊椰林。
1: 那杨老师，为什么椰子都是分布在沿海地区呢？
0: 因为它这个椰子嘛，刚才我们说它随海在海上飘，
1: 对，
0: 飘到海岸带，那么它就生根发芽，那么它长期适应这种环境，这种环境是一个高温高湿高盐，而且还是土地比较贫瘠的环境，它还能生长得好。所以呢，一般的话就是这个椰子它是生长在沿海地区，那么就是说已经适应这种环境了，那么就长期的它就选择一个结果。
2: 每年台风频繁登陆海南的时候，椰子厚厚的果皮可以降低椰子下落时果肉因震荡带来的损伤，而且也为它航海旅行披上层层盔甲。椰肉和椰子水是种子储藏营养的胚乳，在椰子漫长的海流旅行中将为种子的生长发育提供营养。几万年前，椰子就是以这样漂浮的方式到了中国，扎根椰子之乡海南文昌。之后，椰子上的三个发芽孔将成为它们的生命通道，椰子胚芽会从其中一孔长出芽，然后慢慢长大。发了芽的椰子里面究竟长什么样，还能否食用呢？
0: 这个椰子果要在树上11个月以上它才成熟，那么成熟以后你如果没有人去摘它，它也会自己掉下来。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掉下来这个椰子果。
1: 好的。
0: 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树上掉下来一个成熟的椰子。那么这个话你看它那个果皮的颜色变成这种色。那么这个椰子的话一般可能要掉下来13个月以上。那么这个可能已经也快发芽了，你看这边有一个看冒出来了。那么这个我们在专业里面叫种果，椰子种果，就是可以用来疫苗繁殖后代。那这个是已经快发芽，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那种已经发芽这个真椰子。
1: 好的。
0: 哦，这边有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已经长出来的发芽。发芽以后它这个靠这个里面的胚乳提供营养，你看这个就没有声音了，你可以摇摇看，因为它那个水被吸收了，吸收它会膨大。那么这个话一般的话就是在海上飘的时候它主要是以那种种果形式，那么当飘到这个海岸带，它在这个沙滩它就可以发芽，那么以后还会长出根。
1: 那在飘的时候不会发芽吗？
0: 那不会，它飘的时候发芽可能就死掉了，因为周边海水盐分很高，是吧？
1: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打开看看？
0: 可以啊，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哈。
1: 好的，
3: 那我现在打开这个椰子给你看看。这个要慢慢的把这个外壳把它剥开。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壳果了，你看这里有三个孔，这两个是那个假孔，然后这个是它的发芽孔，现在已经长出一棵叶子苗了。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看，这里面有宝贝哦。
1: 哦，好，
0: 哎，这个你看，哎，这个就是椰宝了，椰宝专业上叫吸气，它可以吸收营养，然后它从小慢慢的它会长大啊，长满这个果腔，它会吸收里面的椰子水和这个椰子肉。

0: 作为它的营养，供应这棵苗生长。
1: 那这也可以吃吗？
0: 这个可以吃，你尝一下。
1: 好的。
0: 味道怎么样？
1: 甜甜的，香香的。
0: 啊，是啊，
1: 挺好吃的。
0: 对。
2: 这个椰宝好吃吗？
1: 好吃。
2: 对，我们不是有椰宝，我们很多这个椰子新品种，到时候你们可以体验一下，自己采摘。
1: 自己采摘？这么高的椰子树，我怎么爬上去？
2: 不用担心，很轻松的。
3: 一般来说，普通的椰子树高度在15米左右，但也有一些品种的椰子树可以生长得更高，高度可以达到20米甚至30米。要想上去摘椰子，必须要通过人工的方式爬到10几米高的地方进行采摘。这一过程中不仅人力成本高，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面对这样的情况，科研人员为何还会说采椰子轻松呢？

0: 树为什么这么矮呀，老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培育的新品种，品种名叫文耶三号。它这个你看，它开花结果就这么矮，你就可以伸手就可以采摘了。我们可以再往前看看。
0: 这些全都是矮种的吗？
1: 对，这是文耶三号，它你看它果皮颜色是青红色的。然后呢，矮化的话就我们不用找人爬上去，这个去摘叶子果。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很多人力成本。这边有一个，你可以试着自己摘摘看，这个椰子果，你过去来看。是不是很容易就摘下来了？
0: 确实是。
1: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新品种。你看这个果皮颜色是橘红色，在市场上比较受这个种植户喜欢的。
0: 它这个在外观上跟那个青椰有不同，那口感上呢？
1: 这个吧，等一下你品尝一下就知道了。
0: 好。
1: 那你品尝一下这个。
0: 它更好喝，
1: 对，
0: 更甜一点，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之前那种酸涩感。
1: 因为这个新品种嘛，它除了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好看，那么从你刚才体验就是说它的甜度，还有包括这个椰子水口感，都是比较受欢迎。
0: 对，
1: 所以这个目前种植户都比较喜欢种这个品种。
0: 这个味道确实好，
1: 对，
0: 口感也好。
1: 这个矮化品种其实是一个自然变异跟长期的这个选择的一个结果，因为它特性好，就比如说产量高。然后呢，矮化采摘比较容易，所以呢，大家喜欢种。那么经过长时间的选择，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品系。
2: 通过筛选和鉴定调控矮化特性的基因，科学家们能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加速矮化椰子新品种的培育，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技术，提高矮化椰子选育的效率和准确性。矮化椰子植株较矮，便于修剪、采摘和管理，降低了劳动强度。除了文椰三号外，还有哪些不一样的矮化椰子新品种呢？
1: 除了这个品种以外，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各有特色的新品种，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好。
1: 这是我们培育的一些部分的这新品种，你可以品尝一下这个。
0: 我看这个跟我们之前那个青色的椰子外形是一样的。
1: 对，它这个颜色是绿色的，但是呢，你喝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的。
0: 它的味道夹着一股奶香味儿。
1: 对，它其实这个是我们培育一个香水椰子这个新品种。那么它最主要的这个。的特性就是说它含有一个芋头香味，就主要是这个 2AP， 那么这个香味就从这个来的。这个你刚才试过了文耶三号，那么这几个品种的主要区别就是它果皮颜色不一样，你有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还有这个橘红色的。那你再品尝一下这两个看看有什么差别。
0: 好。非常甜，也好喝。
1: 对，那这个，
0: 这个也好喝，都挺好喝的。
1: 这个我们叫小王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产量高。就是说它比这个产量还高，而且它这个是个比较纯的品种，我们可以作为一种一个材料。我们现在目前的主推品种都是矮化品种，文椰二号、三号、四号。其实都是这种长期的一种选择一个结果，因为你产量高，而且这个采摘容易，开花比较早，所以大家都比较喜欢种。
2: 与传统的高种椰子相比，矮化椰子具有诸多显著的优势。矮化椰子品种开花早，通常在种植后3至4年就能开花结果，比高种椰子早结果4至5年， 而且产量高，品质优，在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能够为种植者带来更高的收益。截至目前，矮化品种椰子已经占了海南种植面积的2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超过90个国家种植椰子。它不仅是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也是世界第二大木本油料作物。在我国，大部分椰子种植集中在海南地区。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自20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对椰子进行研究。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新品种培育、高效栽培、绿色防控到后续精深加工的全链条覆盖。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已经培育出了如香水椰子和小王椰等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的新品种。未来，研究人员将致力于培育更多具有独特风味的椰子品种，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并培育出高含油的新品种椰子，以及更抗寒耐旱的新品种。我们期待可以看到更多的椰子萌芽生长。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78年8月21日，在国家科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由国家海洋局提交的关于开展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报告建议成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商定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方案，研究中国南极考察船的建造或购买等事宜。1978年的中国，各行业百废待兴，国家能有实力和精力远赴南极执行科考任务吗？然而，就是这份报告，却得到了邓小平、方毅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5: 南极，地球的最南端。迄今为止，地球上尚未开发、未被污染的最后一块洁净之地，这里蕴含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着大量未解之谜。南极科考在全球变化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对南极科考都极为重视。但是，当时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南极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和100多座下基站，而中国却始终没有踏足过南极。从1980年开始，中国政府派出科学家到澳大利亚南极考察站和考察船上学习工作，他们也留下了中国人在南极的第一个脚印，同时也种下了中国人在南极